0: 当，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弱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万斯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的能力，美国才会考虑结束战事。美方将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但与此同时，美国仍在强化经济和军事能力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美伊博弈接下来可能呈现怎样的特点？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 美国高层在伊朗问题上的表态显示出美国的立场其实没有出现原则性的松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在伊朗相关问题上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伊朗严格的管控自己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在当前美国又旧事重提，其实相关的在伊朗核问题的立场没有做出特别大的松动。在此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略僵局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打破，尤其是美国和伊朗都保持着强硬的姿态，都要求对方先做出让步。因此恐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核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博弈还是会持续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面临着一个非常短的这种对话的窗口期或者对话的机遇期，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正在向中东地区派遣新的航母编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到中东地区，而尽管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是为了接替其他的航母编队形成与布什号航母编队为核心的一个新的双航母编队打击群在未来持续向伊朗施压，但是一方面，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航行推算的话，那么等到罗斯福号航母到达中东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的一段时间，那也就意味着可能美国对于伊朗的强硬姿态会进一步的维持，而且呢可能会通过新航母编队的到位发动新的打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看到从今年的2月28日之后，只要是由美国的新的航母编队抵达中东，基本上美国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所以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如果一旦就位，就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攻击，而如果冲突重新爆发，那也会极大的削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略互信，双方可能现在在逐渐探索各方在逐渐推动斡旋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的窗口机遇期也会在未来收窄，很可能会关闭，所以美国和伊朗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的窗口期和机遇期，但是由于当前双方的立场还都很强硬，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做出巨大的让步，因此恐怕未来双方的战略僵局态势无法在短期内打破。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外，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以后被迫离开家园。 国际移民组织称，正在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当地时间的七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七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七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三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三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1: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七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三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0: 巴勒斯坦男子伊布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三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2: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七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0: 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1: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三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0: 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经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2: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的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8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1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1: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 欧洲执着于把

0: 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93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古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他要求日本政府尽早召开探讨减轻基地负担和振兴政策的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1: 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IS 集团7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此前一天，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西铁城、钟表公司等多家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入侵，客户信息可能泄露。
2: 据共同社报道， HIS 集团的泰国子公司在2025年12月11号收到服务器遭未经授权访问的警报，随即切断相关服务器与网络的连接并限制访问。后续调查发现，627名客户的护照信息可能外泄，包括姓名、生日、护照号等。HIS 集团就该事件表示道歉，称先前没有立即对外公开，是因为需要耗费长时间正确分析和核实服务器中存储的大量数据。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6号说，其调查问卷网站遭入侵，94.85万条会员记录被盗，另有总额290万日元，约合12.29万元人民币的会员积分奖励遭擅自兑换为亚马逊礼品卡代码。此外，日本折扣零售企业 Mr. Max 公司6号说，企业应用程序和网络商店使用的服务器客户信息外泄，可能影响170万名客户。西铁城钟表公司同一天说，由一家签约公司运营的服务器遭非法访问，大约10万名客户的个人信息可能泄露。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
1: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5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2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到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任期5年，可以连任。安理会此前已经举行了4轮意向性投票。

0: 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当地时间的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好，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记得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的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的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0: 另外，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1: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3: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一大热点。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山东枣庄推出演出《铁道游击队》，火车突袭，实景爆破，还原当年铁道英雄战斗场景，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节日体验。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四渡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演出《胜利之渡》，这个假期吸引超9万余名观众跟随红军队伍穿行古街，沉浸式感受红军绝境突围的壮烈征程。
4: 非常的感动，尤其是看到老百姓和红军搭浮桥的那段，好几次鼻子都发酸。
1: 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

0: 体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5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按照计划，中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刷新深空探索的中国坐标。
10: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11: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10: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于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12: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13: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

0: 并不好说。
1: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
2: 东方红一号那个时候，国际环境很封锁啊，我们所有的元器件、所有的材料都是国产的，没用一个外国的东西。
1: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中国载人航天迈出关键一步。
2: 作为99年神舟一号的试验飞船，我们发射成功了，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回到了离预定地点只差10公里，是世界上落点最准的。
1: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
3: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呢，其实也坚定了我们信心。
1: 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4: 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瓦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了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记录》纪实最后一集中就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
5: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6: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5: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7: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5: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8: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5: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8: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5: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日，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9: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4: 除了佘志江案，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

0: 王某失联事件。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那么严十六究竟是怎么把王某骗至境外的呢？
1: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2: 泰国。
1: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2: 叫缉毒女警。
1: 拍摄地呢？
2: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3: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4: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3: 2025年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未按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某送往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变转方向，一路驶向泰国北部的达府美索县。在一家超市附近，王某被要求换成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此时王某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偷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4: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3: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
5: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
6: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3: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其中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河北省玉米收获占种植面积的约60%。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连日来，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3天内，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接诊数量达到4000余人。

6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 S7 标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工程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项目预计2032年建成通车。近日，在成都东站，一名男孩因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男孩受到惊吓，放声大哭。此时，在站台巡视的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不到一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湿地迎来了5000余只野生鸬鹚。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潜入水中觅食，与自然景色融为一幅和谐生态画卷。东平湖是山东省第2大淡水湖，每年在此栖息越冬的水鸟达30余万只。

0: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八强。15-5期间，黑龙江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农业引领区。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听上去离田埂很远的技术，能帮农民把地种得怎样？普通农户也能用上这些服务吗？秋收时节，跟随记者走进黑龙江佳木斯的稻田，看看农民手中的新农具怎样派上用场。
1: 叫车吧，选时间，填地址，一键下单。
2: 订单那头有人接了单。
3: 喂，你好，我是叫车吗？我也到这儿了。
1: 哎，对对对，往这儿走。
2: 车来了，是一台收割机。这一趟要接的乘客是周茂和家这一季的水稻。九月末，黑土地上秋收陆续开镰，田里农机忙着收获，手机上农户也在找帮手。种了30多年地的周茂和，今年头一回通过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叫来了收割机。
1: 那非常方便呐，要以前我们雇车得和哪电话联系，找还找不着，这通过这平台，是吧？一联系，也就到了。
2: 除了有滴滴农机，选在今天开镰也是手机提醒的。平台上周末。

0: 哦，河的这块田标着早霜高峰线。啊，现在水稻已经进入晚暑期了。啊，然后马上进来霜期来临了，咱们抓紧在抢收了。啊，以免后期的这个早霜来了，影响产量。
1: 以前我们得拿锹上去溜过去，看呢。现在就不用了，有了平台。
0: 那通过这个平台呀，其实可以看到周大哥他的这一块田整个的遥感监测的一个数据。比如说里边颜色比较绿的地方就是长势比较好的地方，而这些颜色偏黄甚至更深的地方就是长势欠缺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周大哥来田间地头来看一下这一片长势欠缺的地方究竟发生哪些问题。周大哥，我们走吧。
2: 跟着手机上的异常提示走到田边，眼前这一片水稻已经倒伏。
3: 我了啊，我们下去看一下。哎，咋变成这样子了呢？
4: 由于我们用的肥还是以前的老山样啊，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行了啊。
2: 哦，还没坏啊。
3: 对，要是下雨，水分大，它出芽，我们就造成损失了啊。
2: 天气预报有降雨，这片倒伏的水稻得抓紧收。可紧挨着的另一片田，稻子还站得笔直。
5: 同一个品种却长出了两副模样，问题出在哪儿呢？这边就是他们用传统的老三样的肥去实现正常的这个施肥，这边就实现了一个缓释肥。所谓缓释肥的话，其实就是说让它逐步的去吸收营养，这样它长的这个苗根它就更壮，扎根就更深，就不容易倒伏。平台啊，就是系统去分析，首先年初我们就分析了今年其实雨水大，饿了6年，那么它这个倒伏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3: 给农民出主意的陈海华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的是计算机。今年春天，他带着方案进村，先得回答乡亲们一个问题：一个学计算机的人，真能给种地支招？
6: 那人倒是不错，但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相信。为什么？都持就怀疑态度，因为吧。
5: 本身老师也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
6: 你瞅6万水瓜的，你不是农民的，就是。
5: 也没这么厉害。
3: 你说我们不相信。
5: 春天的方案灵不灵，秋收见分晓。两块地分别收割、称重，再结合水分等情况，综合测算亩产。现在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综合测产后的结果。老百姓，咱们自己用自己方案种的地的平均产量是562.5千克每亩。用我们平台。
3: 推荐的方案种植的这个产量是6.07.1千克每亩，实际的数据一对比，这打脸了，这不就是吗？我们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没听人家专家的，这不是？明年这事儿咱得大力推广啊！啊，那种老师这个指导这个方法，咱去操作呗。嗯，给村民普及普及这知识，闲着没事。
5: 好，那太好了。
2: 收成看到了差别，乡亲们也开始重新认识这套种田方法。
5: 陈海华的智慧农业方案靠的是中国科学院伏羲大脑农业大模型，它能把遥感、气象和当地农情数据与农业专业算法结合，为田间管理提供智慧分析。这都是我们叫个性化的智能体去给它去决策的，包括像气象的智能体啊、病虫害的智能体、栽培的智能体啊，甚至是包括农事调度的智能体，30多个智能体啊，这个才是构成我们整个平台。
2: 它能够给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核心决策的中枢，就是纯靠大模型，它一般回答的都是比较泛泛而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你这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去给你出更加的有针对性，有针对性的，而且会准确率会更高一些。家家农的相关实践已入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典型案例，让技术走出试验田，先得让农民用得起。
7: 不用先给自家田里安装传感器，就能在手机上免费查看农情，获取种植建议。你像原先，我们会种地，我们是会干活，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会种地了，但是我们现在是智慧的会，
3: 啊，会种地。
7: 你现在通过家家农，通过物联网，我们有了一个智慧的大脑，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头就能看到所有的数据在平台上采购、租赁、销售。 包括它的托管所有的事项补贴，原先我们是出去跑，现在我们搁家手里头就能看天猫了。
5: 今年2月，黑龙江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建设智慧农服体系，优化升级佳木斯功能与服务。去年5月上线以来，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万人，服务面积也超过了700万亩。所以我就一直在。 在考虑，就是怎么能不能探索出一种，不需要老百姓去投入，让他不用花一分钱。

0: 那我通过一部手机把相关的信息自动就采集，自动把决策能告诉给我，去给老百姓做普惠式的智慧农业服务。
1: 嗯，
0: 顶尖的方向我们就可能要去做智慧农业引领式的一些研发，
1: 研发，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个立地式的就是要将这些高端的已经研发出来的算法呀模型呢、哎，我如何通过一些快速的普惠化的方式让老百姓接受。
1: 嗯，
0: 所以就是顶天立地两个方向我们都要去做啊，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

0: 找到了田里的问题。面向未来五年，这件新农具还要走进更多农家，农忙时找帮手更方便，田里有变化提醒更及时，拿起手机操作更顺手，让人工智能帮上种地的忙，也帮农民护好这一季季的收成。总太阳世记者黑龙江报道。
1: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服装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服装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7号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出现罕见的云瀑气象景观，壮阔云瀑倾泻山间，宛若白色瀑布垂落山谷，七彩晨光同步显现，与奔涌云瀑同框，动静相融。据了解，云瀑是云海兽地形影响，顺着山体落差流动形成的景观。马嘴村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较大的海拔落差，容易形成云瀑奇景。 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和美国降水稀少，以晴朗升温的天气为主，而在欧洲一轮降水降温继续铺展，湿凉的感觉将会明显的加重。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中国中东部依然维持晴朗少云的状态，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预计今后的七天，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中东部地区晴朗干燥，天气温暖。今明两天呢，多地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体验30度左右的暖热，但是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尤其是北方部分地区昼夜温差还会在15度以上，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来关注一下欧洲，一轮降水降温正在席卷欧洲，今明两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被雨雪天气所覆盖，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气温也会陆续降到近期的低点，像法国、中欧、东欧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左右，高海拔地区甚至会降到10度以下，真的是凉意突出。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0到23度，天津晴，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阴，10到22度，昆明多云，12到2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济南晴，16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1到16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6到16度，纽约晴，13到24度，华盛顿晴，12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5到1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中雨，9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8到19度，维也纳小雨，10到23度，苏黎世小雨，8到14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古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慎情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没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

0: 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1: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0: 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应该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

0: 什么哈密瓜似的。
1: 恰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0: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0: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

0: 一直延续至今。
1: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啊、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啊、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啊、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啊、苔藓树花哈、啊、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啊，哎，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啊、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啊、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脉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登奎参与了景脉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1: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啊、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啊、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啊、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好。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那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

0: 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嗯嗯，尝一下。
1: 嗯，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0: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嗯，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1: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嗯，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居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
4: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啊，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6: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嘛。
0: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6: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2: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0: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

0: 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地摘下来？
1: 那你看一下嘛，这角度吗？你自己看了拿方位好裁嘛就裁了嘛。
0: 嗯，
1: 你可以转方向嘛。
0: 是。
2: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0: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2: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0: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3: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0: 哇，这一颗果
3: 这个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3: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0: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3: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干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
0: 哦，
3: 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
3: 更好一点，
0: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3: 对，
0: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3: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0: 果泥，
3: 果泥它是牛油果中段产品的中间体。
0: 嗯，
3: 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
0: 哦，
3: 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2: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4: 慢慢的会更多人吃。
3: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价格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2: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0: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5: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0: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5: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2: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

0: 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曼联，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1: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一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0: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蒙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1: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
2: 事。是是是。
0: 大蒙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2: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点葱。
2: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1: 出菜很快的，2分钟搞定的，
2: 很方便
1: 的一个菜。
2: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1: 对，
2: 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1: 是。
2: 哇，
1: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2: 真的太好吃了。
1: 往往这个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2: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1: 对对对，
2: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1: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就很香很香。
0: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1: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2: 招牌了。
1: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0: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2: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0: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

0: 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察延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0: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阎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阎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的，吃鸭呢，吃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去。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哦，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你大啦，你不大吗？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粥。
1: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那框框了，番茄啦。
1: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
1: 啊。盐巴，
3: 哦。来尝椒了啊！
1: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好好吃啊！
1: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去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3: 米线啦，最好下去。
1: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

0: 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1: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2: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十片五片了。
1: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2: 一条嘛，这种嘛一百了。
1: 一百。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野辣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没有错过嘛，没有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1: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0: 野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舞，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它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套在脖子上。

0: 线，
1: 把它背起来。
0: 对，然后这里打两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这里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哦，这有多少斤重啊？
0: 这个五斤吧。
1: 五斤啊？
0: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0: 哎，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2: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0: 没想过。嗯，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1: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0: 感觉，就那味道。哦。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1: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0: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面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2: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3: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2: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1: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哦，
1: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4: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2: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3: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好力道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2: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3: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就是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2: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

0: 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1: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2: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羽翼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0: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斗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1: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2: 那不一定，不一定。啊，把你擦走了。哇，
1: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雨衣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花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2: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也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0: 昆农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农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1: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2: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1: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2: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本源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

0: 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些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箭，所以限高了弹。我们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二号也成功了，有了两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0: 1965年五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就在这年的10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100名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时年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那场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的情形。
2: 大家一开始方案都想得比较先进，但是做目标来讲呢，先进是一个模糊概念，有些地方先进，不可能是全部先进，所以经过大家的归纳，形成了12个字的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0: 这12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3: 耀华，
0: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5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2: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两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1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够的。所以咱们第一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

0: 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偏远地区获取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两三天前的旧闻。
1: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五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3天以后才能看到。
0: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经过入轨调试，在当月的17日，这颗卫星成功实现了电视画面转播。
2: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国4月8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0: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以及中兴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在那些光纤和基站难以抵达的深山荒漠、远洋航船上，卫星通信已成为关键时刻的兜底保障。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3: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0: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4: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的

0: 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1: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2周年之际，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及高分专项启动实施。3年后，高分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仅仅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为了高分卫星一次重要的实战大考。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一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0: 高分一号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滑坡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1: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二号分辨率优于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三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四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片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瑶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2: 这个山竹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商的时候呢，觉得是你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1: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2: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

0: 大起，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于台风以周边的晴空，尤其是像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的快，非常准确。
1: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2: 早安，现在是上午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1: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轻松。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看到了卫星导航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也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拥有一个导航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3: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1: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4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4个虚拟的球体时，4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 哪怕只出现百万。

0: 半分之一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1: 按照那个北斗三、北斗四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受北斗任务时，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2: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然后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要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钟已经明确地表示他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0: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载原子钟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原子钟，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过程了。然后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钟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钟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解决。
0: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效时间，仅剩不到4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3: 起始点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0: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

0: 你们又过来了，哎呦，男主持，哎，
1: 大姐，大姐，行不行？
2: 郑佳
3: 宇，嗯，行。
2: 我连这门里都没有，
3: 客气。
1: 来，大爷，下一个。哎，慢走啊。
4: 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怎么都到这儿来剪头发了？
5: 哎，你师傅手艺好呀。嗯，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哎，
0: 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5: 对啊，
4: 师傅，师傅，
1: 大爷，这剪短点儿还是留长点儿啊？
6: 哦，随便吧。
1: 天冷，我给你把边儿修一修，上面就不动了啊。
6: 我师傅手艺是好啊，可咱这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的。这都来剪头发，我怎么办案呢？你们说是不是？
0: 哎，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
6: 不是，哎呀，我
1: 怎么说话呢？叔伯婶子们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儿人家还能不让我去啊？
5: 对啊，就是嘛。
0: 好好跟上你师傅学着的。
5: 年轻人得长点耐心啊！
6: 长点好耐心，长
2: 点耐心。好。你
6: 俩都离得近，俩都就离得远。来，师傅，哎，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 你干什么呀？
0: 你行不行啊？
6: 我帮师傅解一会儿啊。
1: 不是你行不行啊？
6: 我行。
7: 您能行吗？哎，
6: 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剪的，对吧？剪不坏的，你看，把这后面两边剪一剪，你看啊。哎，
5: 当兵回来多少都会。
1: 慢点啊。
6: 再剪一点儿。
0: 还有点像那回事啊。
1: 来来来，
6: 后面你剪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1: 小鹏，哎，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
6: 师傅，去哪儿？
1: 枫香村啊。
6: 你真打算把咱警务站开成美发馆啊？这还上门服务？
1: 这枫香村啊，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了。
0: 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
3: 奶奶、小冯，你们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小妹子，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2: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2: 没事的。
1: 把子女都叫回来嘛。
2: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1: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
0: 哎，
1: 啊，
2: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1: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2: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嗯。
0: 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1: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0: 守寡几十年？
4: 你们好啊。
0: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她家里看看呀？
1: 这老太太不让啊。
0: 啊？
1: 好强。
0: 哼。
1: 行。
5: 哎，你好，张警官。
1: 哎，

0: 金石，哎，你带手机了吗？
1: 我没有啊。哎呀，
0: 那怎么办呢？
1: 金石，
0: 哎，你在这守着，我下山叫人。
1: 行行，你快去，我这守着，快点。
2: 金石，金石，刷牙来了，快来。
3: 喂，凤桥派出所。
4: 我们这里是凤桥村啊，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3: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
4: 我都急坏了，只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
3: 好，马上到。赵娜，出警。
5: 哎，到。
6: 王总，把这个画面放大，打印。
7: 让我下来走，我要自个儿走。
8: 哎呦，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
7: 我能走。
9: 哎呀，老太太，你上车，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8: 对对对对对，啊，来，来，扶一下，扶一下啊，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哎呦，那慢点，等头啊，小心头，小心头。哎呀，哎呀，
1: 大惊小怪的，啊，不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
10: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
1: 去医院，我不去。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10: 哎呀，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1: 少管我！
11: 你要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
1: 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
8: 行，那咱呀，不叫不叫啊，那我们就啊送您去趟医院，您就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1: 哎呦，哎呀，别碰我，你别碰我。
8: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个松个脚，好不好？
1: 不要你弄，我不要你弄，我自个儿弄。
8: 好，行行行，来，自个儿弄，自个儿弄。
1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本来是要上山，收点这香妃。啊。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这过一看，这不就这老太太吗？跟地下躺着呢。幸亏呀、你是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1: 还要叫救护车？以为我老太太会死啊？
8: 哎呀，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是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看看啊！
10: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踩香妃的摔伤多少人啊？
1: 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这么大，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
8: 好，谢谢他。不说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12: 好，好，好，回去啊，我们先走了啊。
8: 哎，你怎么了？你这有点咳嗽啊？
10: 没事。
13: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

0: 快点要个复印封，过两天就好了。
1: 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呐，就是诚心折腾我。
2: 哎呦，你这老太太呀，可真是不可人疼。
1: 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你那个位子还坐不牢。
3: 哎呀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0: 药开好了，谁去拿？
2: 啊，我去。
3: 我去吧啊。
2: 我去吧。
3: 我腿脚快，还是我去吧啊！我去。
1: 哎！我要下车！
3: 不，你。你要干嘛呀？
1: 洗澡啊！哎呀，
3: 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
1: 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跟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
3: 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1: 我怎么了？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4: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1: 那谁给我擦背啊？
4: 我给你擦背。
1: 你给我擦背？
4: 啊。
3: 来来。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你。
5: 哪儿啊？
3: 里面。
5: 啊。
1: 哎，不要你搀我，哎，我自个儿走。
3: 好嘞，不搀。
1: 门口开开呀。
5: 来。
1: 外面洗不挺好的，非叫我到这儿来。
2: 小心脚下。
3: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了啊。这其余的我给您放上头。
1: 啊，知道。
2: 哎，好，
1: 走。哎，门关上。
2: 搓背，您叫我啊。
1: 知道了。
3: 哎呦，这老太太，
2: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3: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画艺的，就跟我妈似的。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啊。
2: 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卫民那说一声，到他那洗一下吧。
3: 哎，行。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2: 这什么呀？
3: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哎呦，耶！哎呦，你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洗，我行。
1: 哎，我这都洗上了，你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的。哎呦，
0: 我不是跟你客气，
1: 我溅了我一身水。
0: 哎呦，你别给我洗，
1: 我来，我。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
1: 呀，
0: 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儿。哎呦，我顺手了。
0: 你别，我。
2: 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穿啊！谢谢。
2: 那个，行吗？下个星期严局过来。
3: 你不是红枫义警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介绍介绍。
0: 我不会这。
3: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
2: 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忙，啊，接着忙，
3: 来穿上，
0: 哎。

0: 那什么，我还是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1: 已经洗上了，你别沾手了。
2: 景阳阳，走这么快干什么？过来。
3: 爸，你下次能不能别来送我上学了？
2: 这怎么了？爸今天难得休息，我送送你。
3: 上次你开家长会，全班都知道你是派出所所长了。
2: 我是派出所所长，怎么了？你们同学说什么了？
3: 他叫我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2: 官二代？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3: 网上都这么说。
2: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3: 不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2: 哎，老王，怎么了？
4: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2: 你在哪儿呢？
4: 在枫香村修路呢。
2: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高兴点啊，
5: 景所长。东西就在那
2: 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哎
5: 呀，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呢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2: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了呀？
5: 哎呀，昨晚上呢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2: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5: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2: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5: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2: 好，你说。
6: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7: 哎呀，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小偷呢？
6: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现在呢没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嘿嘿。
7: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6: 我知道你们车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8: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6: 我说你怎么的？
8: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本来就是。你
7: 滚蛋，帮他们修了，工程都多的是，不行啊，把你们给换了。
9: 滚蛋
6: 滚蛋，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了我还慢还不走了呢。
7: 你说想干什么？
6: 想打架是吧？吵架吗？
10: 放下
11: 放下，
5: 兄弟兄弟兄弟，行了。
2: 怎么回事？
7: 金所长，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6: 凭空诬陷本来就是。
5: 行了，
2: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8: 没看见。
6: 没看见你乱说，
2: 饭多吃话少说。林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那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了啊。理解理解。
7: 这也不能计较，你
2: 这样咱向山开个会。老王，哎，老王一块下山，咱开个会
5: 啊！行行行，
2: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5: 别闹算了啊！
7: 要我说呀，给他们换了，
6: 不用他们。
2: 哼，给我少说几句啊，少说几句。
6: 换啊！
2: 来，
12: 东西别那么冲啊！
2: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有事没事的往山上溜达溜达，看看，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你们觉得呢？
13: 好，
14: 听话。
7: 我反对，都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巡逻。
0: 老金，大气点。
7: 你说的轻巧，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
14: 这一换，时间真的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你得给个保证啊。
7: 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
14: 我就知道你点。

0: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
1: 你呀、啊、你呀、啊，你就是一个硬石头。
0: 苏长，
2: 那个老王，走。
3: 建若，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
2: 说，你骂，你越骂我越做。
3: 哎，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五好村好在哪儿。
2: 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
3: 这才叫打脸，这多过瘾，
4: 是不是？
5: 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
2: 您觉得行吗？

0: 谁？
1: 哟，老太太，大晚上您怎么又跑山上来了？
2: 我的果子忘了山上，我来拿的呀。
0: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这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2: 我果子丢了，你赔啊。
1: 哎呀，好了，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2: 不要不要不要你送我。
1: 哎，好，我来。别跑，慢点儿。这老太太，
3: 快来人呐！小偷，有小偷，跑了！
4: 快找！
5: 不是去口城的张志强吗？他已经偷到进去过的。
0: 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3: 你干什么？哎呦！
0: 你老实说，工地上遗弃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3: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1: 张志强，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3: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
0: 少废话，走，派出所去，走吧你！哎呦，
3: 他我脚崴了！哎，
6: 把这捂啊！哎，
7: 先生。哎，老庄，哎，
0: 就是这小子，小偷还没偷的时候就被给逮上了，遗弃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3: 金锁，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了。
1: 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见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
3: 我也是看到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哎呀，疼死我了。
6: 那我问问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啊？
0: 没话说了吧？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翔村的名声。
3: 金锁，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功吗？
0: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6: 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
0: 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6: 金老太婆谁啊？
1: 就那天我跟钟玉背回来那一身泥巴的老太太，在宿舍还给她洗来着呢，衣服
6: 就那个金老太太啊，
0: 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跟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8: 老王，
9: 哎。
8: 警所长，你怎么来了？
6: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
8: 没有啊。
6: 你再想想。
8: 哦，我听他们说啊，有一袋螺母呢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

0: 这些小东西他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1: 行，我明白了。
0: 哎，听说啊，嗯，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走了，是不是真的？
1: 那个，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
0: 是不是真的？
2: 等消息啊，
1: 等我消息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忙着呢。
1: 嗯。
0: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0: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呦，
0: 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
0: 这个警服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儿给我岳父啊岳母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
1: 你买香妃果
0: 啊？
1: 啊，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50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2: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0: 哎，让他自己来挑啊，让他自己来挑。哎，哎，
1: 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来的？
0: 我买的。
1: 您买的？
0: 嗯。
1: 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0: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
2: 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3: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0: 别打，我偷的。
1: 啊，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0: 没错，我拿的。
1: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它干什么？
0: 那么多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1: 不是，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0: 不靠我吗？
1: 哦，不不用靠。
3: 不靠您，你也跑不了啊。走。哎，慢点。
1: 不是您慢点走啊。
3: 慢点。
0: 哎呀，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哎，您这门不锁了。
3: 您小点声。
0: 我不怕，我怕什么？
1: 这谁偷东西这是？哎。

0: 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
1: 老太太，咱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
0: 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您说一句行不行？
2: 老太太，
3: 您这身体挺好的，人都睡着了。
4: 等会儿给他找件衣服去。

你在这守着。哎，老太太，嘿。

0: 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1: 完全没动机，他得有七十了吧？
0: 啊，是。
1: 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
0: 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都不让。
1: 哦，是这样。
0: 哼，是。
2: 妹妹啊。
1: 哎，
2: 行，崔叔，
1: 崔叔。
2: 哎，妹妹，
3: 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你先看看。
2: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哎，崔叔。
2: 嗯。
1: 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2: 金雪云。
1: 嗯。
2: 哦，知道知道。
1: 什么一个情况？
3: 我现在着急啊，去西口村做个调解。
2: 这姐姐怎么了？
1: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念叨念叨。
2: 好啊，那回来聊啊。
1: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4: 喂。哎，好，知道了。哎，
0: 请坐。金家姐弟到了。

0: 前两年我让你把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1: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0: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0: 你少在那胡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1: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0: 哎，你才没良心呢！
2: 别吵了，别吵了啊！这是我们景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3: 您好，
4: 你好，
3: 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0: 哎，是是是。
3: 您好，我是景为民，这是派出所，别在这里吵，好吧？啊，
1: 哎，我妈呢？你们打电话来说她偷东西。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3: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
5: 楠楠，
3: 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哎，别吵了。
0: 啊，好好好，
2: 你们跟我来吧。
0: 好好好。
3: 来，老太太，慢点。
1: 妈。
0: 妈。
3: 您坐。慢慢聊啊。
0: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
1: 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0: 是我偷的，没错。
1: 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0: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
6: 啥都不为，就是手痒。
0: 你发什么神经啊？
1: 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
3: 那个，二位，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我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别吵。
0: 哎，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
1: 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0: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1: 妈，你能更让我省省心吗？
3: 哎，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俩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
0: 哎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她，是不是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的腿疼得要命，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
1: 我也不容易啊，景所长，这个年龄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3: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
1: 对对，秦所长，

0: 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
1: 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他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2: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1: 哎，你说错了，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
3: 妈42年的，可能月份还不到吧。
4: 老太太是43年的，43年8月16号出生的。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1: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哎，想想呀都丢人。
0: 景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就别张扬出去了。
1: 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4: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呢是吧？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门坐坐。
0: 哎，金所长，
5: 话可不能这么说。
4: 我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
5: 进门以后一通埋怨，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
4: 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句痛快话。
1: 景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0: 景所长，拜托，拜托。
4: 您看行吗？
6: 来来，同意在这签个字。哎，

0: 老庄在家吗？老庄，哎，叔，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呢？
1: 老庄，玩了？哟，还挺来劲。
0: 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哪儿好啊？
1: 又干老本行了。
0: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儿是请你的。哎，
1: 请我？啊，
0: 干什么呀？
1: 参加红枫义警啊？
0: 不去。哟呵，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
2: 不行，我们这衣服啊，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丁波，
3: 我就说你吧，何必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你别来，别来，没必要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金三，
3: 哎，
2: 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金。
3: 是，赖我，上次是对不住啊，对不住。
2: 哟，庄志强，二中队副队长，行啊！
3: 你等等等，你先别这么高兴，我看看，你给他印个副队长啊？啊？哎呦，印错了！
2: 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队长，你说这他还印一副队长？
3: 印错了，
2: 印错了，
3: 什么印错了？你俩耍我的吗？你？
2: 怎么样？
3: 是合不合适？
2: 行，
3: 挺好，经理。

0: 还给你了啊，那个老王，好好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哪有损坏的、磨损的，然后就跟我说。
1: 这不是大姐吗？二弟，肯定都给你修好或者是赔好，对不对？
2: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3: 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对不住。
4: 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用看看呢，准不准？哎，
1: 我的老太太呢是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该管着点儿。
2: 是是是，什么年纪大了嘛？
1: 是是是是，
2: 你能不能不说话？我跟你说啊。
1: 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5: 他们家不缺钱，
1: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了。
5: 哦，
1: 谁说糊涂的？妈，我老子清爽得很。
5: 清爽清爽。
6: 老沈呢？你少说一句吧。
1: 妈，你少说一句，你少说一句。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大掩护。
7: 你说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你个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怎么骂？我偷了就偷了，我偷了就怎么骂？哎呦，哎哎哎，不好意思，哎哎哎，老大姐啊，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做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 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和谁过呀？我谁都不跟。嗯，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呀？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啊，让我说着了吧，老姐姐。
1: 你这是何苦呢？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他们。
7: 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问问问，你也问。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也不干。
3: 打电话。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5: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6: 我知道错了。
7: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招人嫌嘛。
2: 要不送养老院吧？
1: 那好，那好，那是跟你去江苏呢，还是在本地？
2: 那怎么不跟你去安徽啊？
1: 跟我去安徽干啥？算了吧，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3: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它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4: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5: 景所长，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哎，
1: 对呀，对呀。
0: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
6: 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1: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5: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这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要烧饭，哦，他忙。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

0: 挂了。
1: 他们不对啊，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啊。
0: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也不管那是值钱也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好难受，我这个难受。
1: 大姐呀、啊、大姐，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哎，景所长，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必定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3: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要是她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哟，这么晚了，景所长。
1: 我请客做东，你一看就是有酒量的，能喝两杯。
2: 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一起去。
0: 啥意思啊？
3: 请你们二位走，别在我这儿待着。
4: 这
2: 都怪你。
3: 我这人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我看他俩那样，真是给我气着了，什么东西？
5: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
6: 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金雪云从心里讲啊，她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里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她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可是进到里边，她肯定给你惹事。
3: 她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7: 是，
8: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无，他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3: 再加上他子女那个样，
8: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9: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10: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9: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
10: 哎呀，这大姐特絮叨。十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一个小时。
11: 你就安心开会吧，啊！
9: 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10: 谢你。
12: 干嘛呢你？这真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13: 哎，我总算找着了。
12: 我这车啊，上个月丢了，这就是我丢了呢。
13: 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
12: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
13: 哎呀，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12: 什么是你的车呀？ 小伙子你来评评理。
13: 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绝对没错。
12: 你这个人，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13: 我跟你说，你这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惦记啊？哎，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
12: 去，走，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走就走。
14: 等一下，冷静，你们先别吵啊！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13: 巧了，警察同志。
14: 不过我是辅警啊。
13: 哎，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12: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他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
13: 哎，想跑啊？
12: 什么想跑啊？
13: 东西才少呢。
14: 冷静，两位大姐先冷静。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新车还是二手？
12: 这车是二手车，上个月20几号买的。
13: 我这车就上个月20号丢
12: 的。你丢的就是你的呀？
13: 就是我的，这有证据。
14: 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
12: 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
15: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

0: 钱呢。
1: 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0: 一个多月总算找回来的，就我
2: 李师傅。
1: 哎，师傅，麻烦您件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可以吗？
3: 哦，没事没事，
1: 谢谢谢啊。哎，
0: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又不找我了是吧？
4: 这吵起来了是吧？
5: 那个是他外孙女，
2: 金大姐啊。
0: 你们来了，
4: 别哭别哭，怎么了？
0: 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四十岁，我就离了，我为了他，狗追了两个男朋友。
2: 不着急，慢慢说啊。
0: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出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那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又不找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4: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6: 外婆年纪大了，我让你留在这照顾他有什么不对的吗？
0: 你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
7: 别激动，慢慢说。
2: 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6: 你在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你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大不了说不还给你好了。哎，
7: 别嚷嚷，
2: 消消气，消消气。
0: 我跟你说，谁敢动我外孙女，你敢知道，我就跟他拼命。
4: 少说两句，老太太。
8: 老太太，
4: 大姐，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9: 没问题。
7: 阿旺，怎么回事？
10: 哎，老陈，
1: 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手机一直震个不停啊。
10: 哎，喂，默默。哎，你别生气呀。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处理好我就过来啊。好好好，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11: 你们都冷静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
12: 哎，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小玉就劝我姐让她在这里照顾外婆，她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不懂事儿啊。
13: 娘，您知道，
11: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
14: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11: 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
15: 妈，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
0: 我知道错了，我改。
11: 懂了就好。
4: 大哥，
13: 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
12: 我公司事情多。啊，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
11: 你这就对了，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
4: 大哥，我也说您两句啊。
13: 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你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12: 我知道，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哦，不，两回。
11: 三回行不行？
12: 行。

0: 你干嘛扔了呀？这多好一蛋糕呀！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哎，
1: 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的确是一辆脏车。
2: 别解释了，我不想听。哎，
0: 你别生气了，今天是你生日，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气啊。
2: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0: 我在这等了一个小时等你。哎呀，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呀，梦梦，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哎呀，
2: 给大王，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这
0: 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2: 松手。
0: 不松。
2: 松手！啊！分手！
0: 梦梦！哎呦！

0: 鸟枪换炮了吧，同志们。
1: 厉害了吧。
2: 哎呦，咱们这条件越来越行了啊，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谢谢
3: 所长。
0: 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4: 谢谢所长。
5: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0: 对，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附近就咱这么一台，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不就熟了吗？啊，
6: 对对
0: 对，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喝什么你们点点
2: 啊，随便点呐。
0: 你那咱放心大胆的点。
2: 我就来可乐吧。
0: 来可乐啊。放心大胆的点。
6: 那我也要一可乐。
0: 可乐啊。
6: 奶茶奶茶。
0: 奶茶。
7: 我也要可乐。
0: 也要可乐啊。好。没带钱我拿去。
5: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
0: 来你真请吗？多不好意思呀，你这你我也来一口。
8: 我真没的，这都我还的，这完了。
5: 来来来。
0: 爱
5: 可乐。
0: 哎，大旺，你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9: 我不想喝。
2: 别呀，大旺。大旺，
0: 这怎么了？这。
6: 爷啊！谢谢教导员。
10: 啊，不喝不喝。
11: 你
10: 真不喝，真不喝，真不喝。
0: 啊！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念叨啊。现在这个吃吃喝喝，它能自动贩卖。要是群众来办身份证呢，能不能自动呢？就比如说啊，他不排队了，往这个机器这儿一站，啪，照一个相，您就回家吧，我回头身份证给您寄到家去了，多方便啊！
5: 这想法挺好啊，
0: 你觉得行是吧？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你多容易啊这事儿。干嘛呢你？
5: 哎，你干嘛呢？
9: 我要喝饮料。
0: 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9: 坏的，你弄不出来。
0: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王，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9: 那我倒霉呗。
5: 哎，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不就？
9: 我不喝行了。
5: 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这儿的工作谁负责？叶大旺，把他给我叫过来。
1: 大旺，
2: 不害。怎么了？你负责的。
0: 。
2: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
1: 丁新辉。
0: 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妈妈，您摁着点啊。悄然的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是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呢。走啊。
3: 哎，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啊，
0: 没事儿，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4: 你帮我叫一下李梦呗。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0: 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梦姐说了，她不想见你。哎，
4: 那你就帮我转告她，如果她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她。
0: 好啊，那就麻烦辅警同志帮我们站岗啦。
1: 小陈，304指。
4: 梦梦。
0: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0: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4: 萌萌，萌萌。

0: 我是真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我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天马上就要考。
1: 静坐。
2: 对，
1: 拿来。拿来。哎，李梦，我景文民，不好意思啊，大王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

0: 听说你这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2: 你也不要我，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什么了不起？
3: 叶大旺，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溜号多少次让我逮着了，
4: 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0: 盛娇，我倒觉得吧。

0: 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有的时候做事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原则
1: 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
0: 原则性错误？
1: 不是，你今天记性挺大，他是当我面拖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0: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问题。
1: 你看看郑总。
2: 他又冲我来了，<笑>
0: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
1: 老郑，你怎么看？我是这么想的，找叶大旺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钟教，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总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0: 怎么回事？
1: 我逮他的时候。
0: 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1: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0: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是吧？

0: 同志您好。
1: 您好，
0: 能帮我叫一下叶大旺吗？
1: 哦，您找叶大旺啊？他好像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他有点私事儿。
1: 私事儿？哎，教导员，这位大姐找叶大旺。哦，
2: 你认识叶大旺啊？
0: 认识，他女朋友我也认识，是我妈病房的护士呢。这位大姐，到这面聊聊。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哎，大旺，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1: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
0: 啊？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
2: 来了来了。大旺，还记得我吗？
1: 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快进来吧。
3: 坐呢？

0: 给你倒杯水。
1: 我自己来。
2: 你坐那。
3: 说来也巧了，小李呀、是五妈房里的护士。那天我看你俩吵架了，小李这丫头嘴上说跟你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愿意。
4: 哦，大姐，我
3: 有什么呀？
5: 哎呀，其实大姐呢，昨天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事儿。
0: 我跟郑所和钟教这么一商量，
5: 觉得不对呀。
0: 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梦给请来了。
3: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
6: 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4: 哎呦！
5: 哎呀，没事。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
0: 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
1: 江总，
7: 嗯，
1: 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梦梦，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7: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0: 不是。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我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冲你发火，对不起啊。
2: 这个柠檬，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是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警医结合。
3: 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
2: 磨合。后来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聊。
3: 对，
2: 要一闹矛盾呢，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
3: 划不来呀，
2: 你说呢？你觉得呢？
4: 你说太对了。
5: 好了，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了。景所长啊，你比我会劝人。
6: 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头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要不然人都不会来。
2: 景福，我可帮你收好了，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景福可不敢乱扔啊。
1: 默默，我
0: 你别那样，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来呢。
6: 慢走啊，大姐。
1: 走啊，景福。
6: 好。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警服洗洗。
1: 哎，

0: 这动不了啊！来了，
1: 江总，我听杨颖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2: 喂，嗯，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0: 嗯。哦，这么一个洞。哎，这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一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从来不穿衣服，就穿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吃，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3: 我知道那个片子。
0: 对，就那个，你喜欢这些？
2: 对啊，
4: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
3: 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我追一部。
0: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
5: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2: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
3: 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吗？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嗯，
0: 哼，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那
2: 是吧？
0: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5: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
2: 也没啥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发明，你看，
0: 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2: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
3: 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近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0: 这个想法好，现在好多报警器啊，就是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
5: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2: 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0: 用咱警铃试试。
3: 可以啊，
0: 大王。
2: 哎，
0: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霄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5: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4: 江总，我知道错了。
0: 哎，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
5: 行不行？
2: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2: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0: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面啊。
2: 啊？
0: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丁博批量生产。
2: 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事儿，来到我们所里了，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1: 哎，小黄也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1: 哟，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3: 你放心，不会。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再什么血压高什么的。这都是中焦的主意。
4: 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3: 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致的东西。
1: 特别好，特别好。
3: 哎，荣誉时代那边我们去看看。
1: 好。

0: 雷鸣啊，我每次来这个荣誉室，都会有新的感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记录下来。明白。
1: 就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我跟你说，这是当年闹的。我跟你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2: 谁管来？怎么是这么活呢？说出来我们听听。
1: 他奶奶呀，给一个杀人犯跑了。
3: 你说呢？
1: 李宝来，你说什么？我
2: 有什么？
1: 我没开玩笑，开玩笑！
2: 别！
1: 李宝来，你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事》。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2: 谢叔，
4: 孩子们，别打！
5: 别人呢？
6: 小哥，警察来了，
7: 快跑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七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的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再来关注到，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六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3: 莫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莫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二月

0: 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莫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莫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再来关注到7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2: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

0: 这一数字从九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九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老师您好。
1: 你好，
0: 秦老师。近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对外宣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随即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双方表态截然不同。您认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确实，从美伊双方最近的表态，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来看，就美伊关于海峡控制权的这个争夺，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未来还有新的这种事故、新的事态会继续上演。其实回顾美伊2月底开战以来的这个情况，实际上美伊之间争夺的一条主线就是海峡控制权的这个争夺，而这种争夺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么在3月份，也就是美伊大规模互相袭击的时候，那么伊朗是对海峡进行了袭扰和封锁行动，那么当时的话伊朗是可以出口自己的石油，而美国的盟友海湾国家是无法利用海峡出口石油，那么这是伊朗占优的一个时期。那么到了4月中旬的时候，那么当时美伊已经达成了暂时的停火，但是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继续封锁海峡，也就是4月中旬到6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那么海峡呈现出的是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哪一方都不能利用海峡来出口石油。那么到了6月17号，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双解封的状态，也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都在利用这个停火备忘录创造的窗口期在出口石油。那么到了7月中旬，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破灭的时候，那么美国是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开辟了所谓的这个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南部航道，让一些油轮能够继续出口石油。那么伊朗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是没有办法出口石油的。也就是最近接近2个月的这种时间，那么大概是美国占据了优势，而伊朗处于劣势状态。那么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它会持续的巩固这种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持续能够运出石油的这种状态。那么只要这种状态能够持续，美国就可以接受目前的局面。那么伊朗当然不甘于接受这种被封锁的状态，那么势必会在海峡问题上去想一些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去打破美国现在在海峡建立的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不管怎么说，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竞争，我认为还会持续化，可能呈现出有一个时期是美国占优，那么有另一个时期是伊朗占优，这种不断拉锯、不断波动的这种状态。
0: 秦老师，另外与此同时，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是日趋激烈，胡塞武装一边袭扰红海航运，一边持续对沙特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机场进行远程打击，沙特却迅速开展回击，24小时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那您如何看待本轮双方互袭的特点？在多重战线的情况下，中东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1: 本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这个互相的袭击，我认为呈现出2个明显的特征。那么第一个就是这场冲突已经由一个胡塞主攻的这种形态转向了一个双方对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之前的话，胡塞通过他的闪电的攻势南下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个西南部的这个大片的地区，那么这是一个胡塞主攻的阶段。但是现在随着也门政府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的反攻，实际上双方进入了一个对攻的状态，那么实际上也是呈现出一种各打各的这么一种战法。双方呢在不同的战线各自都有一定的斩获，也都有一定的损失，那么这条战线现在来看是比较焦灼，也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场也门战局的这个外溢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对比上一轮，也就是2015年到2022年的也门内战，那么当时这场战争主要是局限在也门国内，那么外溢性不是那么的突出。但是这次随着胡塞武装

0: 沙特发起这种空袭的这种作战，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设施也好，沙特的这种通过红海的航运都受到了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它对国际的能源国际的航运都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外溢影响，同时像巴基斯坦，像土耳其，甚至像叙利亚这些国家可能都在考虑向沙特提供一定的支持，那么这就使得这场冲突牵扯进了更多的外部力量，这也是这场 战事外溢性的一个体现。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也门战事不能够孤立的来看待。实际上，这场冲突显然与美伊之间的战争与里伊之间的冲突与巴以问题是有关联性的，甚至这场战事也不能仅仅放在中东来看。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也门对岸的这个东非之角的地区，像苏丹的内战并没有结束。 那么索马里海盗的问题最近也在凸显，那么埃塞俄比亚最近也有些内战，所以这是一个多个冲突，那么海上陆地的冲突联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这种冲突联动，那么传统的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联动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怎么一个乱字了得。
1: 好的，谢谢秦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2: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 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 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 季希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3: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 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M513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小军。
4: 好的，谢谢陆博。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与俄罗斯的地缘博弈。

0: 瑞典宣布将会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呢都表示要在立陶宛加强军事部署，扩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北约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引起了俄方的高度警惕，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瑞士新苏黎时报，认为呢波罗的海局势趋紧。立陶宛议会近日就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了首轮的表决，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对此，俄罗斯警告称，若北约通过在立陶宛和波兰的军事部署封锁加里宁格勒，俄方将会动用全部武器库，包括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南临波兰，东部还有北部是接壤立陶宛，与俄罗斯本土并不相连，形成了一块飞地，拥有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唯一的不动港。再来看的是阿根廷的号角报，号角报认为对抗氛围不断加剧。加里宁格勒这块孤悬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对于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据点，部署着先进的防空、导弹和海军力量，更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战略咽喉。随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与北约对抗的氛围在加剧。瑞典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同时，那么波兰也正在讨论调整部分空中交战的程序，这将赋予前线军事人员更大的自主权，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再来看到的是《印度时报》的报道，俄战略咽喉被逐渐的扼住了。北约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同时，不断地加强在波兰、立陶宛、芬兰以及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之后，波罗的海越来越像北约的内海，俄罗斯的战略咽喉被逐渐地扼住了。加里宁格勒陆路补给线必须要穿过立陶宛，而海上的运输线呢，则在北约军舰的监视之下。一旦北约海空联合作战，那么对加里宁格勒实施全面封锁，这片飞地将瞬间变成一座孤岛。最后来看的是巴西《圣保罗夜报》，互相猜疑形成危险的循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不断地提高警告与威慑的等级，背后是互相猜疑与防范。这种局面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循环，双方都将军事部署向交界处汇聚，都声称是为了防御，但是在对方的眼中呢，却是进攻的一种准备。真正让人担忧的并不是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而是那些偶发或局部的军事碰撞与摩擦。俄方将封锁加里宁格勒和核武器紧密的捆绑，实则是试图在潜在的冲突爆发前明确划定红线。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部分。陆博，
1: 谢谢小金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专家认为，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1: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在日本的观察报道。
4: 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

0: 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八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1: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0,000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单日峰值达到3.4亿。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2440万人次的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假日经济持续呈现火热图景。
2: 国庆七天假期，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七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
3: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
4: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 and easy.
5: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长线旅游的交通性格局，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2: 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沉浸式体验备受青睐。
6: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中外游客越来越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文娱场所各种身临其境入戏，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

0: 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间，国内外商务活动持续增长，国庆假期期 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
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
0: 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亿元， 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 观影人次为 3199.59万，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2: 黄河干流四川段仅有174公里， 却贡献了黄河干流枯水期40%、丰水期 26%的水量， 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来四川扩湿地治沙化稳草蓄，生态屏障愈发稳固，同时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四川若尔盖县，
3: 看当地群众如何世代守护黄河的一湾澄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在我身后就是黄河一次温柔的回眸。黄河自巴彦喀拉山脉奔涌而下，行至此放缓了脚步，水色清亮，草木丰茂，河道沿着草原蜿蜒舒展，水面时不时有飞鸟掠过。若尔盖湿地每年会为黄河供给水量约44亿立方米，
2: 世代生活的本地人早已将草原、黄河、家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扎琼巴让是若尔盖麦西乡人，大学毕业后做过老师，也当过北漂，亲眼目睹家乡草场沙化后，他毅然返乡，潜心治沙种草，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带领周边村民修复沙地，利用牦牛踩踏压实沙地固定草种，使用牛粪施肥让沙地复绿。
4: 看得见沙漠掩盖这个草场的这种速度，还是心里有一点点放不下的，所以就回来了。这个是2011年做的，我们河流旁边一直大量的种柳树，现在目前为止的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全部加起来的话都1万多亩，所以草原生态修复是不是5年10年，这是一代一代修复出的。
2: 针对高原的特殊环境，若尔盖采用最适配本土的修复方式，将高山柳树桩扎成方格，再用柳条连接，制成柳沙帐固沙。制沙人员还在沙帐中播种本地草种，通过逐年治理分片修复，全县治沙覆绿面积108.85亩。
5: 这位举着旗子的藏族婆婆已是80多岁高龄，是阿玛拉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的一员。 2021年护河队组建，
6: 藏语里阿玛拉意为母亲，他们如同守护孩子一般定期在黄河岸边巡护清理河滩。坚持了大概现在就是4年多了，慢慢慢慢的周围的人看到了都加入进来了，就从几个人到十几个，
5: 现在的几十个农牧民呢意识也越来越好了，现在看我们捡他们也加入进来。除了治沙，想要守住黄河安澜，必须治水养好高原的湿地。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泥炭，主要是起了个蓄水的作用，一公斤泥炭可以蓄8公斤的水。若尔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蓄水池。
7: 当地通过填堵排水沟修建拦水坝，配合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湿地的生态实现肉眼可见的向好转变。我们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叫做花圃，在2010年之前的话，我们花圃的面积是215公顷，现在扩大到了645公顷。保护区里面以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只有9种，现在增加到了18种，
3: 黑金科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只左右。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愈发稳固。为了守护生态成果，若尔盖推行冬夏牧场轮放科学线目，严格落实草蓄平衡，让

0: 过载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保护不是让大家守着黄河不发展，而是要让产业慢慢转型。除了传统畜牧业和种植业，文旅产业在草原上扎下根来。若尔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的并行道路。
1: 若尔盖兼具壮美的黄河景观与独特的高原草原风貌，随着生态治理持续见效，全域文旅价值不断凸显，大批游客慕名奔赴，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的原生态之美。
2: 黄河九曲非常的美，非常的壮美，也是感觉名不虚传，确实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那个土拨鼠，还看到了狐狸呢，在草原上，对，都是我们平常那儿没有的，感觉非常的新奇。
1: 生态红利实实在在汇集着每一户村民，不少村集体也开始尝试文旅产业。霞曼镇文歌村采取群众集资加政府补助的模式打造民宿，以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增收。
3: 这就是我们的太空舱，这可以很好的体验我们的草原的这种美景。这边晚上可以观星星，早上呢可以看日出。
1: 全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全县民宿业态愈发丰富。扎琼伊扎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阿西镇开了家充满藏式风情的民宿，打造游牧文化体验项目，带着游客骑马做藏餐，搭帐篷挤牛奶，和牧民同吃同住同游。
4: 我们邀请了当地的牧民村民加入到这个里面，我们让他们自驾的马牵到这边，我 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这些牧民在自己的草原家园能获得一定的收入。
5: Actually, it'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this kind of place, and I really did enjoy also the scenery, the horseback riding, and also camping in the wilderness and with a beautiful landscape.
1: 今年若尔盖全县日均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当地青年用镜头记录若尔盖的珍稀植物，自发开展生态科普，把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
6: 我拍短片的原因是让当地的孩子和外地的孩子让认识若尔盖和若尔盖的植物。你们都是草原上的孩子，认识学习这些植物，长大才能保护生态。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6: 是不是肾透支了？
1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6: 他好，家才好。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近日又被曝光过去曾发文支持毒品合法化，甚至主张建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2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曾撰文主张将毒品与药品画上等号，并倡议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针头。随着相关言论被重新翻出，争议迅速发酵，有评论直言一个支持毒品合法化的台独顽固分子竟能堂而皇之参选台北市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21: 沈柏阳他决

0: 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沈伯阳在台湾政坛的崛起颇具争议，公开资料显示，沈伯阳曾赴美留学学习法律，返台后创办所谓黑熊学院，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并借机谋取私利。2024年，沈伯阳被列入民进党不分区民代名单男性第一名，如今更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外界质疑，这位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政治素人，不仅迅速受到民进党重用提拔，其掌控的台独组织也曾被曝光收受大量美国捐款，十分可疑。
2: 我是当你民进党把沈伯阳摆在不分区实质的第一名的时候，他凭什么？民进党里面到底是谁在高举沈伯阳？要不然就是美国人要求的，要不然就是给美国人看的。我跟你说，那个里面是有鬼的。一个拿美国钱呢，在台湾呢搞运动的，搞认知战，就是走狗。
1: 沈伯阳投入台北市长选举后，刻意调整形象，绝口不提其过去的激进主张。然而，他花费半年时间精心打造的人设，终究经不起自己过往言行的检验。
3: 现在是网络时代，最近呢，已经一堆人在网络上把你这些恶行恶状、那些丑恶的嘴脸全部都播放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再对比沈伯阳现在故意在那边装暖男，在那边讲了一部温柔敦厚，好像他什么事情都没做过。
1: 有分析指出，民进党明知沈伯阳胜选机会渺茫，仍推其参选，目的是为了牵制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赖清德、蔡英文、萧美琴等绿营高层都现身辅选，似乎将整个民进党的党运都压在了沈伯阳身上。然而，随着毒品议题发酵，民进党原本营造的所谓洋流气势，瞬间变成毒流风波，打乱了民进党的选战节奏。
4: 近日，美国埃默里大学与卡特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针对大陆民意的调查引发两岸关注。民调显示，大陆民众对台湾地区的好感度在所有评比对象中高居榜首。专家指出，这份民调充分展现出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有力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叙事，更凸显出两岸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5: 美国智库发布的民调中，以情感温度计测量大陆民众对评比对象的好感度，台湾地区的得分是 60.6， 排名第一。厦门大学台研院两岸问题专家唐化认为，来自第三方机构的调查提供了一个观察大陆民意的客观窗口，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大陆对台民意善意深厚，底线清晰。首先，大陆民众向往交流、期盼融合的主流民意，与大陆长期一贯的对台方针政策高度吻合。
6: 国台办多次明确表示，要畅通和便利两岸人员往来，扩大两岸民间基层交流，支持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民众的民意选择与这一政策的方向高度一致，说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促进融合发展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5: 专家解读，这份民调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的虚假叙事，揭穿其抹黑两岸关系的政治谎言。
6: 大陆民间主流是同胞善意，期盼交流，期盼和平。大陆民众看待台湾排在第一位，占比最高的始终是民族血缘文化认同。两岸中国人这份骨肉亲情才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台独势力想切割历史文化的纽带，制造两岸的仇恨，本质上违背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情感。
5: 此外，民调显示，超过四成受访者不认同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以武力统一。专家认为，这说明大陆民众对台独分裂势力有清晰底线。
6: 大陆的民众珍惜和平，知道动武有代价，所以不轻言战争。但是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如果突破红线，大陆民众也支持采取有限、精准、必要的反制措施。善意不是对台独的纵容，和平诚意也不是放弃底线。我们说善意有温度，但底线绝不能退让。
5: 专家指出，这份民调给台海的重要启示是，和平发展、交流融合是两岸主流民心，大陆释放巨大善意，需要对岸正面回应。
6: 要把这份民间的善意落到实处，两岸最该做的就是扩大文化、经贸、青年的往来。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加强交流，深化合作，走向和平统一，是大陆民意的主流，也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正道。
4: 国庆假期，大陆鲜活水产品

0: 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福建东山作为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近日该口岸迎来台湾活水鱼船通关的高峰，为国庆节日期间市场源源不断输送了优质海产活鱼。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东山口岸输入台湾活鱼货值突破1亿元大关。
1: 近日，一艘满载26吨台湾鲜活石斑鱼的活水渔船，在福建东山海事部门海巡艇的引航下，顺利靠泊东山口岸对台小额贸易码头。停靠后，东山海关和边检站民警第一时间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实现渔船到港即可卸货，活鱼快速通关。
2: 我们采取了一船一侧和业务突击队保障的方式，实现了2小时内快速提离，同时呢，叠加差异化管理模式，有效地压缩了活鱼的通关时长和上市时长。
1: 东山港是大陆最早的对台小额贸易港口之一，承载着台湾90%以上活鱼的上岸转运任务，目前已成为大陆最重要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
3: 每次台湾渔船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提前巡查专用航道，护航台湾船舶能够顺利进港停靠，助力两岸鲜活水产品的往来能够顺畅高效。
1: 据统计，今年一至九月，福建东山口岸输入台湾活鱼2463.4吨，货值达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68.4%，两岸鲜活水产品往来愈发火热。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新得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一片海是渔民的生活，是独特的风景。

0: 景，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未来五年，中国将如何经略海洋？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1: 八月中下旬开始，中国沿海各地陆续结束服季休渔，渔港上千帆竞发。渔民带回鲜活海产，在岸边即刻售卖。这就是今天海洋与中国消费者连接最紧密、鲜活的一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海鲜消费国，海洋也被看作事关粮食安全的蓝色粮仓。耕海牧渔，今天的中国把目标瞄准深远海。在山东威海，中国首座渔业深远海封闭式综合试验平台渔基一号24小时运转，这里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广袤的海洋中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渔业养殖。
2: 来，大家看，这就是我们今年养的大黄鱼，
3: 嚯，个头真不小。
2: 对，我们能看得出来。哦，这条应该是在1斤3两，目测应该是在1斤3两以下，而且条形又比较修长。这个鱼呢，是我们从6月底，养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均重从200来克，养到了现在已经将近1斤的一个水平。当然，这条
1: 鱼友斌是平台负责人，他说，眼前的养殖仓目前养了6万尾大黄鱼，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养殖的5到6倍，鱼的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也达到98.5%。支撑它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养殖方式，水下监测系统实时抓取鱼的表征信息，形成统计数据。智能投喂系统监测鱼的进食活跃度，让投喂时间、投喂量有科学依据。
2: 利用我们广阔的深海的养殖环境，节省我们这个陆基的养殖空间，以及我们近缓解我们近海养殖的环境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于友斌说，现在渔基一号试验形成的养殖技术已经应用在深远海养殖工船上，红鳟、大黄鱼的深远海养殖产量大幅增长，而让他们最终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少不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贸易。
4: 把海产送上餐桌，依靠的是一条完善的海洋贸易网络。这里是山东威海打造的高端生鲜海产的集散中心，这里的暂养池温度呢始终保持在1到2摄氏度。像这样的帝王蟹，他们呢从俄罗斯来到威海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继续保持他们最新鲜的状态。
1: 现在威海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贸易枢纽，依托24小时鲜活水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渔货从卸船到出境最快仅需要数小时，产品直达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贸易故事里的一个主角是船舶，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工程师红利，未来的一张新名片则是智能制造。
4: 这里是威海一家造船厂9.2万平方米的智能车间，只要站在这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这里有130余台套的智能设备，还有7条智能产线，让整体的生产效率要比传统增加约30%。
1: 这座智能车间2025年投产，现在处于边调试边生产的状态，可以实现从钢板入库、预处理、切割到分段出厂，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欧书博是船厂的总工程师，他说，原来的产业工人从生产一线转岗为智能系统的控制员，安全性大幅提升，产品在形变控制等方面表现优异，焊缝、切割工艺远超设计要求。
5: 一些船东呢，看到我们的工厂呢，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就是很震惊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船东来了看到之后呢，就在我们那儿下单了。
1: 造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书博看来，未来它还应该是智能密集型产业。
5: 后期呢，就我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船坞啊，我们的数字搭载呀，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厂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车间之外的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和改造。中国的造船业，那么它的智能制造应该是引领全球。
1: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和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对普通人来说，海洋或许是

0: 渔民的生活是旅途中的风景，对一个国家来说，海洋则是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是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0,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15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为45,814亿元，比上年增长6%。海洋传统产业平稳较快发展，以深海机器人、海洋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0: 在山东威海，作为国家级海洋综合试验场的远洋前海科技湾区已建成7大海上试验平台，培育出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创业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团队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马六甲海峡大规模商用。
2: 目前呢，我们用清洗机器人作业的话呢，360米级别的这个矿船，我们是用24小时，需要3个人次就可以清洗完成。传统水下挖人呢是36个人次，需要等待3天，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这个航运的效率。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的海洋科技在全球这个范围内还是处于这个先进和领先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未来是想组建这个国内最大的全自主式的水下机器人探矿基地。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走在这条向海图强的道路上。总台央视记者山东威海报道。
3: 昨天，记者从在海南三亚召开的崖州湾接榜挂帅联合攻关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细胞发育阶段与空间转录组信息，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待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今天，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国老挝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煤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深化跨境电力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煤命运共同体打造能源合作样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表示，针对黎联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黎联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目前，联黎部队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今天进入寒露节气，常年此时随着白昼缩短，热量的入不敷出，气温加速下降。而今年的寒露开头3天冷空气比较弱，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都是偏高为主。今明2天西北到东北多地会有小幅度的降温，而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今后3天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是在逐渐的扩大，特别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些地方也可能会接近或达到30度。不过呢，最低气温偏高不多，一天当中的昼夜温差会更大，北方多地可能会达到15度左右，甚至有地方会超过20度，南方的昼夜温差也有10到15度，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的。今后3天的降水依然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其中海南这里呢会是全国今后3天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海南东部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在西部新疆和青藏高原一带呢还会有降雪出现，特别是在新疆的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有暴雪到大暴雪。

0: 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雪。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西安晴，16到25度，广元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宜宾多云，20到28度，唐山晴，12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

0: 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19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6度，巴黎晴转阴7到16度，罗马中雨17到24度，雅典晴19到25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6到16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3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魔法，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鸽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鸽，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哥吗？
3: 我们的黑哥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哥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
5: 啊，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3: 什么修剪
6: 病虫害呀？
2: 他是最专业的，
7: 反正佩服的，
3: 确实佩服黑哥，
7: 五体投地。
8: 欢迎来到黑哥的花园，我是黑哥。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您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园，但是对美的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0: 熟悉黑哥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是对月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月季就是黑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8: 这是我的花，
9: 这还是我的花，
8: 这全部都是我的花。
9: 你是喜欢这

0: 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这个苗呢，是我自个儿选的花。
1: 作为资深的月季从业者，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种，每一种的特性他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0: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怎么办呢？缺铁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他会觉得哇，这个画面好美。知道他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他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1: 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0: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2: 直播间朋友们可以说一下
0: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花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1: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
0: 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啊，基本上都没送过啊。但是建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啊，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啊，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1: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0: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1: 你敢信吗？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
0: 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哇！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2: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是谁？
3: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友们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0: 听好了，六。
1: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0: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到10到5万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1亿。
1: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0: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1: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
0: 我女儿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来找我玩，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绕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1: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哥在满庭芬芳中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4: 别以为无人机只用来拍照，它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100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嗖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了，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0: 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新农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十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十吨呢？但呢，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他可以帮助我每天运十吨的竹子。
1: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2: 空飞机的话大概就是100斤左右嘛，
0: 加电池的话还更重，可以拉150-160斤。因为这个太重了，必须得两个人一起来抬这个飞机。

0: 这对竹林飞手组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木川六城的复杂地形打卡通关了。你瞧他俩并排坐着操控遥控器的样子，像极了并肩对着山下地图开黑打游戏，操作拉满，默契值爆表。
1: 没有，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在用无人机钓竹子。那我们前面的话，有高压线，高压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操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2: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3: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钓竹子这个方面来说，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
2: 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4: 青铜，我都转二十了。
2: 你还自我感觉良好。
0: 桨叶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两分钟都不到，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
1: 你看我们这里练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又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着走走走的练的话太危险了，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走走的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五六十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0: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5: 一起的话有摘瓦，有热锅拉拉鸡，搓鸡的话还有带鸡去买，买了的话跑过去跑过来还有累人的很。
6: 那不是鸡有了，方便的很了。
5: 以前的话我们有摊120、130，现在一天挣300块钱，收获厉害。
0: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1: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你这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等位吗？还是得也好卖吗？
7: 也好卖噻。
1: 好多钱还是我
7: 2000多嘛。
1: 2000多吗？
7: 要我就从来不拿两家交的。
1: 要的，没得问题的。
0: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1: 看来我们钓鱼的接得很。
0: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必须来一架。
1: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炸机了，当时想天都塌了。第四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800，当时我想如果我不炸机的话，那这四天我就挣了将近5000块钱，那我一个月干嘛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0: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

0: 张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1: 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不要怕，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2: 我叫赵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化的农民，大小就在咱山东农村扎的根儿，夏天收麦子，冬天割韭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扎实。不过咱农村忙的这些事啊，压根儿耽误不了我寻开心，越折腾越觉得咱这乡下日子真是可爱，美得很。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没挪窝，在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3: 这个
4: 是
1: 我
4: AI 生成的，
1: 这是拍的照片，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作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
4: 这个东西
1: 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5: 画好了吗？
1: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怎么不飞呀？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4: 画知了，
6: 假的。
2: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1: 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呀、尾巴呀，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0: 你现在找啥呢？
1: 我在找个空地。
2: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1: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那种。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
2: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1: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这是鼻子，这是眼睛。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哇！
2: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坐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1: 有个小石子儿啊，玉米粒儿啦，我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2: 赵同凯对粮食化的执着又

0: 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1: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就经常就是爆皮、脱皮。我爸爸他给我弄了个这个。
0: 哪怕手被耐力磨得脱皮，他也乐呵呵的，半点不觉得苦。这哪是画画，分明是跟粮食处对象，瞧着掏心掏肺的。
1: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2: 葫芦手续材了，很好啊，
3: 都到俺家来了。
0: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赵同凯对粮食画的较真里藏着他最朴素的爱。原来最可爱的乡村日子，就是有家人陪伴，做喜欢的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满是烟火气的好彩头。
4: 早啊，家人们，我是一名猪猪女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割草喂二师兄。每次我一进猪圈，他们就哼哼地跟着往前走，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的吧唧吧唧响，比新买了口红还

0: 每天早上6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
1: 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
0: 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1: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啦啦啦啦啦啦啦，好表现啊二师兄，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夏日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圆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1: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2: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就是田小圆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迈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1: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3: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1: 它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师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3: 我膝盖上也被它蹭的都飞了。
1: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师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
2: 小圆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4: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2: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圆，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他不光把自家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仔，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1: 哎，在不在家？哎，哥，你在屋里啊？猪养得还好吧？
5: 养得挺好的。
1: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5: 是是，你很认真检查。
1: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5: 好，
1: 好，走。嘿，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的也蛮干净的。
5: 哎呀，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次。
1: 嗯，

0: 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证保持圈舍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竹苗，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的啊。
1: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加大养殖。
0: 啊，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一点。今年我先帮你把这两头卖了嘛。
2: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0: 不打针不吃饲料，零斤零抗零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猪八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3: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0: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3: 这么贵
0: 啊？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肉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一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理石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漂不漂亮，
2: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四五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田小元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
0: 无法发酵工艺，五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一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麻辣口味的去一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3、2、1上链接。哥哥们，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
2: 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之前做的事情，在圈里的口碑很差。知道之前为什么你融资不顺，就是因为他。我们现在处久了，我看到了你的能力，更相信了你的人品。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不会给你投资。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我给你投资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让老许离开，然后再进入后面的程序。您让我考虑考虑呗。
3: 那马超群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离开老许，他就给你注资？
4: 哎呦，这不跟之前高总说的一样吗？
2: 那我何必折腾这么久呀？哎呀，那不一样，高总人家是想把你去跳槽，而马总呢是想实实在在的给你投资。
3: 再说了，我觉得你真的是被这个老许拖得太久了。我要是这么做，是不是太功利了呀？为了钱，出卖朋友，这也太不仗义了吧？
2: 马总都已经说过了，这个老许现在在圈子里面口碑不好，你要是跟他合作的话，没有人愿意跟你投资。
3: 而且老许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面，不来上班还白拿工资，哪有这样的呀？他都对你这样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这人吧，就干不出这事儿。
2: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我就跟他说。
3: 哎，别，我们之间的事儿，就别把你搅进来了。
2: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3: 再想想吧。
5: 马总，
6: 请问你哪位？
5: 啊，我是老许啊。

0: 老许，
1: 李俊龙的合伙人许世军。
0: 啊，你好，有事吗？
1: 能耽误你几分钟宝贵的时间吗？
2: 徐总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听说马总要给我们注资啊。
2: 有这个意向。
1: 我还听说您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让李俊龙把我给踢了。
0: 谁跟你说的？
1: 您甭管谁跟我说的，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0: 有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
1: 哎，看来是真的有。马总，我知道你是看上了李俊龙的能力了，可是你也应该知道，这龙翔投资管理公司是我跟他俩合伙开的，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0: 你要知道，我完全可以选择不给你们出资。
1: 当然，那是您的权利，你完全可以不投啊。
0: 告辞。
1: 马总，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3: 马总，我真的不知道他从哪听来的消息，而且我更不知道他会去找您。这事儿你别生气，我会解决，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好好，谢谢。
4: 李总，今天是发薪日，你得签个字。
3: 许世静来了。
4: 哎呀妈呀，今天是发薪日，他还能不来办公室？
5: 许世军，
6: 俊龙，怎么了？
5: 你跑到马超群那儿去胡说八道什么呀？哎，
1: 他挑拨咱俩关系，我能不找他吗？
5: 他是资方，他要投资我的，你这样跟他去掰扯，你是想把我搅黄是吗？
1: 他投资你的条件之一就是让你把我踢了，你不知道啊？那我不去找他，我不找他，我这卷铺盖走人了，我就……
5: 那人家为什么这样呀？不是因为你吗？你太不靠谱了。
1: 那他也不能因为我的一时之错不让我翻身嘛。
5: 那我在帮你干什么？我在帮你游说他，我在帮你说好话，你在干什么？
1: 你别跟我装好人了，李俊龙，你要真当我是合伙人，你当初认识马少群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俩谈融资的时候为什么不带上我？啊，你分明就是想拿到钱把我踢了。
5: 我当时如果听唐总的话，你现在都不做点啥？
1: 当初是没人给你投资，你需要我的关系，现在你傍上马少群了，你不需要我了，你想把我踢了，没门。
3: 听你这话的意思，咱俩拆伙呗？
1: 拆！公司股份我51%，你要退吗？
5: 我退，
1: 退就退。我可告诉你，我没钱收购你的股份，
3: 我一分钱都不要转让给你。
5: 我告诉你，许旭，我俩现在分道扬镳。
1: 李俊龙，你别冲动啊！咱俩公司好不容易见起色了。好几家公司在谈呢，你想清楚了？
5: 我想清楚了，你自己玩，你好好玩。
7: 李总，你要走，我们都跟你走。
8: 对对对，我们都不干了，我们跟你走。
9: 李总，我们都是你带出来的，你要是去哪儿，我们都跟你去。
1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1: 是，
10: 请身背后。
11: 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咱俩兄弟吵架归吵架，分家的事要不得。刚才我在气头上，咱俩再聊聊。
5: 从今天开始，咱俩就不是兄弟了。
1: 李俊龙，你是真的不念兄弟情吗？真的要把我踢开啊？你也太不地道吧！
5: 背后捅刀子的事，你还有脸跟我这样说话？为公司你做过什么贡献？为公司借钱，发薪水的时候你出现了，平时你在哪？有你这样的合伙人吗？
12: 就是啊，
13: 算什么老板？
14: 算什么老板？你凭什么？
15: 这人怎么了？
14: 发工资是你的呀？
1: 干什么？请身背后，造反呢？我告诉你们，今天谁要是跟他走，这个月工资别拿了。
5: 你不发我发。大宝，公司我是不待了，自己创业。如果你们瞧得起我，跟我走，新公司待遇跟这儿一样。
7: 李总，你要走，我们都跟你走。
8: 对对对，我们都不干了。

0: 我们跟你走，
1: 找黄律师，草拟退股协议，我亲自跟唐总解释。好嘞，哎哎，
2: 走，李金龙，
3: 许总，
2: 李金龙。
4: 陈总，我按您的意思理了一份离婚协议，您要看看吗？
5: 你都是按我的意思理的，我有什么可看的？让他看。范总，您确定要离婚吗？
6: 我这个人一旦决定的事情，我就是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4: 所以两位大律师，赶紧把我们的合同看了吧，不要耽误关老板的宝贵时间。
5: 这个协议呢，得慢慢的看。
4: 啊，我要拿回去，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给他，你呢最好把韩大律师事务所的每一个律师都叫过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审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占你的便宜。嗯，
5: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占的便宜也不少啊。
4: 什么意思啊？你是想在这儿跟我干架是吗？
5: 没有，
7: 陈总、关总，咱们今儿也不是来吵架的，息怒，淡定。关总。
4: 既然如此，这份离婚协议我们拿回去先看了，先给陈总过目啊，看看到底我这姓关的是个什么样的人。陈总，不看，刘律师看。
8: 其实陈总一般就是都说劝和不劝离，我也觉得还有没有的谈，
4: 没得谈。
5: 难得意见那么一致，
4: 大概多久给我答复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离婚协议要拿回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看。那好，那我等你电话。走吧，刘律师。
7: 关总啊，其实我觉得你跟陈总就是怄气呀，真没必要非走那一步。你别挂我多嘴，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要离婚，那可是个大新闻呐，没准会影响到公司的股价。你可得三思啊，都这么多年了，是吧？

0: 会儿来的人就安排好几点开业，行不弄
1: 就行，我找不好，哎，
0: 找完时间不行。
2: 哎，刘总，你好，你好，你好，
0: 我走，
2: 来来，对对，你安排一下，安排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祝贺
2: 祝贺，
0: 哎，王总，王总，
4: 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
0: 谢谢谢谢，
5: 俊龙，这就对了。干干净净的起一家新公司，给你投资我就放心了。
0: 之前那个人吧，的确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5: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提那个人。
4: 金龙啊，这回你有点不太地道啊。你贴开老许，自个儿单干，
6: 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怎么不找我呢？你
4: 找老马投资，舍近求广是吧？
5: 哎哎，没这么巧行的呀。
7: 以后啊。我们可以项目合作吧。
4: 好，那咱们说好了，有好项目我就给你投资，要不然我可跟你没完了。
1: 必须的，
5: 有唐总的支持，我们的前景一片大好。
8: 唐总，
5: 来来来，
0: 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9: 来来来来来，请下让，请让。
10: 李俊龙，今天新公司开张，恭喜啊！
0: 老许啊，你想怎么样？
10: 我能怎么样？你现在可谓是春风得意啊。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别光顾着事业，留神后院起火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有话就直说。
10: 你老婆跟她前男友在公司里打得火热，现在全公司都知道宋思明已经是准老板娘了。你呀，别到最后鸡飞蛋打，钱挣着了，老婆没了，

0: 你去打听打听吧，这个事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1: 喂，哪位？
2: 李莎，你好，
3: 我是李俊龙。
1: 姐夫啊，那个宋总正在开会。
3: 啊，我不找宋总。你中午有时间吗？
4: 的咖啡。
0: 谢谢啊。
1: 姐夫，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问你，最近思宁还好吗？我吧。听到公司有一些传言，
5: 你都知道了，那都是谣言，不作数的。
3: 我知道，不就是传的有点邪乎吗？所以找你过来跟你对一对，看看咱俩是不一样。
1: 那你都听到什么了？
0: 你都听到什么呀？
5: 我听到的是特别不靠谱的传言，说江总跟思宁姐以前是恋人。他这次回来就是求复合的，借着公司整改提拔思宁姐。
3: 那我俩听的差不多。
5: 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这群人看谁跟领导走得近就编排谁。姐夫，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最近公司又是裁员又是招聘的，思宁姐总往江总办公室跑，也很正常，有的时候加个班吃个饭也不为过啊。
2: 我刚才给你发消息了，我今天陪马总应酬，让你去接啊。
3: 你是真的因为热爱工作吗？还是因为
6: 无聊？你无不无聊？

0: 李莎，明天约谈对象是理赔中心的人吗？
1: 对。
0: 那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呢？
2: 宋总，我和李莎正在整理，一会儿发给你。
0: 好，快点啊。
3: 妈妈。
0: 哎，你怎么来啦？
4: 他非得吵着说要见你，我把他带过来了。
5: 宋总啊，这是朵拉吧？啊，
0: 对，
5: 好可爱啊。
2: 刚出生时候见过，没想到这么大了。
5: 你是有没有不知道？
6: 那个，大家好，我叫李俊龙，是你的老公。哎，这是我们闺女李佳怡，
4: 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0: 带你来干嘛来了？成亲是吧？
4: 没有啊，你都怀二胎了，我们不放心，所以过来接你啊。
7: 宋总，你怀孕了怎么不说一声啊？你看每天工作这么忙，你吃得消吗？啊，
0: 还可以，还可以的。
4: 你呀，啊，
5: 江总。
6: 江总。
8: 哎，思宁，什么情况？啊，
0: 江总，嗯，这位是我
4: 老公。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俊龙，宋思宁的老公。
6: 这是我们闺女李佳怡，叫叔叔好。
3: 叔叔好。哎呀，
8: 你们的女儿好可爱。
0: 对。
8: 哎，李先生今天来是？
4: 我主要接我老婆，也表示感谢对我老婆的照顾。
8: 严重了，思宁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不用我照顾。哎。
4: 江总，非常感谢你器重我们家思宁。你现在知道思宁怀了二宝了，我希望你不要用她用的那么狠，给她工作上减轻点负担，好不好？
8: 思宁，你怀孕了？啊，
0: 刚刚查出来的。
8: 李先生，我真的不知道她怀孕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适当调整，减轻她的工作。
4: 太感谢了。我们二宝出生以后，那个满月酒一定叫上江总，好不好？
8: 一定一定。
4: 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先走？你不能既迟到早退的，好不好？
8: 哪里？思宁，既然你老公来接你了，你们就先走吧。啊，
0: 好，啊，谢谢江总。
8: 那个也没几分钟了，大家就提前下班吧。
6: 啊，谢谢江总。
9: 好的，好的，好的。
0: 江总，那我们先走了。
4: 哎，哎呀，真好。谢谢啊，谢谢。啊，走。

0: 你想干嘛？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成心是吧？我就是想帮你澄清事实。你知道了？我要不去你们公司，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
1: 裁员最多一周就结束了，你结束之后我就说啊。哼，裁员以后有招聘，招聘的事儿你不管了吗？
0: 招聘我就退居二线了。你怎么就不肯回家呢？李俊龙，
1: 你说话怎么总是老不算话呀？我这边融资已经成功了，我说了，你、孩子我都能养，你为什么不愿意辞职回家？奇怪了。
0: 那我也不能把我手头上的工作做到一半，我就不做了吧？你是为了工作，你还是为了人？
1: 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哼，好话不说二遍。
1: 谅你也没这个胆。
0: 我命令你，明天就辞职回家。我要是不呢？
1: 你干嘛？

0: 你搬来搬去的给谁看呀？
1: 宋思念，要不是你怀二宝了，我命令你，明天马上辞职，要不然咱俩没话。
0: 没话就没话，谁怕谁呀？
2: 之前也就是猜测，这回啊，哎，他们直接坐实了。
3: 怎么个说法？
4: 你们想啊，如果宋思宁跟江总之间没有关系的话，那李俊龙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来公司里宣示主权呢？
2: 就是啊，昨天别看这面上如沐春风的，其实私底下早就剑拔弩张了。李俊龙这招叫敲山震虎。
5: 哎呦，看不出来嘛，宋思宁平日里一本正经的，没想到私底下这么渣。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江总好。
6: 哎，思宁，你怀孕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我没问题，不会耽误工作的。
6: 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要早点告诉我，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来求你帮我的。
0: 什么叫你厚着脸皮啊？本来裁员招聘就是我们人力资源部的职责所在。
6: 可是你这身体……啊，那个招聘新人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嗯，好。
6: 哎，正好，王林，一会儿你去下宋总办公室，把招聘企划案拿给我看一下。
2: 好。
6: 那一会儿有什么事儿，让王林联系你。
0: 好的。
6: 那就走吧。
0: 哎。回来了。做好了，那就一起吃呗。
7: 锅里有汤，想吃水果说话，我给你洗。
0: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7: 有意思呀。
0: 你真厉害。

0: 你回来了。
1: 可阳。啊。我们公司这周要搞个团建。
0: 哦，那你就是不回家吃饭了呗？
1: 哦，不是，这帮家伙非要让我带他们去玩什么密室逃生。
0: 密室逃生？
1: 对，就是现在小孩最爱玩的那种密室逃生，恐怖类的。我看你也挺感兴趣的，老在手机上查，要不要一块去啊？
0: 你肯带我去啊？
1: 这不是最近也挺忙的，有点冷落你。你过生日那天我也没赶回来，一块儿去吧。完事之后再跟公司的人一块儿吃个饭，算是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0: 真的呀？
1: 开心吗？
0: 嗯，开心。
1: 好，那我洗澡去了。
0: 嗯。其实云深还是蛮不错的，至少他成熟。

都看着我干嘛？我也第一次玩，我哪知道怎么办？你们胆子别那么小行不行？要一边走一边找线索。

里面应该没什么。没事，门关起来了。

0: 吓我！这说句话呀，都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怎么了呀？对啊，怎么这个表情啊？
1: 校长，什么情况？
2: 唯一，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个不要脸的！
1: 哎，你打人呢你？
2: 你衣冠禽兽，也不是东西，你个臭不要脸的！卢凯阳，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3: 宋薇，你冷静点，我们已经离婚了。
2: 那是你套路我！
4: 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能打客人呢？
2: 这个不要脸的睡我老婆，我今天不打死你，我不姓宋！
5: 你真是不可理喻你！
2: 你们放开我！你果然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有本事睡我老婆，你倒是过来单挑啊！
6: 宋唯一，你有什么权利殴打客户？
7: 他勾引我老婆，我必须得打啊！怎么地吧？
6: 人家是客户，是消费者，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你就不能卸下这个？

0: 哎，他要勾引你老婆，你也能这么淡定？
1: 你现在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我这儿啊，不用你了。

0: 没事，接吧。
1: 接了，我说什么呀？
0: 约他出来，把话说清楚。

0: 我现在去跟宋文一说清楚。
1: 我在外面等你。
0: 你不陪我去吗？
1: 我跟你进去，我怕他会不冷静的。没事，我在这能看到里面发生什么。如果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我立刻进去，放心吧。
0: 不用跟我假装淡定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跟你说清楚。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我就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
2: 可以啊，我不问他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问你一句，你能回来吗？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他比你有钱，比你懂得关心我、爱护我，更重要的是，他比你懂得珍惜我。就算你说我物质也好，势力也罢，我不想再跟着你浪费青春了。你能听明白吗？能死心了吗？以后我们不要再有任何关系了，各自安好。别再联系了，
3: 陆可阳，你讲不讲理啊？我一刚毕业的学生，我又不是富二代，我怎么有车有房？
4: 那家伙比我大了至少十岁吧？你怎么就知道十年以后我一定不如他呢？
0: 是，可能十年后，你真的非常的优秀，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现在看着你，除了有点心疼，没有其他感觉了。
3: 你还会心疼，说明我们之间还有感情。
0: 就算有，也被你一点一点给磨没了。以后别再见了。

0: 杂物。
1: 赵云深，你大爷的！
2: 快来人，保安！
3: 保安！
1: 赵云
3: 深，保安！住手！
1: 赵云深，你有本事睡我媳妇儿，有本事跟我单挑啊你！你敢吗你？
0: 幼稚！
4: 赵总，怎么办？
0: 送派出所！
2: 赶紧送派出所！
1: 我跟你没完，我不会放过你的，赵云深。
2: 没事吧？
5: 冯唯一，你是不是打架上瘾了？你，
6: 唯一，你怎么跑到云海居金去了？
1: 你们怎么就知道说我呀？赵云深把可盈给撬了。
6: 赵云深？可盈现在男朋友是云海基金的赵云深啊。
7: 建华，你知道这人？
6: 他在金融界吧，还算是个人物。
7: 之前你和可盈在一个地方上班，可盈外面有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6: 不是，你姐啊，也是不想刺激你。
7: 什么叫不想刺激我？哎，你们还拿我当你们亲弟弟了？
8: 怎么不拿你当我们亲弟弟啊？不拿你当我们亲弟弟，一次一次帮你出来。
1: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你们都拿我当大傻子是吗？就因为我没钱，你们就这么欺负人？我姐夫看不起我，陆可盈看不起我，我没钱，你们不能这么合起伙来欺负人吧？
6: 哎呀，没人欺负你，你说你们小两口子的事儿，谁能好意思插嘴吗？
1: 那你好歹可以提醒我一下吗？
7: 你们就是想看我笑话，
1: 你们太缺德了！
8: 宋唯一，说谁缺德呢？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6: 哎，唯一，你冷静点。
1: 难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像我这种没钱的就活该让人瞧不起是吧？我姐夫看不起我。我就活该被陆可盈耍，我就活该被赵云深绿，是不是姐？你可真是我亲姐！
8: 你混蛋！陆可盈离开你是因为钱吗？
1: 难道不是吗？
8: 就算是又怎么样呢？再说了，你连最基本的生活保证你都给不了人家，
4: 人家出去赚钱，人家养你，你是个男人，你干嘛呢？你怎么还有脸在这指责别人啊你？
6: 唯一啊，任可盈真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当初嫁给你。也不是图你钱，走到今天这一步一步都是你逼的嘛。
8: 宋唯一，自己种的瓜自己就应该得这个果，你自己应该多想想你自己。哦，你让我怎么跟你说？我说陆可盈跟人家跑了，找了一个比你都强的把你给甩了，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啊？我
1: 恨你们。
8: 宋唯一，
6: 行，没事，你现在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行就行。
1: 爸，我要做生意。哎呀，
9: 唯一啊，你又在那闹什么嘛？
1: 爸，我要做生意，我要挣大钱，你给我本钱让我做生意。
9: 都消停了，爸爸挣的钱平时都给你了，我哪还有钱给你做生意呀？
1: 我不管，我要钱，我没钱我就挣不了大钱，赚不了大钱我就没媳妇儿，没，你是我爸，你就得管我呀。
9: 唯一，我没钱，你说咋办？
1: 我不管，你怎么给人当爸了？你都没钱，你还给人当爸？
9: 你混蛋！宋唯一，我没钱就当不了你爸。
1: 你必须得给我钱，我要钱。
9: 好，都给苏丽有钞票，您记转点我嘞。
1: 你欺负我，你们都

0: 我说，你没事。喂，120，有位老人晕倒了，快来救啊！
1: 我帮他晕倒了，谢谢你啊，刘阿姨。好，我助一个电话过去。哎。秀龙，我把他晕倒了，住院了，我得回趟老家。
2: 姐，你先别急，我陪你回去。
1: 好。
3: 好了，爷爷给你洗苹果，快吃啊。
4: 让病人好好休息。大夫，我爸不是前两天好了吗？怎么这几天又……
5: 上次出院就没好利索，他自己强行要出院，
6: 这回呢，复发了。
1: 那这回没什么大问题吧？
5: 生命没有危险，但是必须要住院好好调养。
1: 谢谢你啊，
4: 谢谢。
1: 明天添麻烦了。
4: 好。司令，司令这样，我爸现在这样的话，我就没法陪你去宁波了。
1: 没关系啊，我自己回去就行。
4: 可是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呀。
1: 那怎么办呀？我爸现在一个人在医院，唯一又联系不上，我必须得回去看看他。
4: 哎，事情赶一块。
1: 没事，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我自己，还有二宝。等我过去把我爸安顿好了，我就回来。
4: 哎，要不这样吧，你呢也别来回折腾了，路上肯定不安全。你跟公司说你请个长假，一呢你踏踏实实的去看你爸，二呢你自己也休息好了，你再回来也不迟。我爸这边如果好了，我带上朵拉再去看你，你觉得行吗？
1: 行，那我就不着急了。
4: 哎，行，走。
7: 也就这样了，好吧。有任何问题我们接下来再沟通，剩下的具体的问题呢就让我们的助理们让他们自己在私底下沟通吧，我们再考虑慎重一些，咱们还是长期合作嘛，对吧？
8: 好
7: 再见。
8: 好，再见。

0: 关总，有人跟踪。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从您出会所开始。
2: 你知道该怎么做？
0: 明白。

0: 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干嘛呢？
1: 拍点照片。
0: 带走。
2: 走。哎哎哎，
0: 慢慢点，慢点。
2: 说吧，谁让你拍我的？
0: 关总，没人支持我，写什么呢？再说一遍，没听清楚。关总，其实我是一私家侦探。
3: 胡说八道，哪来私家侦探？
0: 是，我就一包打听，就是前段时间有人花钱雇偷拍您的太太。
3: 我太太？
0: 就他和小男生在夜店里跳舞，就我拍的。就你
3: 小子干的哈？那你说，你拍我什么意思啊？
0: 我发现您真不是一般人，就想多拍一拍，万一能拍到点绯闻，还能搞个钱啥的。
2: 胆儿挺大的呗，啊？
0: 没生活。
3: 那谁让你拍我太太的？
0: 啊，是赌治国。 我真的，我是拿别人钱办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关总，您哪有大量，放了吧。
3: 照片交出来。
0: 啊，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哎，对，还有个手机。
3: 关总，都在这儿。
0: 哎，关总，别，快点，
3: 走，
0: 快点，都走吧，关总。
3: 您慢走。

0: 太过分了，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1: 各位董事，我想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吧？你们自己决定，到底想怎么办吧？
2: 这个事确实太过分了，这属于窥探隐私，就是犯罪啊！
3: 就是，
4: 就算调职了，也不得饶了他。
3: 我提议，我们一起向罗总请愿，开除武志国的职务。至于后面怎么追究？
4: 就看陈总自己的意愿了。不过，宋英啊，我觉得你先等董事会把他开了，你再动他，不然的话，我们脸上也不太好看，
5: 是不是？我再等几天。
4: 之前我就说过，如果找到这个人，我一定会搞他。既然大家是这个意见，那我就先保留这个法律追究的一个权利，
6: 等公司把这个员工开了之后，我再起诉他吧。
7: 那就这样吧，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没有了，没有了。玉姐，哎，
8: 陈总，哎，回来了。那个关总说，请你到书房找他一下，他有话跟你说。
9: 找我？
8: 嗯。
9: 哦，知道了。嗯。
8: 老关找我什么事儿？ 莫非是想缓和关系？本来我也是想要谢谢他的，如果他给出台阶的话，那我就马上下了呗。

0: 老关，找我什么事儿？
1: 以前的照片跟这比起来，都是冰山一角。
2: 这个人到底跟了我多长时间？这也实在太过分了吧！我非告死他不可。
1: 你就不能小心点吗？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在外面多给我留面子了。
1: 这就是你的态度。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你要我给你什么态度？
1: 行了，不重要了，反正快离了。
2: 对呀，反正都快离了，你老光还在乎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干嘛呀？
1: 内存卡我也要回来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2: 谢谢。
1: 不客气，最后一次了。

0: 我爸现在怎么样？思琳，你回来了。我来看你了。你上午爸现在什么情况？
1: 你先好好休息啊。爸，我一会儿就过来啊。医生，我爸他没事吧？
2: 他是怒火攻心加慢阻肺，幸亏邻居发现及时啊，要不然他已经憋死了。现在主要是靠输液休养，他这个。

0: 旦得了，很难去根儿。你们好好照顾他吧。
1: 医生，我的工作在北京，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病大概要住多少天医院啊？
0: 原则上十天半个月吧，但是他每天需要吸氧输液，身边不能没有人啊。哎，你们家就你一个人啊？
1: 哦，我还有一个弟弟，暂时目前联系不上他。
0: 要不这样吧，你给他请个护工，你看这老人总不能让他一个人躺着吧，多可怜呢。
1: 嗯，好，谢谢啊。这个宋文怡，关键时刻电话打不通。
2: 思娘，
1: 妈，
2: 怎么了？
1: 我爸病了。
2: 俊龙爸爸，
3: 是我爸。
1: 我现在在滨海新城医院。

0: 思宁，
1: 妈，
2: 不慌不慌，没事没事啊，妈来了。
0: 宋大全病了，他那儿子宋唯一呢？
1: 联系不上他。
0: 要的什么儿子？白眼狼。
1: 妈，您别说了，我爸现在特别惨，医生说他离不开人。我现在怀着孕，北京公司又一堆的事儿，我公公又发病住院了，俊龙要抓捕头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才给您打电话的。
0: 咱家这是怎么了呀？接二连三的不消停。
1: 妈，我说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我照顾他呗。
1: 你真的愿意照顾我爸吗？
0: 不愿意也得去呀，谁让他是你爸。走吧，看看那个老家伙有多惨。

0: 爸爸，我妈来看你了。
1: 思妮，把床给我摇起来。

0: 真没想到他来看我，
1: 来看看你死了没有。平时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
2: 爸，我是请假来的，北京还有一堆事儿，所以不能在这儿常待。我妈说她来照顾你。
0: 真的？凤爷，是真的吗？
1: 不然怎么办呢？

0: 那我要是不管你，闺女就得请假，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你的儿子又联系不上，那再不待见也只有我了。
1: 凤姨，是你妈，我谢谢。
2: 哎呦，行了行了，别恶心人了。
3: 妈，爸，我去看看那个住院费，还有化验结果什么的，你俩慢慢聊啊。
4: 去吧。

0: 凤爷，我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1: 谁叫我上辈子欠你的呢？
0: 凤爷，你听我解释啊，我现在在床上，就在这病床上给你起誓，我绝没做过对不起你们娘俩的事儿。
2: 要是做了，我现在一口气上不来，憋死在这里。
3: 哎呦，呸呸呸，
1: 说什么呢？病房里说这个不吉利。
0: 我就想叫你相信我，唯一的妈妈是咱俩离婚后我才认识的。
1: 哎呀，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没必要跟我再解释。
0: 你得听我解释呀，要不然你这口气能顺吗？
2: 你年轻时候脾气太暴烈了，老是怀疑我背着你有事儿。我老宋再软也是有脾气的人了。
0: 我忍了几年，
2: 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无奈之下我就骗你说外面有人了，就想逼着你和我离婚。
1: 宋德全啊，宋德全，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永远都是遇事逃避，你怎么能想出这种点子逼我离婚呢？
0: 我不这么说你能答应吗？
2: 结果
0: 你当时就要了思妮的抚养权，二话没说就跟我离了。我是在咱俩离婚后才娶唯一妈妈的，要不然这唯一也不能比思妮小十岁，是吧？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是我对不起你，你怪我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婚内绝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娘俩的事儿，这点你得信我。
1: 行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要说你出轨我其实真的不信，可是是你亲口跟我说的，那我肯定就以为是真的了呗。我这个人吧，我的脾气我知道，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0: 谢谢你的理解，那会儿但凡能忍的我都忍了，就忍到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下去了。
1: 哎呀，多少年了，我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也就是爱咋呼，说离婚也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你，不像你心里是真有主意，处心积虑的逼我离婚。
2: 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
1: 其实离婚以后我也挺后悔的，心想着冷静冷静去跟你道个歉。
4: 哎，没想到离婚以后你搬家了，再后来还不跟我联系了，再到后来找着你吧，你娶了媳妇儿又生了儿子，你说你让我恨不恨你这个老家伙呀？
0: 该恨，该恨，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1: 哎呀，算了。陈芝麻烂谷子的，还说他干啥？你那个肺

0: 医生说很严重。你给我听好了，出去以后必须给我戒烟，
1: 酒也得少喝点，别我这儿给你伺候好了，出去又瞎做，
0: 听见没有？
2: 我知道，我明白。
0: 你说说你那个儿子什么东西，关键时候还是我闺女靠谱吧？
2: 你就别提他了，我心里够难过的了。
0: 行行行，不说了，喝水不？

0: 哎呦喂，你怎么洗衣裳啊？怀孕少沾凉水，我来。真是一点都不注意。和我爸聊开了？哎，
1: 我说你这孩子，等会儿学会爬墙根了。
0: 不是我说您哈，您说这么多年您为了点面子和我爸闹成这样，
1: 图什么呀？是你爸套路我。
0: 这老东西太坏了，奶奶，你有没有想过和我爸复婚啊？不可能。为什么呀？复婚多好呀，老了老了还能有个照应。我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再说呢，就我这脾气啊，还是一个人待着好。不过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夫妻做不成。
2: 做朋友还是可以的。喂，罗总。
3: 方明，有人举报说你假公济私，不但搞办公室恋情，而且为了扶情人上位，违反多项公司制度。
2: 谁举报我？这分明就是诬陷嘛！这个宋思宁到底是不是你大学恋人？
4: 是，但这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5: 没办法，我需要你到保险经纪上海总部来解释这件事情。
4: 行，我现在就订票过去。
2: 好，我等你。
4: 喂，思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5: 你先别着急，有人举报你和江浩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4: 说他假公济私。 明明知道你怀孕了，还要提拔你，而且还说你俩有奸情，你俩之前的恋情都给爆出来了。现在总部在约江浩明谈话呢。什么？这个人太居心叵测了。不过具体是谁还没有查出来，你千万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好，我马上回去跟总部解释。没事吧？
5: 我们公司临时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这几天为你爸的事儿吃不好睡不好的，再赶这么远的路，身体哪受得了啊？肚子里的宝宝也折腾不起呀。是是是，我知道，但是我必须得回去。
6: 这么急吗？
5: 嗯，我现在得赶紧订飞机票。
6: 哎，怀孕两个月怎么能坐飞机呢？
5: 哎呀，没事儿，坐火车太慢了，我来的时候就坐飞机了。
6: 哎呀，万一有事你怎么跟俊龙交代？ 听话，执意要回呢，就坐火车。
5: 好。

0: 怎么样？你跟什么？福宁怎么样？你说话呀！那孩子呢？去。你们是宋淑宁的家属？
1: 大夫，我太太跟孩子怎么样？
0: 大人没事，但是因为刚刚怀孕才2个月，这个时间段是最危险的时候，应该尽量卧床休息。 你们怎么能让他到处跑呢？孩子已经流产了。哎呀，
2: 怎么会是这样？
3: 难怪不会好吧？都怪我呀！怎么这个时候生病呢？啊？

0: 青龙啊，你不要顶住啊，孩子。孩子，当妈的比你还难受，以后日子长了，以后再说。
1: 只要大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啊。孩子，咱们以后还可以再生呢。听话，没事儿啊，不难过。
0: 我去，大夫让我明天出院啊，我现在去也不再这么一会儿啊，我立刻去办出院手续啊，好好的，不难过啊。
2: 金龙，你好好在这儿陪着思念，我跟你妈去，你可要听。

为什么要着急回来？就因为江浩明被人举报了，你着急回来给他开脱吗？

0: 晴了。
1: 乾隆。

0: 在家后面。
1: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0: 是我给思宁打的电话，我脑袋一热，我忘了她怀孕的事了。她着急赶回公司，也跟我打这个电话有直接的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别怪思宁了好吗？君，别跟思宁赌气了，这事儿是我考虑不周。别生气了，
1: 江总。

0: 你先找，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的抱歉。我之前真的不知道思宁她怀孕的事情，后来知道了，我也给她放假了。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急着过来帮我解释举报诬陷的事情。总之这件事我是真的非常抱歉。
1: 小明，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等着。
2: 李君龙，能不能别闹事儿啊？这事跟他没关系，你要怪怪我行吗？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去公司打了江浩明？
1: 是，我打了。怎么了？
0: 孩子没了，我也很难受。你为什么就不想想我的感受呢？你在为失去二宝而伤心，难道我就不伤心吗？
1: 如果不是你一意孤行，二宝就不会流掉。
0: 这孩子他是怎么来的，你心里没数吗？他是在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意外来的。医生都说这个孩子不稳定。
2: 是，
0: 你告诉过我，你说让我好好照顾我自己，一定要小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我这个当妈妈的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是我的不对，但是李俊龙，你不可以质疑我对婚姻的忠诚。
1: 如果你心里有这个孩子，你就应该早点辞职回家嘛。
0: 因为我想忙完这段时间以后踏踏实实的要孩子，你能等吗？
1: 我等，我一直在等，我等到的是什么？现在孩子没了，你心里一直是拒绝这个孩子，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0: 拍的美了，我特别对不起你，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孩子，没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1: 是，你说什么都对。
0: 好啊，既然我不配做你的妻子，不配做一个母亲，那我们就离婚吧。
2: 衣服干什么？去哪儿啊？哎，站住！
1: 我去看思宁。
2: 哎呀，你的身体还不行，你去添乱呢。
1: 他是为了照顾我才流产，要离婚的，我得去看看他。哎呀，
2: 那么远的路，再方便怎么办？
1: 我去看我女儿，你别管，订机票。
2: 宋德全，你敢跟我喊？
1: 订票！
3: 啊。
1: 怪我，都怪我。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生病又不能挑时间。
5: 是俊龙这次太过分了，不但不好好安慰，还说那么过分的话。
1: 哎，人都劝和不劝离，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4: 我说的是大实话。思宁，妈支持你离婚。
1: 你这是当妈该说的话吗？
4: 就因为我是当妈的，为了我女儿我才这么说。被质疑的婚姻就没有强行维持的必要，就像咱俩，知不知道思宁是没保住孩子，但她不能怀疑思宁不忠啊，这个原则问题是不能妥协的。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4: 我知道我该说啥，你赶紧找你的宝贝儿子去吧，看看他是死是活。
1: 对呀，这婚事到现在都没消息，我得去找他去。哦，思宁，你好好养病，我去看看就回来了啊。
4: 赶紧的。
1: 哎，
5: 别难过了，有妈在啊。

0: 方文音，你看你混成什么样了！
1: 爸，你怎么来了？喝一杯啊！
2: 我找你喝。你闹嘛！
1: 我后悔打你打太少了。
0: 你个不孝子的讨债鬼！你要钱的时候想到我了啊？我生病的时候，怎么打你电话都打不通。
1: 爸，我不知道，我手机摔坏了。
0: 您没事吧？您好了。等你问，我都成木乃伊了。你姐听说我病了，怀着孕赶到宁波来照顾我，结果流产了。你姐夫现在闹着跟她离婚，这都是你引出来的祸。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呢？啊！我是把你惯坏了。 再苦再累，我不让你受丁点委屈，我把你看成是我们老宋家的希望。这没想到反而是害了你，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一切都是唾手可得。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1: 爸。

我想过了，往后不会再管你，就当没你这儿子，也就是混得要饭捡破烂，也跟我再没关系。

0: 哎呀，你怎么搞的？把我儿媳妇都弄没了。
1: 你会好好说话吗？
0: 我心疼她，我是真心疼她。怎么因为这个事儿，李兴龙还要跟你离婚呢？
2: 我去骂他去，他有毛病吧他？
3: 不是他要跟我离，是我要跟他离。
1: 孩子这事儿是意外，你和他都是受害者。思宁，咱不赌气好吗？
3: 我没有赌气，我只是觉得在他心里，孩子最重要，而且他怀疑我跟江浩明有事情。
1: 那用我去找他谈谈吗？
0: 这事儿有什么可谈的？一个男人如果觉得自己老婆有事儿，他自己要是想不明白，外人去谈，那就是火上浇油啊。
3: 反正，哎呀，心疼，寒了。
1: 你其实也很自责，是吧？

0: 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些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箭，所以限高了弹。我们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2号也成功了，有了两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0: 1965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就在这年的10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100名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时年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那场会议上大家各抒

0: 见的情形。
1: 大家一开始方案都想的比较先进，但是做目标来讲呢，先进是一个模糊概念，有些地方先进不可能是全部先进，所以经过大家的归纳，形成了12个字的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0: 这12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2: 夏华，
0: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两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一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够的。所以咱们第一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偏远地区获取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2-3天前的旧闻。
3: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5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3天以后才能看到。
0: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经过入轨调试，在当月的17日，这颗卫星成功实现了电视画面转播。
4: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国4月8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0: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

0: 以及中星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在那些光纤和基站难以抵达的深山荒漠、远洋航船上，卫星通信已成为关键时刻的兜底保障。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1: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0: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2: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的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0: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2周年之际，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及高分专项启动实施。3年后，高分1号卫星成功发射。仅仅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为了高分卫星一次重要的实战大考。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1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2: 高分1号啊，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滑坡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0: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2号分辨率优于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3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4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

0: 测。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片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瑶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1: 这个山竹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商的时候呢，觉得是你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0: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1: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对大气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台风以周边的晴空，尤其叫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的广，非常准确。
0: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2: 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0: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

0: 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轻松。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看到了卫星导航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也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拥有一个导航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1: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0: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哪怕只出现百万分之一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2: 北斗3、北斗4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手北斗任务时，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3: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然后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钟已经明确的表示他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0: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载原子钟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原子钟，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

0: 这个过程了，
1: 当然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钟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钟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的。
2: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效时间仅剩不到4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3: 起始点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2: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构筑起一张守护家园、探索未知的中国星图。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长白山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带最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综合体和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它长久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归功于长白山的守山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最忠实的践行者。寻音乐队亲身体验守山人的日常工作，并与他们切磋音乐技艺，共同在歌声中体验冬季长白山的冰雪之美。
5: 整好了心装，列好了队，正是巡护的好时候。

朝鲜族音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专程拜访了国家级非遗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工艺传承人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所长赵基德，并打卡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到了十面云锣、洞箫等多种朝鲜族乐器及朝鲜族舞蹈长鼓舞，可谓是收获颇丰。

冬季的内蒙古大草原仿佛变成了浪漫的冰雪童话世界。在这里，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拜访阿斯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在蒙古族传统音乐阿斯尔的乐曲声中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同时，好客的蒙古族同胞用奶茶、手把肉、奶豆腐等内蒙古特色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寻音乐队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头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内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象征着勇猛、坚韧和淳朴，是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寻音乐队前往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参观学习，一同拜访马头琴演奏家齐布日古德。在他的讲述和演奏中，寻音乐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头琴的故事，同时也领略了马头琴的独特音乐魅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情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
1: 05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2: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一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0: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3: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来完成

0: 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啊，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2: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哦。那外媒之所以关注哦，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哦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啊，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哦。那我们都知道说哦，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3: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

0: 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
1: 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2: 那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陆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三五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十五 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十五 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3: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4: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啊，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区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 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

0: 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了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2: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他发现远距离的目标，他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3: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

0: 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啊，它的啊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啊，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2: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啊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啊，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啊，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他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啊，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哦，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啊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呢，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啊，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啊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3: 那么今年3月啊，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啊，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啊，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啊，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啊，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啊，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啊，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啊，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1: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快20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冲动。你妹妹这是没事儿，你那一转头下去，你想过什么后果吗？那得负刑事责任。你要万一留下安迪，那不影响你妹妹政审。
1: 那我奶奶的事儿不影响她吗？
0: 这你都打不了保票，还说什么？
1: 小峰。
0: 景叔叔，我又不管征兵，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1: 我连他面都没见过，凭什么小女孩当兵还受他影响啊？
0: 景叔，你说我奶当年真的跟杀人犯跑了吗？
1: 这样，小峰，我帮你查查，查清楚以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0: 这个李晓峰的奶奶王宝月呀，1950年生人。他在挖桥村的户口已经按失踪人口注销了，所以留下的信息非常少。村里的人都传啊，当年这个王宝月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就是2年前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落网的蔡学增。
1: 91年，在湖南犯下特大抢劫杀人案那个蔡学增。
2: 嗯，是的。
1: 那他跟王宝月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时候。

0: 把自己家的几间空房对外出租，92年蔡学增在逃期间啊，在这漏过脚，后来蔡学增被全国通缉啊。湖南那边也派人来调查过，王宝月跟着跑的那个人竟然是个杀人犯。
1: 那这个蔡学增落网之后，王宝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0: 听村里的几个老人讲啊，这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王宝月这三个字儿。
2: 谁要是提了，他恨不得玩命。这李晓峰的父亲呢，也从来都不认自己有这个妈。要不是李小宁这次当兵政审，李宝来这个大嘴巴把这件事又嚷嚷开了，大家伙啊，把这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3: 我想起来这件事，我该问谁了。
4: 王宝月。
2: 嗯。
5: 你跟那个来的怎么回事？说不说去？啊！
2: 住手！你干什么？你他妈又打你老婆！老子今天就打死你这臭娘们！敢背着老子乱搞！他就跟人家多说了几句话，你就怀疑他？这回就差肚子床上了。要是那小子跑了，我非得活劈了他！
5: 村老李房子的小伙急脾气大，早连人带行李都没影了，房钱也没交，老李怀疑宝月，这样放走了。
2: 你个吃了一大半的东西，三个月房租啊！你说没有奸情，谁信啊？鬼都不信。
5: 别人交不起房租跑了，你就往自己媳妇身上赖啊！
2: 你是不知道啊！
6: 交不起房租，我十天大好啊！你就是我跑跑的，怎么样？你不知道，这几天我逮着机会我就往他屋子钻，心里的。
2: 你不是个男人！我打死你！
5: 不许动手！不许动手！你少说两句，住手！
6: 从那以后啊。
7: 没几天，他就离开了。
8: 找这个蔡学增去了。
7: 他走的时候留了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我都看了。这个老李呀，当时秋气的昏过去了。
8: 我这么大脾气，
7: 坦白说蔡继病从那以后啊，经常打老婆，我和你青姨没少去劝，没有用。
8: 哦，
7: 我把王宝月的照片拿给蔡学增看过了，他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8: 谢谢您啊，王所。啊，就这样。
7: 不客气，再见。
9: 哎，崔叔，
7: 那个湖南监狱那边联系上了？
9: 那个蔡学增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宝月。
7: 我这边也查了一下王宝月的档案资料，
9: 他娘家那边人不多，有一个姐姐，去了四川，还有一个弟弟，叫王刚，八十年代啊去了辽宁鞍山，我这有个地址，你记一下。哎，你稍等啊，我记一下。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哎，您好。
10: 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您是王宝月的外甥。您好，您好。好，我们加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啊。好嘞。你们奶奶当初是因为你爷爷总打她骂她，受不了，才离家出走的。 去了四川以后，投奔他姐姐，也就是你们大姨奶奶，为了不让你爷爷找他，留下了那封信，赌气说了那些话。不知道你们俩人能不能理解？
11: 九叔叔，我明白，大女人算什么男人啊？
1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奶奶在四川一直没有上户口，现在老人家。 也没剩多少时间了，落叶归根，一直以来是他的心愿，所以我们派出所打算把他接回来，给他把户口上上。你们觉得呢？
11: 我很想见我奶奶。
10: 好吧，
11: 那就把奶奶接回来，最后尽尽我们的孝心。
10: 好孩子。

0: 哟，钟教导演，你好，你好，你好，
1: 陈书记，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汤毅呢？
0: 走了，
1: 走了，
0: 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吧？
1: 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留下吗？
0: 我留了，我拉着他的手说：“汤毅啊，好久没见，怎么回来了？到我家吃个饭吧。”啊，他同意了。他说呢，回家换件衣服，刚上完坟，浑身是土，我就在家等，左等右等，等不见他。我到他们家一看呢，发现他们家的门上挂着大锁。刚才小卖部老郑说，汤毅坐上出租车给走了。
1: 去哪儿了呢？
0: 我不知道啊。这，
2: 焦导演，
0: 莫非他真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着急了。陈书记，汤毅如果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0: 哎哎，
1: 好了，我走了。
0: 哎，不好意思，也没帮什么忙。你们走，

0: 请进。吴越，你大过年的一个人坐办公室干嘛呢？人家警队啊都已经把同志们都已经招呼好了，就等你开餐了。那菜都已经上桌了，赶紧的。
1: 我查个资料。行吧，你快点啊！我那火上坐着东西呢，你赶紧的啊！好，马上来。
2: 哎，诸位，我说话呢，等会儿再吃啊。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啊，又到了年末了，那么我这个当所长的，我得讲么三刀的感谢一下大家吧。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付出的努力，同时。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谢谢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二人民服务！来来来，干杯！来来来，干！嗯，对了，得。
3: 叶大旺同志，正式的考过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我们正式的人民警察了。大伙儿祝贺！好，谢谢各位，感谢感谢谢谢各位啊！对了，有一事儿，这小子年初领证就要结婚了啊！啊！
4: 这是你的不对了啊！
3: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
4: 我正准备宣布你多什么嘴啊，我结婚你抢我风头？
3: 什么叫多嘴啊？
5: 我是替我弟妹公布，我弟妹还要请我当伴娘呢。祝贺祝贺祝贺祝贺！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我吃饭吃饭。大旺，你不是海鲜过敏吗？谢谢螃袹。对。哎哎哎，
6: 好好，我自己来。
5: 你自己动手。
6: 哎，
7: 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
5: 哎，谢谢谢谢。
6: 好好好。
5: 师傅。
7: 嗯，这吃半天了，你怎么也不更筷子呀？啊，我辟谷的。我说楠楠啊，你怎么跟小唐学要减肥？你想当西施啊？
8: 我这是执行我媳妇儿的命令。她说我最近太胖了。哦，蔬菜汁有营养。楠楠，啊。
9: 你真辟谷了啊！哟，那你这别吃了，对你身体不好。来，我帮你。
7: 别，行走，行走，我这留给我徒弟。
9: 来，吃吧，吃。
8: 那个，
9: 来，
8: 你吃吗？
5: 吃啊。

0: 这玩意儿塞牙。
1: 新年快乐。
0: 哎，新年快乐。你压根问对了。对对对。
2: 啥？
1: 谢师傅。
2: 看你出去那样。
3: 一下午啊，
4: 各位各位，你听我说，这鱼汤真可以。你们知道吗？之前钟姐住院的时候，丁哥每天都来送，而且只有我和景所喝过，味道真的真可以。丁哥，
0: 少说两句行不行啊？这这行吧。
4: 哎，钟姐，你赶紧先盛一碗啊，要不然其他人不好意思喝。
0: 这么多吃怎么都不
2: 行？老同志在这儿呢，我得先给老同志盛。
5: 好、哎啊，谢谢谢谢。
2: 来，请
5: 说。嗯，好好好，
6: 好好好，我尝尝。
0: 丁伯的这个汤啊，我是早闻其名，但未尝其味呀、啊，从来没喝过。哎，怎么着，大旺，你说他给这个中教还送过是吗？你这么有口福。我都没尝过，你说这多大口福、啊！你那个少喝点啊！
6: 我也给你啊，盛一碗。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6: 不不不，盛一碗，盛一碗。
0: 你还给我，你多不好意思、啊！
6: 不不不，
0: 你这还给我盛一碗，
6: 盛一碗，盛一碗啊！那个你啊，你那个多喝，
0: 少说，少说，少说，一定少说，一定对，不能多说话。太好喝了，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鱼汤，好啊！哎呦，你真要狗博，哎，好好喝，哎，嗯，第一次，我真第一次，
6: 真的不错，嗯，
0: 不错不错不错，叔少喝上火啊。
7: 这儿吧，
8: 哦，就这个这儿啊。
7: 于大爷，于大爷在家吗？
9: 哎呦，景所长，老崔，哎呦呦，你们怎么来了呀？
10: 给你拜个早年。
0: 这不过年了吗？来看看您。
9: 哎呦呦呦，来里面请吧。
0: 好好。
9: 来，老崔来，哎，景所长，来里面请。
10: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不孝孙于亮。我走后家里的地摊生意还好吗？奶奶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袜子鞋垫就少做一些吧，不要总是接那么多的活，对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进来后一直很后悔，我不该拿走家里全部的钱，让你们二老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更不该碰毒触犯底线。好在所里的管教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正在积极的改造戒毒。嗯，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出来，我想当面好好的跟你们道一次歉，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不孝孙于亮，
11: 回来，家里等你回来。只要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奶奶的好孙子。
9: 老崔呀、啊，景所长，
0: 哎，
9: 谢谢你们，谢谢了，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们家亮亮一条生路啊！我给你们跪下了！哎呦，
6: 别这样，快起来！
10: 真不能，
9: 老梁
10: 奶奶，
9: 谢谢你们，
10: 别说
9: 谢谢。
10: 我们应该做的都是
9: 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了。
0: 走，
9: 谢谢。
0: 我跟您说一下，
9: 坐吧。
0: 这也是于亮真心悔改、惦记老两口给你们写的这封信
9: 啊，
0: 为了让你们老两口安心。那我们老两口应该做什么？
12: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等着于亮回来，
10: 对，
0: 是不是？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给我们所里头打电话吧，所里的同志一定随叫随到。
9: 好，
10: 我也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如果有事呢，尽管去找我。咱们要记住了，咱们只要生活有了希望，团圆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9: 景所长，哎，老崔啊。 我们现在。

0: 日子啊，挺满意的。
1: 我们老两口吧，这身体啊也还算硬朗，没病没痛的，这个基本的生活呢，都不成问题啊。这帮孩子们，他们不放心我们，说什么这过两年还把我们接过去住。你说我们俩这好好的，这过去干什么呀？
2: 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啊关心我们，不过现在还早，以后再说。
3: 好，到时候再说。
2: 金芳，哎，你看，这是那义工小姑娘送给我的，说是福利院发的，漂亮不？
4: 挺好看。上街的时候您带着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2: 我一直都带着，这老头子呀，他可羡慕了，我都不让他碰。
1: 看把他给这个高兴的。你这手机你会使吗？
2: 这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是打电话的，还会报数呢。
1: 你会用这手机？那上次打电话，这个号啊，他这半天都拨不出去。我说，我给他解锁吧，他还不乐意呢。
4: 不好拨号是吧？
5: 今天把大家召进来，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呢，我跟崔叔去拜访了一家于家的老两口，发现于家二老在使用手机，就是老人机这方面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的聊一聊老人机。这个是彭松帮我借来的老人机，大家可以看啊，从外观上看啊，设计简单、美观、大方，从键盘上看也是一个斜坡式的设计，键位也很大，啊。
6: 已解锁。
5: 声音也很洪亮，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关注到了，它上锁了。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老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误触自动的上锁设计。可是自动上锁的这个设计，放到老人手里边，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老人使用它之前得先解锁。那么解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按键，可是老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他就忘了怎么解锁。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老人机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了。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和建议。
7: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教会所有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熟练的使用老人机呢？
8: 那我和师傅上门挨个去教呢？
9: 教可以，但是很多老人啊，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睡一觉就忘了，治标不治本啊。
4: 对，
10: 熟练使用呢是一个方面，还得设置紧急联络电话，最好啊一键直通。
8: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设计一个一键直通的手机呗。
11: 你设计一个手机哪有那么容易啊？
5: 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8: 我们就设计一款专门给那些孤寡老人，年纪大的，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和按键，特别简单，就弄四个按键，两个直通他们的亲属，一个通到我们所里来，还有一个挂断，怎么样？
5: 你接着往下说。
8: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按哪个按键，他们都可以联系到人。最好再整一个实时定位系统，遇到紧急情况，按一个按键，我们立马就可以收到他的实时位置，加快我们的出警速度。
10: 说的没错，这第一啊，我们枫桥的老人比较多，一键直通，直达他们的心里，这一点意义非凡。这第二，他们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他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我们呢干劲比较足，这样呢有利于和谐发展。
5: 大伙觉得呢？
2: 没问题。

0: 哎，景所长，我是疯狗村村委会的小谢啊。
1: 我知道，你说。
2: 昨天您不是让人送这个一键通的手机到桂峰小区来吗？
0: 我们村啊有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原来的村里，我呢就去给他们送手机。这其中啊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人家叫牛皮糖。
2: 你说他不让我进也就算了，这还放狗咬我，你说弄得我这一不注意踩得满脚都是鸡粪。
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像牛皮糖这个人这脾气有点古怪，那别人都搬新小区了，就他一个人还住在山里，这平时呢也不跟村民们来往，
2: 更不喜欢别人找上门来，这不我就被给轰出来了吗？
0: 我是想你看看能不能所里派两个民警同志过来，这说不定他就会见我们了呀。
1: 哎，小谢，我记得你们风口村不是在后山修路吗？政府也安置了这个新房，还有人住山上呢。
0: 哎呦，这说来就话长了。牛皮糖这个人呢本名叫谢永相，
2: 这外号叫牛皮糖。他这人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这在我们村呢也是声名在外的人物。
0: 听我爷爷说，那是
3: 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比较凶，
0: 然后呢这心里面就结了疙瘩，这一辈子也没能解开。
2: 这不从那以后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也不跟别人来往，这脾气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1: 嗯，怎么说？
0: 这牛皮糖啊牵了一条大狼狗下山，这把村里闹的那是鸡飞狗跳的呀。
2: 他这一闹不要紧，在于厅长那里算是挂了号了。于厅长发话了，说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
0: 所长，这一句妥善解决可把我们给难为坏了呀。
1: 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嘛，谈一谈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呦，山里人都搬出来了，你说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年纪又大了，一个人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特别是啊，他这个房子年久失修，
2: 已经是危房了，遇上个刮风下雨，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了。他这么一闹，
0: 这搞得其他人都有了想法啊，都跟着一起耍泼赖啊，都说了这他们大家啊都要搬回来。
1: 你这样吧，我现在去一趟风口村，我去见见这个牛皮糖，给他送一键通手机，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啊。
0: 那景所长，这就是。
1: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0: 哎呀，年头可不少了，打我记事就这样。
1: 墙皮都下来了，这是危房啊。
0: 是啊。
4: 那你说他这个周围邻居搬走了，他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哎呀，可不是嘛，这我平时都不敢来，就怕他院里那条大狼狗。
4: 还有狗啊？
0: 是啊。
5: 谢大爷在家吗？
6: 谢大爷在家吗？
0: 小心这狗。
1: 您这狗不咬人吧？
0: 那个牛皮糖，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你可不能那个不识好人，现在放狗咬人啊！快快快，摔起来！
5: 回来，回来。
4: 谢大爷，其实我们来这儿是给您送手机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人来用。您看看，上面有四个按键，只要摁这个第三个，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派出所，特别方便。您试试，
5: 拴着了哈。对，啊，等着啊。
4: 您看看，

0: 哎哎，这是防寒巾，我来。您看这个，
1: 多少钱呢？
0: 不，这个不要钱，免费的，送给您的，真的。

0: 还有啊、
1: 还有这个，
0: 对，
2: 这是啥呀？
0: 充电器。
3: 您这个一键通如果没电了，
0: 拿充电器可以给它充电。
2: 我上哪儿充去？
0: 您家里头有
3: 电源插座吗？
0: 往上一插，就能充上。
2: 电费谁拿？
0: 您要不找我，我姓景，我叫景为民，电费我给您报了。哦，这是我景号，您记一下。对，这个号您记着。哎，您，就是我教您一下怎么用它。
4: 哎，景所长，您看他，他就这样，也不知道说个客气话什么的。
0: 算了，机器送完了就完了，回去吧。
4: 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待。
5: 送，啊，
4: 辛苦你了，景所长。
5: 谢主任，哎，咱得商量个办法，让他尽快搬迁。啊、这是危房、啊，他自己在这住会有危险、
4: 啊。那得全仰仗你们了。
6: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喂，您稍等一下啊，我查一下您的电话定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哎，枫桥，枫口村的谢永向谢大爷打来求救电话，
7: 你去他那儿看一下。
8: 收到，马上出。

0: 师傅，我是郝明强。
1: 师傅，我来了。
2: 师傅，怎么了？
3: 没事了。
2: 啊？没事了？
3: 还我能有啥事儿啊？还
2: 不，你没事打什么电话报警啊？
3: 我刚才啊，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你为何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呢？我这一害怕呢，我就给你们所长打个电话。这，
2: 也就是说，您没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是吧？
3: 啊，我
2: 这叫扰警。
3: 你怎么说话呢？电话是你们给我的，说有事儿给打电话。我现在有事儿了，是不是？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了，你去说我扰警，那你说电话我不应该打吗？
2: 不是不应该打，不是谢叔，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你可以打，是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啊，叔，我是这么回事，电话是给你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是在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你做梦打什么电话呀？
3: 我做的是噩梦啊！啊，有多少老人睡睡觉就没了？我刚才就我做梦给我吓，我信口就憋了一口气，我上不来。怎么的？你怕得我找死呀？啊？
4: 谢叔，那你现在是没事了？
3: 不跟你说我没事了吗？
2: 那我可以走了吗？
3: 我也没说不让你走啊。
2: 那我还得回去值班呢。
4: 什么人？
5: 哎，小冯啊，
4: 哎，师傅，
5: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
4: 没有，
5: 啊，
4: 师傅，这风口村不是离咱镇西警务站最近吗？
5: 啊，
4: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接警电话，跑了一趟，我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被那人给捉弄了。
5: 哎呀，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白跑一趟不算什么。
4: 你说的对，但是昨天晚上嘛，我其实挺不高兴的，
6: 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不出事儿最好，谁也不盼着出事儿，你说。

0: 想开了就好了。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是这些小事儿，咱们也得认真对待，努力去把它做好，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就是。

0: 喂，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我是民警冯强。
1: 我秦为民。
0: 哦，秦所。
1: 这个牛皮糖啊，打到所里头报警，
2: 非要找前几天那个民警。
1: 影不影响你休息啊？
0: 没事，你把电话转过来吧。
1: 那我给你接过去了。啊。
3: 哎，是冯强吗？
0: 啊，我是谢叔吧。
3: 我说啊，冯强啊，我家招贼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0: 什么？
3: 快点啊！
0: 喂，谢叔，谢叔，
4: 叔，叔，我来了，我来了。
5: 怎么回事？
6: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
7: 家里招贼了，
4: 在家里说。等会儿啊。

0: 屋里头我都看过，没人。啊，没有啊？啊，院里你都仔细看了吗？
1: 院里还有鸡窝呢。哦，我去。鸡窝。
0: 鸡窝。鸡窝，对呀、啊。我们家呀，三天两头就丢一只鸡。那黄鼠狼专门偷我们家鸡。
1: 黄鼠狼啊，那怎么的？哎呀，那不是贼啊！哎呀，叔，那黄鼠狼这会儿我来了，他肯定早跑了。那，你这跑归跑，就算我抓着他，那也得放国家保护动物现在。是，那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家也招过黄鼠狼，三天两头就吃我们家鸡。我们家农村的，那我爸就跟我说：“儿子，怎么埋伏的？”
0: 你猜怎么着？真给埋伏着了，抓着了。后来我跟我爸说：“爸，我听说这些东西，那黄鼠狼挺灵的，会感恩。”我爸就说：“那行，找个没人的地儿，远远的，给放生了。”我心里就高兴了。小伙子，哎，哎呀，你说这话呀，我想起我儿子来了。那时候他小啊，他也经常啊。 抓着黄鼠狼，还有这个刺猬，他就说，万物都有灵性，他都给放了，把这些小动物都给放了。可是我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不难过。
1: 怎么没了呀？得了一场大病，家
0: 里那时候没钱治。我看这院子里就你一人住着，婶子呢？你说这个人，这跟你有关系吗？啊？
2: 不是你打听那么多事干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呀？
3: 不是叔啊，你啥？我们别啥别啊！
2: 我让你来捉贼，你没捉着，黄鼠狼跑了，你问那么多事儿啊？那跟你有关系吗？
3: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2: 我翻什么脸呢？我怎么叫翻脸了？不跟你打听你少问，知不知道？你心眼咋那么多的你啊？
3: 我心眼多，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招贼了，结果来抓去抓了个黄鼠狼，我说啥了？
2: 我心眼多，我闲得慌，我心眼多，一眼就知道是真的我。
3: 那黄鼠狼那不是贼呀？
2: 翻脸就翻脸，我说啥了？你给我翻脸了，我跟你，
3: 真的是，你
2: 耽误
0: 点儿，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哎呀呀呀呀！
2: 我走了。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还是牛皮糖。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2: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1: 恶作剧，肯定是恶作剧。
3: 小葛，我把房子后面的线给绞断了，门也锁上了。那狗吃了麻药，动弹不了了。牛皮糖这回铁定要吓死了吧？
4: 吓的就是他，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5: 老大，牛皮糖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怕黑啊？
4: 你懂什么？
6: 他爹年轻的时候被人上门追债，听说那时候就被关小黑屋里，一关就是半个月。
4: 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怕黑，晚上睡觉都得点着灯，恐怕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他不是整过我们吗？现在他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正好报当年一箭之仇。
3: 对呀，我们现在就得以牙还牙，给他上硬卡。
4: 哥几个，声音弄大点，好好吓唬吓唬他。
3: 明白。
7: 牛皮糖，
8: 牛皮糖，
7: 滚出来！
8: 给我滚出来！
7: 牛皮糖，
9: 牛皮糖，
10: 喊吧！
9: 滚出来！
10: 牛皮糖，
9: 快滚出来啊！
10: 开门！
8: 开门！牛皮糖，
11: 什么人？
12: 干什么的？
13: 小哥，警察来了！
8: 快跑啊！

0: 这几个人都走了，啊！让他们给跑了。哎，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呀？
1: 那还用问呢？这帮小混混拿着刀啊，掐我的店，不就是想掐死我吗？
0: 这几个人肯定是触犯法律了，带走的是谁？
1: 那我哪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灯在哪儿？亲爱的，啊！这几户家人说，你，叶老板，这玩意儿咋还坏了？这不是吗？这，部长，你赶紧把灯关，肯定是这几个小子把。
0: 这个电线给我掐折了，
1: 我先去给你修修去。
0: 哎，快点啊！
1: 喂，叔，你有工具吗？
0: 我哪有那玩意儿啊？
1: 那坏了，我也没带工具，那只能明天给你修了。
0: 明天？那我今晚怎么过？我今晚怎么过？
1: 那我怎么办嘛？
0: 你怎么办？你上村里给我借去呗。
1: 哎呀，真的是，叔，你放心，你别着急，我给你借去。
0: 我怎么不着急？快点吧！
1: 我今天晚上一定给亮起来。
0: 哎，你快点，哎，你不行，先给我找根蜡来也行。
1: 行，叔，你等着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2: 你想啥呢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2: 走！走！再不走，
3: 来不及了！
2: 我，滚！

0: 喝酒，喝酒。
1: 金四，哎，来了。小尼，替我一下。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说，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谢叔在家被流氓给骚扰了，一见通也搞坏了。
1: 然后呢？
0: 我昨天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打砸恐吓。你看我是警察，都吓跑了。
1: 他们把谢叔门口的那些电线全给绞断了，然后把狗给药晕了，把他自己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面吓的。我觉得这事真挺严重的，就跟你说一声。
0: 这帮人胆子真是太大了，这事交给我了啊，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
1: 谢所长，谢叔说什么了？
0: 他什么都不肯说，我问他谁干的，他也不说，他最后还跟我生气。
1: 他为什么跟我生气？我，
2: 你这个嘴上挺生气。

0: 他是心里头倒是挺在乎他的，哎，那可不嘛，那可不。好，黄强，你跟他说一声啊，这事交给我了，放心吧。嗯，
1: 哎，
0: 谢谢
1: 总。
0: 哎，
1: 冯强，那我先回珍惜酒店了。
0: 你跟他说一声，
1: 哎，
0: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2: 好嘞，谢谢。
1: 小冯怎么了？
2: 风口村谢叔。
1: 昨天晚上在家遭到几个流氓骚扰了，我过来跟你说这事儿。
0: 哦，就是那个风口村危房搬迁的事儿是吧？你不是说那有几个钉子户吗？
1: 就是他说那户。
0: 哦，哎，你不会把这活揽了吧？
1: 那我不揽谁揽啊？我干总是比较合适的吧？
0: 哎呦，哎，你倒是提醒我了，有一个人可能比我更合适。谁呀？
1: 小房，
2: 怎么样？啊，这个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1: 金总，有点难办。但既然是金总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尽可能办好吧。
2: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哎，
1: 说实话啊，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可是金总。
2: 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
1: 明白，尽力而为嘛。
2: 哎，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能把这块牛皮糖在不粘牙的情况下嚼烂，让他答应完签，我就答应把你调进办案队。
1: 保证我这种。

0: 说。
1: 这个一线通手机啊，给您修好了，我特意给您送了一趟。来，
2: 你看，
3: 有事儿啊？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4: 你想啥呢你啊？你小子就同别人好心，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4: 走，
1: 这房
4: 走，快点走。搬。

0: 你干啥呢？这是？
1: 执政吗？谁让你当执政的？
2: 我呀。
1: 啊？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未来几天都住这儿了，一直等到你愿意跟我交流共同位置。哎呀，
0: 我天哪，你可真敢想啊！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啊！你信不信你敢住这儿，我敢放狗咬你啊！啊！
1: 二平，过来。
0: 来来来，过来，来，给我咬他，咬他，咬他，咬！
1: 叔，别嚷嚷了，费劲，我跟他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0: 没出息的玩意儿，行了，回去吧，回去吧，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给我拆了，愿意去哪儿住去哪儿住，你跑我家门口来住来，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啊！你怎么住天上去了你？赶紧走，要不给你点着了。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山神的中心，在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大约3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7级，平均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300到380公里。预计山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十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超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浙江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1: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2: 清楚。
1: 那么我们各个部门
3: 要积极配合政府
1: 进行防台风应急准备。从现在开始，所有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必须立刻叫停。另外，水上作业、船舶也尽快的要回港避风，容易被大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也要马上拆除或者是加固，危房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强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明白了吧？
4: 明白。
3: 社区也要通知，
1: 要通知到每户的人员，告诉大家这两天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啊，一定要躲在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明白了吧？
4: 明白。

0: 叔，你这老房子有几十年没修缮过了啊！你看这墙皮都露出来，都开裂儿，房子开始有点倾斜了。我跟你说，晚上台风来了，这真扛不住。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收拾几件衣服，你跟我走，
1: 我给你安排个地儿去，行不行？
0: 叔，你不说话行，点个头成。不成。不是，为什么呀？这次台风来，它是超级台风，你一个人住在山里头，又是这样的老房子，我真不放心。你跟我走吧。啊？
2: 我跟你走？
0: 我骑电动车来的，能带你。啊，
2: 带我？
0: 啊？
2: 少来这套。
0: 看我前脚跟你走，后脚你找人把房子给我拆了，
2: 你不就是这目的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给我装什么傻呀你啊？我能上你当吗？啊？嗯，
0: 叔，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是那样的人吗？
2: 你就是那样人，你就是来劝我搬迁的，你还跟我装傻你？嘿，
0: 这次跟那次性质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你说。

0: 是我之前是想让你搬迁，我纠缠过你一段时间，但我冯翔不是那种强制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台风来了，我是担心你，你住在这太危险了。
1: 我赶紧走更危险。
0: 为啥呀？
1: 为啥？你说为啥？
0: 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1: 我不信任，当然不信任了。
0: 行，叔，你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次给你安排住的这些地方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给你安排。
1: 我谁也不信，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是想给我来个调虎离山。
2: 你太嫩。
0: 叔，我就问你，你走不走？
1: 我
2: 不走。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1: 你别最后，你问我一百遍，我就是不走，我累死你，你问吧。另外我告诉你，这谁家？这是我家，你没这个权利。现在
0: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我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再不走，
0: 我
1: 枪
0: 我
1: 走吧。

0: 凤翔，凤翔，
1: 凤翔啊，凤翔，凤翔。你挺住，你挺住啊，没事，有我在。

0: 哎，瑞希。
1: 你们赶快来救人，方口村城墙不行了，快来快！

0: 南南，前方山路塌方了。这种天气上山救援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救啊！小黄绝不能出山。
0: 需要多绕一段路。
1: 不行，太久了。这样，我从山上绕过去。
0: 不行，现在外面下着雨，前方又塌方了，根本就看不清路。
1: 我行的。
0: 我们一起，我也去，走。
2: 全体下车，徒步上山。

0: 那小子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哦，谢大爷，我真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拿手指头把那些砖，把手指头都弄伤了，他就您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替他谢谢您。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 要说谢啊，我得感谢人家冯强啊，是人家把我救了。哎呀，要没有冯强啊，那我还不知道啥样呢。他现在呀，受的伤，这都是我造成的，
2: 是我把他害了，我得有责任呢。
0: 这个，
1: 是
0: 吧？
3: 您千万别这么说，发生这种事儿，谁都不愿意看见。咱就别聊谁的责任不谁的责任了。
2: 你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山上救人去了？多危险呀！
4: 师傅，你看我这身伤挺吓人的，其实真没事儿。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啊，第一时间给警务站打电话，给我打也行。嗯，
3: 可别自己逞能了，这回幸亏是老谢电话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2: 师傅，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3: 行了。
4: 回去再睡会儿吧，啊！我上班了。行，我让注意。
3: 哎，石头，嗯，
4: 那天是你冒着雨上山救我的吧？
3: 行了，都过去了啊，咱俩谁跟谁呀？
1: 刚开始啊，我就认为你呀和他们都一样，哎，假装的关心我、照顾我，都是假的，就是想占我的房子，占我那块地儿，我心想，嘿，我就不让你们如愿，真的，我这说的是实话，哎，后来。 就是你们的冯强，哎呀，真是让我真是感动。就我的事儿，他是真往心里去。我每次打电话，人家说来就来，我有时候对人态度，哎呀，就不说了。所以啊，这冯强啊。 真是让我信任，大人，我也相信你们啊！啥也别说了，我同意办。啊，你们就放心吧，我绝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为了我，这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忙，你事儿多，我可知道你们呢。你快忙去吧。
0: 不不不，
5: 您这儿踏实了，我这就踏实了。
1: 我这早就踏实了。
5: 来个橘子。
1: 好，您那个手别动啊！好，真得谢谢您，谢大爷，真的。走吧，陪您玩，
5: 陪您玩，
1: 您把那边吃，挺甜的。
5: 我陪您，我来一口。叔。

0: 我咋吃啊？
1: 不是你吃饭，吃饭不会吃？
0: 我手疼，所以你得喂我。
1: 你不就伤了两个手指头吗？你这吃饭还不能吃了？那你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不让我给你扶着呢？哎，
0: 我这两个手指头是为了救你受的伤吗？那我现在让你喂我个饭怎么了？
1: 我喂你来。
2: 行了，
1: 别来，这两个残疾人啊，互相帮助。
0: 行了，
1: 我帮你喂。
0: 哎呀，不用，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1: 哎呀，大队叔，吃完中午饭，那个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下午我带着你去你们新的小区转转去，看看你的新房子去。
0: 那水呀、电呢、都接好了？
1: 早接好了，包你满意。
0: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准备好，就等着我搬着是不是？
1: 反正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0: 那我不满意，我是不是还得投诉你们？
1: 你放心吧，下午带你去看，你要不满意你就投诉我，投诉到你满意为止，行不行？
0: 好。
3: 牛皮糖同意搬迁了，他这一搬，那几个钉子户要跟着搬，这一半天就会搬到威风小区去。
4: 他同意搬迁，这可太好了，我还担心啊，这冯强完不成任务呢。
3: 你对冯强没信心啊？
4: 我不是没信心啊，我是真担心啊。就冯强那脾气多轴啊，直来直去，说话不带拐弯的。遇到那个牛皮糖软硬不吃的硬茬，我真是跟着着急。哎，你知道吗？冯强啊，有一外号。
3: 他还有外号呢？
4: 叫臭脸子警察。还笑？你原来说我不会笑臭脸子，他不笑，那脸比我还臭呢。
3: 哎，那我有外号没？
4: 我真没听说。
3: 那我应该要感到幸运吗？
4: 那是警所的人。
3: 哎呀，行了，程教，经过这一件事吧，冯强真是成长起来了。咱俩人不总说吗？枫桥派出所光一个人能力强不行，咱是一个团队，一个队伍，那得所有人都面面俱到，独当一面，我们枫桥派出所才能走得长，走得远。实话实说啊，看着他们能够发自肺腑的爱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我这心里都别提多高兴。
4: 走。
5: 哎呀，后生可畏。
4: 那是。
5: 想想我们刚从警校毕业那时，
4: 不是吗？
5: 也都是师傅带。
1: 谢谢他。

0: 哎呀，
1: 嗯，
0: 别人吃了
1: 啊，
0: 拼桌呗。
1: 嗯，
0: 恭喜你。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办了个大妖精办案队了？是不是？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还记得咱俩刚进所里那会儿吗？
1: 啊！
0: 我叫冯江，我要去办个队儿，记不记得？
2: 坐，
3: 咱俩就是聊聊，聊聊你转队的事儿。
2: 嗯。
1: 哎，
3: 有什么想法？想跟宗教，还是想跟其他人？
2: 我还能跟我师父吗？
3: 张楠呢？在社区，他肯定带不了你。怎么了？舍不得？
4: 哎，这事儿就怪了啊！你说你，
3: 啊，
4: 进班。

0: 军队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得好好把握呀。就算是你转队了，你也可以依然叫你那个师傅为师傅嘛，对不对？
1: 哦，我知道了。这次人家冒雨上山去救你，好。
0: 你们这个感情我倒是理解。
2: 我师父一直对我挺好的，很照顾我，也怕我受委屈。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
1: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要不要重新考虑？
2: 金锁，我能不能和我师父一起处理完灾后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1: 没问题，给你三天时间啊，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2: 我明白了，金锁，谢谢你啊。
1: 别谢我，要谢你那个师父。你住院这段时间，人家把所有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干了。

0: 哎，小冯，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我来找师傅。我师傅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哦，没事儿，就想跟师傅聊聊天。哦，
0: 他也该回来了。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
1: 哦，我就不进去了。那个，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哎，嫂子，
2: 谁呀、啊？哎，
0: 那个妈，楠楠的同事小冯。啊，
2: 让他进来。
0: 啊啊，你快进来坐会儿吧，我也等你师傅回来呢。来来来，那我。来来来，快进来。来，
3: 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2: 啊？先站着就。哎，哎，小冯坐吧。
0: 来，冯，喝水。
1: 哎，谢谢嫂子。嗯，
0: 坐。
1: 嫂子，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也没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这不是等你师傅回来拿主意吗？
1: 哦，那怎么给师傅打电话呢？
0: 打了，他没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点儿了，应该在路上了吧？小姨，再等等啊！
2: 这能等到什么时候呀？你表弟可还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张楠楠呀，张楠楠，这有事儿找他了？找不着了？这别人给他打电话吧，一打一个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看人接电话。
0: 妈，你少说两句嘛，他肯定是忙着呢，没看到电话。
2: 再忙有家人重要吗？你看把你姨给急的。男的求他办个事儿啊，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什么事儿呀？哎，有了，小冯啊。
1: 哎，阿姨，
2: 你不也是警察吗？
1: 是啊，怎么了？哎，
2: 我这有个事儿啊，你师父来不了了，你帮我走一趟。哎，
4: 不是，去哪儿啊？
2: 走了就知道了，
0: 不是，
2: 赶紧别误事了。
1: 不是，不是，阿姨啊，
0: 这不行了吗？我就
5: 再等等楠楠，楠楠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你还等一会儿？
2: 阿姨，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0: 这不行了，
5: 走。
6: 哎，玉琴，我手机忘带了，什么事儿啊？
7: 我在交警队呢。表弟酒驾出事了。
6: 他酒驾，你去干什么呀？
0: 小姨都找上门来了。
7: 本来想等着你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刚好风强来了。咱妈一着急就让他带着我们先过来了。
6: 胡闹！酒驾是违法的，真的不能撤销，有关系也不行，都请回吧。
2: 小同志啊，怎么个不行呀？你们不是都同事吗？哎，帮帮自己人，怎么了啊？来，小冯啊，哎，你快说句话呀。
1: 小丁，你跟我讲讲具体到底发生什么吧。
6: 冯强，这是你家。

0: 这孩子啊，你这有关系也不成啊。他这是酒驾，而且还暴力反抗，强行冲下。我们有位同志都受伤了。酒驾？
1: 对啊，前两个小时刚抓过来的，他不肯下车接受酒精检测，趁我们不注意跑了两回。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做抽血检查。现在报告结果也出来了，已经涉嫌醉驾，比酒驾的性质还要严重。
2: 这孩子啊。 肯定是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不会故意冲撞你们的，谅他也没这个胆子。今天要看在阿姨的面上，原谅他一次吧。
1: 就是，不是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出车祸呀。哎，小同志，要不然咱们私了行不行？
2: 小峰啊，你不是单位同事吗？大家都好说，
1: 去让他帮个忙吧。
2: 帮忙，我出多少钱行？我愿意出钱。这不是钱的问题，人情也不行。醉驾的性质很严重，说不能撤销就是不能撤销，谁来也不管用。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不是故意的。再说也没出什么事儿，放人一马，你拿点好处，这不是挺好吗？就不这么聪明一点吗？啊？
3: 你的意思啊，是不是
2: 小冯他的官不够大，在你这里挂不上号，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的女婿叫张楠楠，这下你总听说过了吧？
3: 阿姨，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已经说了，您的侄子涉嫌醉驾，醉驾是要入刑的，而且他还暴力抗法，更要严肃处理。您要是对我的执法结果不满意，您可以投诉。
2: 好，我现在就投诉你，我对你的态度十分的不满意。
3: 妈，跟人民讲就是。
4: 内庆，孩子，你倒帮阿姨说下话呀，你路上不答应的吗？你倒是帮帮忙呀！
3: 快说一句呀，这个人真是不帮我们说说话。行了行了，别为难小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快帮你两弟说说话。
3: 小丁啊，不好意思啊，工作上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2: 这，
3: 妈。 小姨，这酒驾呀，害人害己，这次没出事是万幸，可不能再有下回了啊！走，咱们回家，我给你们好好普及普及这个交通法。玉琴，你上市场买只鸭子，晚上妈、小姨还有小冯都在家里吃个饭。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当帮则帮，不当帮的他不能帮啊。
1: 哎，楠楠，你要是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咱们是一家人呀，你就能眼看着你表弟出事不管吗？
0: 这是酒驾，是违法的，我怎么管啊？换谁也管不了啊。
2: 我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歪的，别人家的事儿啊他臭着脸上去做，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他不但不管，还给我上纲上线。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啊？跟着他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一个人，家里什么事都帮衬不上。你就做个小警察，你什么事都帮不来，我什么光都沾不上。
3: 妈，赶紧走吧，回家回家吧，有什么事咱回去说。
2: 小同志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给撤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4: 哎，妈，
1: 楠楠，
5: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跟你表弟一块儿回家。
4: 小姨，
3: 妈，小姨，你们俩在这闹什么呢？
1: 赶紧
3: 回去。
0: 小房
6: 啊，
0: 我们走。
3: 大姐，你们走。
7: 大姐，
2: 哎，老崔，
7: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块儿回去的好。
8: 崔叔。
9: 崔叔，
10: 哎，崔叔，
2: 老崔啊，你帮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7: 你们终归是一家人，对吧？
0: 那有些事儿呢，咱们回到家里关上门，慢慢的商量。
7: 你看这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是不是让人笑话？
11: 但是有一点，醉驾是违法的。
2: 我们家侄子啊，他已经知道错了，他现在都后悔了。
0: 那知道错了后悔了，那咱们当长辈的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些年轻人呢？警察执法都是有记录的，一早就传到平台上定了案的，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如果违法违规了，谁想撤销就撤销，那这社会不就乱了吗？您说。

0: 是不是？
1: 老崔，那我儿子那个醉驾记录真的就撤不了了吗？
2: 不能撤，一次醉驾，终生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醉驾是违法的，也是为了警示那些司机师傅，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3: 你儿子算是幸运的，如果出了大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一定要引以为戒。
4: 妈，小姨，你们看，崔师傅都这么说了，是吧？
5: 这还不是你没用啊！算了，走吧。
3: 大姐回去好好想想啊。
5: 崔师傅再见。
3: 哎哎，再见。
5: 跟我走
3: 啊！人老了，有些事啊，得要慢慢的去想。
6: 是，
3: 回去再做做工作。
6: 谢谢你了，
3: 应该的，应该的。
7: 师傅，我性子直，我直说了哈。我觉得嫂子娘家人真挺过分的。
4: 这事儿不能怪他们，怪我。
7: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4: 其实我丈母娘他们说的没错，我和老婆结婚这些年，这家里家外的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忙活，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多想。毕竟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我在不在家的没什么区别。我除了定期啊每个月往家里交点工资以外，其他的忙我什么都帮不上。小芳啊，你记着啊，只要你穿上这身警服，你就注定只能在外边跑，你顾不上家。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我欠他们的。
7: 我觉得你没有错，今天的交警队稀里糊涂的，慌慌张张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差点犯错误，还好你及时赶来了，对不起啊，师傅。
4: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7: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你不管不顾，疯了一样的跑到山上来救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就拎了两瓶酒，正想找你喝两盅。
4: 来，咱俩以茶代酒。陪师傅喝一个。
7: 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之前警所跟我说，
4: 警所怎么了？
7: 就是之前警所跟我说，他说小冯，你要是能独立办一个案子，我就把你调走。
4: 这不好事儿吗？我记得你刚来那时候，你就跟我说你想进办案队，我还劝你好好干来着，是吧？你现在能去了，高兴。
7: 不是，可是师傅，我刚到所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4: 好好干，
7: 我
4: 有前途。来，师傅敬你一个。
7: 可是师傅，我要是去了办案队，咱俩就得分开了。

咱们当时分开了呢？啊，咱们不还在一个所里吗？以后啊，好好干，记得常回镇西来看看。这儿的百姓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张楠楠，开门！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2: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
3: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1: 你别过来！
3: 放开我！
1: 你别过来！
3: 小胡。
4: 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毛宁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着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也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的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2: 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

0: 人权决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和迫切需要。
1: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弱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中方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指引，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会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3: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七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六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五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2: 军事行动讲求保密，追求作战的突然性，但美国这次的表示正酝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尚未落地，备战消息却已经公开传播，这种反常做法的背后是怎样的用意？重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
4: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 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

0: 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当天的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3: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七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的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七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着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4: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6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5: 莫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莫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莫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莫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

0: 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有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7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2: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10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 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

0: 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0: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3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此外，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一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1: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三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三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七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三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0: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的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之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另外，在当地时间的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1: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0: 本轮国际能源署加快落实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和以往释放原油为主不同，这次明确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目前全球原油供应并没有出现极端短缺，为什么偏偏柴油供应吃紧，成为欧洲今冬能源最为突出的短板？我们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本轮市场矛盾的核心啊，是这个原油供应和成品油供应两套独立体系。原油呢，它是原料，柴油呢是炼厂加工后的这个成品油。原油的库存充足呢，不等于柴油供应充足。欧洲柴油短缺呢，应该说是它长期结构性产能萎缩叠加短期地缘冲击共同造成的。首先看呢，它还是因为结构性失衡哈，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呢在持续的收缩。那柴油自给率呢是下滑的，过去20年啊，应该说在全球炼能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下，欧洲的炼油能力呢反而是逆势下降的，不少装置关停的就是柴油生产单元，受这种环保约束啊、能源转型长期预期啊、投资回报偏低啊等等因素，那欧洲本土炼厂加工能力呢都一直在萎缩，欧洲已经从成品油出口地区转变为深度依赖进口地区了。那炼厂在有限产能下呢，还会优先生产像利润更高的航煤啊、汽油啊，进一步挤压柴油的产出。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 供应端

0: 也有瓶颈，就是两大传统的柴油出口的供给源呢同时受阻，那全球炼化产能恢复就滞后。这个危机的核心啊，不是说油不够，而是炼油能力不足。所以我们看呢，像俄罗斯，它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柴油供应方之一。欧盟成品油禁令生效以后呢，欧洲基本就切断了俄海运柴油的进口，叠加俄境内的炼厂持续遭受打击，多次出台柴油出口限制等等。那当然，全球柴油这个外销规模就大幅收缩了。与此同时呢，中东作为一个替代的供应基地呢，也受区域地缘冲突的冲击，炼油的这个设施开工不足，成品油出口下滑。那全球可外销的柴油产能弹性本来就比较小，两大供应地同时收缩，那这个缺口当然就快速显现。另外呢，现在冬季啊，我们看这个需求端呢也是刚性的在抬升，因为柴油它不只是货车物流的燃料，欧洲大量的工程机械呀，农业秋收农机呀，还有部分备用取暖发电的这种设备呀，都要依靠柴油。随着这个秋冬取暖季临近，农业作业和物流高峰叠加，欧洲对柴油的刚性需求呢就集中释放。同时呢，因为欧洲对美国柴油依赖是很深的，那美国现在国内需求也很旺，出口就受限，那就进一步加剧欧洲市场的恐慌。当然我们也看啊，这个成品油运输仓储的这个约束性呢本来就是更强的，原油你可以大型的油轮长距离的转运，那柴油呢，它是属于成品油，储罐码头分销管网都需要专用的设施，那跨区调运成品油，那这个成本就更高，周转的周期就更长。所以我们看欧洲它的这个商业库存啊，缓冲垫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一点点供给扰动就会快速的要推高它的价差，那因此我们现在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呢当然就觉得更加短缺了。
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专家认为，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3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3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1: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以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在日本的观察报道。
4: 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8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就3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

0: 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古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他要求日本政府尽早召开探讨减轻基地负担和振兴政策的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2: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留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0,000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2: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入境游带来的流量持续沉淀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云南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58%。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文旅亮眼风景。
4: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1: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

0: 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1: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2: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0: 秋季广交会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3: 不少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16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4: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1%、28.3%。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
4: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香港大街小巷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秋及国庆黄金周，香港整个市面呈现丁财两旺。
6: 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10月1号国庆当日有超过27.7万人次的内地访客入境，创下自2023年全面通关以来单日内地访客入境人次的新高。截至10月5号，相关统计，访港内地旅客已累计超过113万人次。
7: 黄金周期间，内地的旅客仍然是酒店业主要的客源，那酒店的整体入住率也均超过90%。特别是受国庆烟花汇演、还有中秋的彩灯会及其他大型活动的带动，房价呢也是稳中有升的。
8: 我觉得香港既保有这种国际大都市的这种前卫和繁华，然后又有这个很有中国的这个传统底蕴，然后是一个非常兼收并蓄的这么一个城市，非常漂亮，非常让人喜欢。
9: 我觉得香港人这边就是非常友善，然后很热情，然后香港这边的烟花秀很热闹，很有氛围。
10: 感觉这个国庆

0: 香港人气特别旺，尤其是很多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这对香港的旅游业、酒店、餐饮是一个非常好的拉动。我想这些也得益特区政府的精心安排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维港樱花秀、国庆文业晚会、国庆赛马等等。香港应该继续提升服务质量，打造多元化的旅游文化产品，擦亮香港盛世之都、好客之都的品牌。
1: 七号，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2026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香港举行，活动将汇聚来自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预计将吸引16.8万人次入场。
2: 国庆节期间，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在厦门举办，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16名师生与厦门台湾青少年同台演出，展示新疆特色礼品，教市民跳新疆舞，共贺祖国华诞，共叙山海情谊。
3: 在厦门鼓浪屿的舞台上，来自厦门、新疆和台湾的小朋友同台表演，共同演绎《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传递祝福。
4: 有去过乌鲁木齐，然后就是看到那边草原风光也是很美丽，跟他们表演就是让我想起当时在新疆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唱歌那个时光，
5: 和台湾与厦门的小朋友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让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也同时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我们也很感谢闽江同行，感谢援疆指挥部给我们吉木萨尔县孩子这样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走出边疆，走出新疆，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我也特别希望把这边前沿的一些演奏方法，包括这种文化氛围，能通过这次活动，通过视频，通过交流带回到新疆去。
2: 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要科目之一，重点检验一线作战部队远程投送、立体突击、抢滩登陆的能力。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1: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7: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称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3点1线法精确对称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8: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1: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9: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2: 明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备受关注的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1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名为《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制造。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吉梦，与大冬会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对应。 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

0: 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创新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此外，赛事推广曲也同步发布，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发布仪式结束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中外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一同踏上赛道，以运动的方式为赛事百天倒计时喝彩。
1: 随着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获批，中国的 6G 技术研发正从实验室走向真正场景验证。未来 6G 技术将给我们的生活和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改变？跟随记者到位于北京的 6G 实验室 6G 创新孵化中心去看一看。
2: 在这个分布了 6G 信号的展厅里面呢，我不需要佩戴任何的体感装置，就仅凭着墙上的这两个 6G 信号的收发装置就可以感测到我的位置、动作，以及实时的监控出我的身体的一些健康指标。
3: 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 6G 的目标是打造空天地一体化全域网络，定位精度可达厘米级，室内可看护独居老人，室外可用于自动驾驶、智能终端巡检、低空经济的应用推广，让海面、高山、民航飞机等传统信号盲区也能获得稳定通信，赋能全社会数字化转型。 6G 不止传输数据，更能实现万物智联，依托低时延特性，可完成机器狗远程协同、远程医疗、灾害救援等复杂任务，时延可压缩至5毫秒左右，相比 5G 大幅提升响应速度与可靠性。
4: 是从 5G 的万物互联啊，到了 6G 的万物智联，对，它不仅仅这个速率跟 5G 相比要高出很多，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能够提升这个连接的这个时延的可靠性。
3: 目前工信部已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5: 这个应用的培育、新形态的终端、新的业务，其实对 6G 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前期的一些测试呢，我们可以去探索更多的这样的，特别是网和新形态的业务和终端之间的这种适配，确保他们在2030年具备商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跨区域的能源要素保障。浙江嘉兴依托电网互联、服务互通、绿色赋能三大创新举措，推动电力服务从传统属地化保障向全域协同化赋能升级，以一流用电营商环境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
3: 在嘉善经济开发区，浙江南新先进半导体芯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依托上海芯片研发优势与嘉善产业承载空间，构建上海研发、嘉善量产跨域协同模式。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40亿颗先进半导体芯片的产能，进一步完善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链，带动高端制造业集群升级。针对半导体产业高精密、高可靠的严苛用电需求，国网嘉兴供电公司组建专属服务团队，创新推行契约制接电服务，以协议形式提前锁定送电节点、倒排工期、精简审批，精准匹配重大项目建设节奏。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先行试点区域，浙沪苏三地持续推进配电网互联互通，目前已累计建成6条10000伏跨省配网联络线，构建起全域联通、互通互济的一体化格局，同步实现跨区域电费统一结算、故障联动处置、极端天气协同抢修，
6: 彻底打破了我们青乌家三地啊边界区域线路的一个独立运行、属地呢单独保供的这样一个传统模式。一旦遇到故障呢，线路的恢复时间能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到现在的5分钟。
3: 当地供电部门还创新开设长三角专属办电专窗，实现12项高频业务跨省通办一窗办结，有效解决企业跨省办事流程繁琐、多头跑腿的痛点难题。截至目前，示范区企业办电效率整体提升50%，累计办结跨省业务超600件，大幅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

0: 交易成本。
1: 我们总部在上海，生产基地在嘉善，以前要办理用电业务就要两头跑，有时候两三天都办不完。现在示范区电力服务一体化，我一次性就可以把两个公司的业务一起办掉，少花一半的时间，省心省时省事。
0: 从硬件电网全域互联筑牢保供根基，到政务服务跨域互通优化营商环境，从重点产业精准赋能激活新质生产力，到全域绿色服务助力低碳转型，嘉兴电力持续打破地域、机制、服务三重局限，探索形成一套成熟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区域电力协同治理新模式。
2: 电力领域跨域通办契约服务的经验，为我们工程审批、要素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啊，提供了示范样板。可以说啊，电力营商这个小切口，撬动了我们全线营商环境的大提升。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将于10月17号至23号在浙江宁波举行。电影周立足扶持青年电影人成长，培养电影发展新力量这一定位，聚焦于人才，聚力于项目，聚能于生态，面向全球青年电影人才搭建项目孵化平台。期间将举办青影创投、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等活动，并联动长三角10个城市展映40部中外影片。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的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到十月份之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今晚8点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寒露节气，黑龙江鹤岗市迎来金秋的首场降雪，雪花纷飞，与五彩秋叶勾勒出鹤岗独有的浪漫。在降雪之后，鹤岗最低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供热部门提前部署，10月5号已正式开栓供热，确保市民们温暖过冬。
4: 南恐胜地，衢州有礼。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毛宁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着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也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3: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

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出

0: 选举。法新社五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3: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七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1: 来看七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2: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10人死伤，并摧毁2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七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五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我们来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海上航行时间超过300天之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母港。林肯号于去年的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

0: 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国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适合的，但加息决定将取决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与会美联储官员整体预期通胀近期仍将处于高位，认为通胀上行风险仍然存在。美联储9月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中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2: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
3: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2: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 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 0.3 米，垂直精度优于 0.6 米。
0: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今天也就是8号，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田湾核电7号机组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采用三代核电技术，单机年发电量近百亿千瓦时，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之后，田湾基地的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1至6号机组已正式商运，在建的8号机组计划在2027年完成商运。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急弯陡坡等特殊情况，进入到十月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今晚8时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近期，捷克南部的胡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几近干涸，成为捷克首座出现这一情况的水库。数据显示，胡西内茨水库目前蓄水量仅为正常水平的1.3%左右，水位较正常状态下降约7米。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水位、河水的流量甚至降至历史低位。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8: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9: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特朗普称对伊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曝光了最新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科威特美军基地被重创现场。战不战，何时战？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发言持续发酵，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引发讨论。美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一批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现场。尽管视频做了消音处理，但有美军士兵坦言，基地遭遇的打击十分惨重。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披露了一批最新获得的视频影像，记录了2026年2月末美伊战争爆发之初，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大型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画面。
2: And for six months,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shed light on what's been regarded as an invisible war, a war that's killed 18 Americans. This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1: 比林军营位于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南部附近，距离伊拉克边境仅有25英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美媒披露的最新视频显示，比林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 F-5 战斗机参与了攻击行动。
2: Exclusive videos shared with me by a person stationed at the post show the base under attack in early March at the beginning of Operation Epic Fury.
1: 美媒称，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在这段画面中，一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扑向目标并引发爆炸。另一段视频里，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一股浓烟飞去，接着俯冲撞向基地并爆炸。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林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1: 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守还是撤离。如果放弃基地，这将对外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软弱信号，但如果继续留守，又会给仍驻扎在当地的100多名官兵带来

0: 极高的安全风险。据美媒报道，尽管比邻军营建有数座混凝土加固掩体，但由于其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于是最终军方决定撤离，士兵们将一切能带走的装备塞满汽车，在夜幕掩护下驱车离开。如视频所示，美军撤离后的基地空无一人，士兵们随后转移至一些位置不固定甚至保密未公开的地点，数周后才最终抵达美军在科威特的其他驻地。美媒称，已就比邻军营遭袭事宜联系了五角大楼，但对方拒绝置评。
1: Camp Buring is one of several U.S. position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that sustained damage.
0: 除了比邻军营，多张流出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九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当地时间10月6号，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表示，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
2: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happened during my trip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at is this. I have been denied total access to U.S. military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 in particular in Qatar, the Al Udeid Air Force Base, which is one of our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I have been to the Middle East probably a dozen times at least. Well,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Congress. I have never, ever been denied access to military facilities. This is part of a coordinated, deliberate campaign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try to hide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 true cost of this war.
0: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3: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白宫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的打击方案。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一场集会上表示，他不再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4: The deal is in.Really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but they're willing to offer us anything to stop.
0: 在经历数月断断续续的交战后，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会维持停战状态至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以免拖累选情。但美媒披露，白宫已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的方案，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分析认为，军事行动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甚至可能赶在以色列大选之前。10月2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美媒称，此前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已经有数周几乎没有交流，因此推断若军事行动重启，极有可能是美以协同展开。分析人士认为，决定这一轮军事选项会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变量仍是霍尔木兹海峡。据路透社报道， 9月28号至10月5号

0: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
1: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is reporting that attacks on tankers sail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reached their highest level last week of any week since the Iran war began.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认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0: 但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源于美伊对于海峡控制的衡量标准不同。即使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海上安全已经恢复。
3: And nobody knows how long that this could be sustainable. So both sides are still locked into this battle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0: 与此同时，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另一方面，从今年2月28号以后，只要美国有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无论是轮换还是加强，都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
4: 美国官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启程，将与部署在中东的其他美军力量会合。目前，美军在该地区部署有20艘军舰、超过50000名士兵以及数十架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
0: 不过，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纽约时报》认为，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
4: 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另一方面，外交斡旋仍未停止。据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目前美伊双方仍通过调解人保持间接沟通。
5: But what I can confirm that the talks are continuing and the exchange of message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are continuing via Qatar and its regional partners.
0: 还有分析指出，伊朗或许已经预判美国会重启打击。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走 B-1轰炸机，美方情报显示，与伊朗相关势力可能袭击该基地。伊朗否认与此事有关。
6: 一名接受采访的顾问称，伊朗盯着选举日程，知道大选临近，他们就是想给总统制造麻烦。特朗普有意重启对伊有限军事打击，主要是由于谈判的迟迟未有进展。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控制权两大核心议题上呢没有做出令美国满意的让步，这就使得美对伊政策陷入了军事外交双双失败的僵局，推高了选民不满，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不利影响。所以特朗普的策略调整主要是服务于选情，意图通过 展示对伊朗强硬姿态呢，去争取选民，淡化美国的战略失败，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期待伊朗能够有所退让，方便特朗普去塑造一个胜利的叙事。但是重启对伊打击的效果难料，以往的冲突已经证明呢，有限的战术性打击呢，只会进一步的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压缩双方谈判的空间。对于化解谈判僵局，注意很小。而大规模升级战争又可能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和国内通胀，增加美国军费成本，加剧
4: 去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对其中期选情呢形成反噬。目前，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捆绑，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伊的核心矛盾，也无法有效的打破僵持局面。冲突呢会继续呈现出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征。也门战场依旧僵持，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打击。 随着多国力量入局，这场地区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外溢，牵动整个中东安全格局。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莱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

0: 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10月6号至7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联军也在进行激烈反击。据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前，战事主要集中于塔伊兹、焦夫以及红海沿岸等多个方向。
1: 目前战场的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个目标是萨那，另一个目标是塔伊兹。萨那正面临来自2个主要方向的压力，第一个是马里卜方向，也门政府军正从东部的马里卜向西部的萨那推进，这片黄色区域代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政府军正从东部方向，无论是从马里卜还是焦夫向西推进，战斗正沿着这条战线及东部战线展开。另一条战线与塔伊兹有关，如地图所示，胡塞武装控制着塔伊兹周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该省的大部分领土，然而他们尚未能深入塔伊兹市中心，因此塔伊兹战线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南部地区目前通往塔伊兹的唯一通道。
0: 分析认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门复杂的高地地形、胡塞武装不断增强的作战能力，都意味着战事很难迅速终结。
2: السكنية التي يسكنها أهالي المنطقة سنقوم في هذه اللحظات بزيارة إلى داخ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التي ما زال المواطن فيها رغم الغارات التي يشنها طيرا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على هذه المديرية ومنطقة باب المندب حياك يا عاجل كيف أنتم؟ الحمد لله كيف أنتم؟ كيف
3: الأحوال؟ الأحوال هنا تمام والوضع تمام كل حاجة تمام
0: 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重新夺回了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但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否认。就在战场不断拉锯之际，新的变量正在加入。据美媒披露，沙特正在与叙利亚讨论派遣叙利亚军队赴也门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考虑派出的部队是驻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第90师以及驻叙南部苏维达省附近的第84师。叙过渡政府新闻部通过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有分析认为，叙利亚现政权尚未完全稳固，两国很难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合作。
4: Syria does not have a border with the Saudis. They are separated by Jordan and Iraq. And yet, the distance is not great. And they have very theoretically.linked goals in terms of the Middle East, they most likely will not be able to set up anything significant.
0: 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10月5号，三国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启动共同防御承诺，并按照各国国内法律和批准方案，迅速部署商定的军事力量。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
5: 目前叙利亚是否向也门派兵呢，还是一个待决事项。一方面呢，叙利亚想要通过向沙特提供安全支持，换取更多资金援助和更显著的地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身的安全脆弱性。在叙利亚国内武装派系整合收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呢，派兵远征可能会动摇现政权的执政根基。是否出兵还是要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稳定压力以及沙特能否提供足够的政治经济回报。 如果叙利亚最终决定入局，再叠加土耳其、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安全援助承诺，那么可能会使也门战场再次出现多方军事力量介入的局面。这在短期内呢，会改变战场力量对比，加大胡塞武装的压力，不排除会迫使其放弃部分前沿据点。但从中长期看呢，外部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也都不愿意长期陷入。胡塞武装仍然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非对称战术长期周旋。如果不同步推进政治进程，单纯靠军事加码呢，是难以实现持久稳定。而且多方介入还会导致也门危机被渲染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斗争，加剧也门政治碎片化，推高冲突向红海以及整个中东外溢的风险，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使局势更趋复杂。
1: 近期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言论持续发酵，这场舆论风波将韩国体育艺术人才可豁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0: 针对近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涉免服兵役言论引发争议一事，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7号表示，将逐步缩减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兵役豁免制度，最终予以废除。
6: 신성한국방의의무를폄하하는것에대해서저심히유관스럽게생각했습니다병역특례에대해서점진적으로축소해서궁극적으로는폐지하는것이우리국방부의목표입니다
0: 10月3号，韩国足球队在亚运会足球决赛中击败日本夺得金牌后，球员朴胜珠在球场上将观众递来的退伍帽歪戴着敬礼。另一名球员李七义在接受采访时则一边说距离入伍还有9天，我不用去当兵了，一边高举奖牌。
7: 금메달을못따면한국돌아가서이때가9일남았습니다병역혜택을받게되니까유럽에대한욕심은자연스럽게생기고
8: 네무거워요
7: 군대안갑니다여
0: 기가있어요此外，打入制胜球的梁明格也被爆出曾表示，重要的不是奖牌或奖杯，而是免兵役这个补偿，就是看中这个才比赛的。此番言论在韩国引发激烈讨论，舆论批评称这是把个人回报置于为国争光之上。
9: 전용모자를쓰고사실상군을조롱하는이런퍼포먼스까지했고요예어떻게보십니까
10: 네참
0: 据韩媒从兵务厅获得的资料显示，从2022年到2026年8月，通过体育项目被编入兵役特例的国家队运动员共有80人，其中奥运会奖牌得主15人，亚运会金牌得主65人，占整体的 81%。也就是说，特例集中在了相对竞争难度较低的亚运会上。
11: 논란의중심에선병역특례제도그혜택이실제누구에게돌아가고있는지저희가지난2022년부터체육과예술분야의병역특례자173명을전수분석했습니다80명인체육요원은아시안게임에서금메달을딴축구야구대표팀선수들이절반을넘어특정대회와종목편중이심했습니다
0: 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至21个月。不过，韩国1973年设立兵役特例制度，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韩媒表示，围绕艺术体育人士兵役特例的争议，事实上已持续了10多年。但由于艺术界、体育界等方面的反对，每次都不了了之。如今要求必须有所改变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12: 금메달하나따서병역을해결하고이렇게하려고하는이런자리가된게너무아쉽고
0: 也有人提出，应考虑废除后可能带来的体育艺术人士职业中断等后遗症。
13: 소수종이제비인기종목의선수들은사실이거하나가굉장히선수생명에되게중요한영향을끼치는부분인것같아서
0: 韩国朝野领导层也一致提及有必要调整兵役特例。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均表示，党内已有多种意见，将在大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和研讨。
14: 여야의정부까지국정감사에서병역특례제도개선필요성에어느정도공감대를확보한만큼폐지혹은축소방안에대한세부적인논의가본격화할것으로보입니다
1: 七号，计划进军芯片制造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芯片工厂将由其旗下公司独立建设并运营，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
0: 据彭博社10月7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表示，他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这也基本打消了外界此前关于台积电可能负责运营这一雄心勃勃芯片制造项目的猜测。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TerraFab 项目是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领域的一项重要尝试，目的是为旗下特斯拉和 SpaceX AI 等业务提供芯片。此前马斯克曾表示正在与台积电进行讨论，不过7号他在社交平台上进一步澄清，目前考虑的唯一事项是台积电是否可能租用计划中的部分厂区，而不是参与工厂运营。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7号表示，英特尔仍将继续与埃隆·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加入马斯克的 TerraFab 项目，为其芯片制造提供支持。随后马斯克进一步确认 TerraFab 计划采用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生产芯片，预计 TerraFab 生产的先进半导体将用于满足马斯克商业帝国旗下多项业务的需求，包括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业务以及整合后的 SpaceX AI， 后者涵盖航天技术等团队。马斯克再次强调，他旗下的公司将建设并运营这座晶圆厂。今年3月，马斯克在宣布 TerraFab 项目时表示，现有芯片供应链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旗下庞大业务体系的芯片需求。 TerraFab 项目的目标是每年实现一太瓦级计算能力的芯片产出，这意味着马斯克不是在买芯片，而是在试图把芯片供应链变成自己业务的一部分。另据彭博社10月1号报道，台积电正在考虑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新的大型芯片园区，可能包括多座晶圆厂，总投资规模将达到数百亿美元。此前台积电已经承诺向美国亚利桑那州投入约2650亿美元。台积电的主要客户包括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和苹果。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正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2: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1: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2: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1: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2: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城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3: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2: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城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城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社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社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社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

0: 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城世界遗产。
1: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0: 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要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恰似孔雀舞，林中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2: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

0: 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1: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嗯，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2: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噬聚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1: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乡，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2: 熊登奎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3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1: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5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2: 在景迈山古茶林，9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3: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4: 对对对。
3: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4: 昨天去采的茶。
3: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2: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3: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4: 对对。
3: 现在就可以了。
4: 现在可以了。
3: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4: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3: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4: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2: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0: 个梭罗的叶子。
1: 对。
0: 嗯。
1: 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要斜斜的，要朝这边，你看。
0: 哦，这样平放。
1: 对，对，你看。那你看，
0: 嗯，
1: 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2: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0: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
1: 嗯嗯，
0: 尝一下。嗯，
1: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0: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
1: 嗯，
0: 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1: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
1: 嗯，
0: 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世居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4: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
8: 啊，
0: 哇，你看这一颗，

0: 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1: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嘛。
0: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1: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2: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0: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这，哎，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1: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呢，拿方位好柴嘛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2: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0: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2: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0: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3: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0: 哇，这一颗果，
3: 这个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3: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0: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啊，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3: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
0: 哦，
3: 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3: 对，
0: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3: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0: 果泥
3: 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中间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2: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3: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2: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

0: 他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梦莲经常能够看到。
2: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
1: 哦，
2: 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
1: 比
2: 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2: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0: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2: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一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0: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2: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地方。
1: 是是是，
0: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2: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2: 出菜很快的，2分钟搞定的。
1: 对，很方便。
2: 这样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2: 对。
1: 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2: 是。
1: 哇，
2: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2: 往往这个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2: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2: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0: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2: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2: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
0: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萌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0: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2: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0: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严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2: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3: 材料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一层。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1000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2: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4: 你大啦，你不大吗？哦，
2: 我可以拿着吗？
4: 可以。
2: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 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2: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4: 番茄做。
2: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4: 那框框的番茄啦。
2: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4: 盐巴、辣椒啊。
2: 盐巴。
4: 哦。那尝巧了。
2: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4: 太好吃啊！
2: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是吧？有点像虾片。
4: 米线啦，最好下去
2: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2: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4: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十片五片了。
2: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4: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2: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2: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比如错过嘛，比如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抖嘛会抖断的。
2: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0: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啊，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哦，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1: 5斤啊？
3: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哎，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3: 没想过。嗯，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1: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3: 感觉，就那味道。哦。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1: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3: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练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0: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2: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他可以伸缩的，他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他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0: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1: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哦，
1: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4: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0: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

0: 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三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1: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
2: 嗯，
1: 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
2: 哦，
1: 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考虑到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啊，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人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0: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1: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也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棍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0: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带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1: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坤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1: 哎呀，
2: 要系这么紧吗？
1: 还不够紧了。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2: 也是不舒服，
1: 它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2: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抖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2: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1: 那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皱了。哇！
2: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滑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1: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里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0: 昆弄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2: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1: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2: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四季更替中，生命的轮回如同大自然的规律，永恒而美妙地运转着。余派黄杨木雕传承人唐琪在2007年通过刻刀完成了一件作品，这件一叶知秋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自2007年专职从事黄杨木雕以来，唐琪已经专注貂蝉17年。这些年来，唐琪雕刻的以蝉为主题的作品已有近百件。蝉算得上是唐琪最熟悉的玩伴了。小时候的他就经常和小伙伴们在嘉林江边的小树林里玩耍，捉蝉是他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
1: 在树上面叫，是一发出声音的这是雄性，没有声音的是雌性，拿到手上面稍微用点力给它一压，它的叫发出声音，很好玩。
0: 从捉蝉到貂蝉，当时的唐琪也没有想到他和蝉的缘分会这么深。唐琪从小就学习书法和美术，动手能力也很强。参军退伍后，他也干过不少工作，忙忙碌碌。而木雕是他一直都放不下的业余爱好。
1: 当时没得传统刀嘛，我就自己那个拿那些工具个人磨刀来慢慢做点啥子非洲木雕啊，比较粗犷的那种，好放在家里面好看，好能够慢慢慢慢好都迷上了那种传统木雕。
0: 有一天，唐琪在上班时路过公园，看到一只秋蝉落在枯叶上，他被这种意境迷住了。从那时起，唐琪便开始琢磨如何雕蝉，他干脆辞职到木雕厂系统学习传统雕刻技艺。看他如此痴迷于雕刻，工友告诉他，重庆晚报上刚刚刊登了一版介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柯玉敏的文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柯玉敏是余派黄杨木雕的创立者，他在刀法、技巧、题材以及造型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黄杨木雕，其艺术风格清新雅致，自成一派，这让唐琪找到了学习的方向。
1: 因为当时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晓得创作，一般是模仿古人的东西。

0: 几经周折，唐琪找到了柯玉敏任教的这所学校。他带着创作上的问题和困惑去找老师，同时也带了自己认为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没有想到柯玉敏看了之后并没有夸奖，反而指出了他的问题所在。
1: 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创作，你应该自己创作作品。我到他家里面一看呢，我看到他那些木雕位摆在桌子上，哎呀，油光水滑的，看到起我都拿手去指，我都不敢摸。他说你拿到耍嘛？他说，哎呀，我都非常高兴拿到手上，都是比较滑的，包浆那些很好，哎呀，完全是爱不释手。
0: 余派黄杨木雕不雕人物，只雕花鸟鱼虫，因都是小件，雕刻更为困难，尤其考验手艺人的细心和耐心。而余派黄杨木雕的创作者的创作追求，是要将动物与植物结合，营造一个安宁平静、和谐而意境深远的画面。唐琪要完成的，正是如何雕刻出禅的世界。
1: 我第一次见师傅，我都把那个挂件揣在兜里面，师傅都看到我那个禅了。哎，他说你雕那个禅还雕得好，他说但是你是雕的小挂件，好，你如果把那个作为一种主体，下面再雕载体，你来创作的话都很好。好，当时他都给我指了那条路。
0: 余派黄杨木雕的一大特点是，每个人必须有一个自己一生创作的主体。柯玉敏一生以青蛙为创作主体，他鼓励唐琪选择把蝉作为一生专一雕刻的题材。虽然唐琪一直对蝉很感兴趣，但是只雕蝉这一个题材，时间久了肯定是枯燥的。
1: 我回来雕了几个蝉，后头还是想雕点另外的，因为觉得各种雕一会儿嘛，乐趣大一些嘛。我还是当时思想上还是有点矛盾。后头我一想，师傅一辈子不是雕青蛙嘛，一直坚持了下来。好，然后我都开始一直坚持雕蝉，一雕都是十几二十年。
0: 为了便于观察蝉的习性，唐琪在沙坪坝双碑堆金村租了一间民房搞创作。唐琪雕刻的蝉涵盖了蝉一生的各个阶段，从地下蛰伏到破土而出，再到金蝉脱壳。雕蝉栩栩如生离不开他平时的仔细观察，更源于他对蝉的感悟，这让作品有了生命。
1: 蝉和爬到树枝上，那个蝉展现它的翅膀的时候，它一般是一分钟之内，它本来是卷起从肚皮里面能够展现出来，非常漂亮，一般不容易看到。都是说人要沉得住气，你还在黑暗当中埋藏那么多年，然后出来完成它的生命的觉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余派黄杨木雕的独特的创作风格，是让小动物和花草、落叶和竹节等载体组成动静相宜、张弛有度的和谐画面，在宁静的画面中表现出对生命的热爱和执着。除了观察主体蝉的各个状态，唐琪还需要寻找合适的载体。
1: 哎，他说你找不到创作题材了，你个人进一趟菜市场。好，我就进菜市场，哎，我一看那些白菜呀、萝卜呀那些，还有啥子笋子啊那些，哎呀，很多可以雕的东西。
0: 每次外出时，遇上有创作灵感的树叶、荷叶、竹节等，便会被唐琪当作宝贝带回家。通过观察枯荷、黄蕨树叶和竹节上的蝉，他逐渐理解了余派黄杨木雕形与意结合的意境之美。 在材料上，余派黄杨木雕取材小叶黄杨，因生长极其缓慢，木质细腻，韧性适中，色泽温润。
1: 那个也不错，可以做个小件。
0: 余派黄杨木雕在工序上讲究意在刀尖，巧拙有度，循序渐进，一丝不苟，分为独料、构思、起形打坯、粗雕、细雕、修光、打磨，多道工序。
1: 亲自帮我磨刀，还我现在的他不给我磨的刀，我一直保存下来的，把木头弄起拿刀来劈开，给他打坯，好，那一步都是最重要的。师傅说了一句话，你什么都可以马虎，唯独造型不能马虎，因为造型你都牵涉到美，好，人家第一眼看到你那个木头都是看的他的造型。
0: 2007年下半年，正是在柯玉敏的指点下，唐琪开始了雕刻这件对他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他为之取名为一叶知秋。与挂件的单体蝉相比，这件作品中的蝉与载体结合后，蝉的体积要缩小，要把蝉的体态表现好。唐琪遇到的挑战正是雕蝉中最难的部分，腿和翅膀。一只蝉有6条腿，最细的地方不足1毫米，每条腿都是镂空的，很考验木雕艺人的手艺。
1: 该细的地方细，不该细的地方你一定不能细。好，我都把功夫花到去蝉翼上头，都是蝉那个又薄如蝉翼嘛。好，那个地方你都要非常细心，花很大的精力。
0: 在完成了蝉的雕刻后，如何创作它的载体树叶？
1: 重庆市的市树，都是那个黄果树，都是那个树枝。好，那个黄果树它那个叶子，它干了过后，它的褶皱都比较好看。黄果树叶子到了夏天的遍地都是，千万黄果树叶子，但是你要找到好看的，它都是一种缘分。
0: 当唐琪终于找到理想的树叶造型后，如何雕刻树叶成为当时的难题，而解决这个难题的是余派黄杨木雕特有的乱刀法。乱刀法全称为乱刀叠刻法，是柯玉敏在综合传统木雕技法的基础上独创的一种木雕技法，主要特点是不拘一格，以表现作品的质感为目的，运用叠刻的手法，一层一层地用细碎的刀法叠刻，最终达到被雕刻的作品层次丰富、表现力强的立体效果。
1: 不能用砂纸去砂，直接用刀痕迹，直接用刷子刷手给它玩出来，最后它是很亮很亮，一块一块的块面，都有点像我们以前画画都是会画水粉，它有那种笔触很明快那种感觉。
0: 唐琪将乱刀叠刻法运用在枯叶背面的纹路雕刻中，完成了余派黄杨木雕作品一叶知秋。唐琪自2007年拜师以来，坚守17年，先后创作了近100件以蝉为主题的作品。2012年，黄杨木雕《螳螂捕蝉》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2014年，作品《一叶知秋》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一生做好一件事，这便是坚守的力量，亦是对匠心的诠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披露，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打击最早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但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策。分析称，伊朗战事再起将在政治上利好伊总理。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胡塞武装向国际航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用沙特领空。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方称不接受。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后，以色列与英国关系迅速恶化，以外长称四项对英反制措施均已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好，首先来看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

0: 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日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

0: 经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7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2: 但美国媒体称，美军正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那么，美军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
3: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2: 我们来看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之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于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5000名水兵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再来看到7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就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0: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

0: 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七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2: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一场活动的致辞中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他还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 3.25 亿桶石油。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

0: 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他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看到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而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的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韩国政府方面8号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同一天，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原油产品的说法。韩国总统府7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方面强烈不满。韩方称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0,000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没

0: 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来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
0: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七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近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此前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以及近10,000名士兵。美国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时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已提升至冲突前的2.5倍，并放言将痛击来犯之敌。伊朗释放多重强硬信号，是否已经做好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以回应机场遭袭事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则表态将增援沙特，三国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予以否认，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

0: 岸掌控着该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六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梅以一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同样在六号，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又一次充满了这种反差。他本人宣布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仍然是向伊朗这方面派出新的航母以及大举增兵。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一次派兵吗？
2: 确实，特朗普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又提供了一些反差，就是现在美国其实他在同时考虑是不是要达成协议，或者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两个选项。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随着美国现在已经向中东派出了他的第三艘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关于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的这个之前包括之后这种敏感节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预期是在上升的。那么这种预期的上升背后，我觉得还有三个比较深层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努力，应该说再次出现了这个卡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9月下旬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重新抱有了一定的希望，甚至是寄予厚望，但是谈下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在核问题上还是在海峡的问题上，都难以达成这个迅速的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看到谈判不利，那么动武的这种冲动应该说是继续在上升。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又和现在美伊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美国现在其实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担忧对伊朗军事动武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会造成海峡危机的加剧，那么这样对特朗普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最近8、9月的时候，就是美国自己宣称就是每天可以从海峡运出大概8-900万桶的这个石油，而且现在国际的机构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油量确实在明显上升，整个中东的石油的出口量已经基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样就使美国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即便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这个海峡的油还能继续运出来，那么不会影响这个油价，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情况，那么他就打伊朗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美国以色列选情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10月底的时候以色列要进行议会大选，那么11月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选举中这个选情还是比较一般，就是说他要单独实现这个执政联盟的胜利，然后单独组阁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是不排除在这个选举的前夕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包括加大对美国的游说。那么特朗普现在其实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甚至把参议院也丢掉这个控制权，那么在选举之前是不是有可能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打一打伊朗，拉抬一些选情，产生一些这种奇迹般的这种拉抬选情的效果，这也是不排除这种因素。
1: 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让特朗普政府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孰真孰假这样的反差。另外一个反差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对伊朗战事的评价，那这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关于特朗普说认为对伊朗行动很棒，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一名官员在拜访这个卡塔尔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不让他进，他由此推断出说这个对于伊朗战事的成果是有所隐瞒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3: 对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是不可能承认出现这种失败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他必须要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特朗普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呢是实现了他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伊朗的强硬表态那么就是要针对伊朗一直要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这和他一贯的表态和针对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通过这种表态去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民意进行影响，
1: 想引导舆论，
3: 对，引导舆论，然后树立自己一种强势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只是怒火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高端昂贵昂贵装备损失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或者说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它已经公布了报告，大概呢是有超过81架美军的飞机被伊朗方面击毁或者是击伤，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昂贵的军用飞机它就是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沙特、在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军事基地，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击毁和这个击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肯定是遭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比如说一些建筑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有一些美军被损毁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残骸或者说受损的装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外运。如果说美国的一些议员包括其他的人士进入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内部，拍摄到了照片，拍摄到了视频，然后呢又将这样的一些情况流传到互联网上去，那肯定五角大楼和白宫会颜面尽失。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素材画面甚至包括视频可能也会成为伊朗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的这样的一些弹药。所以现在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它的保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内部受损情况的外泄。
1: 伊朗是最新释放了两个信号，一个是继续封锁海峡，而且还提到了要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军备增产2.5倍。那您觉得伊朗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为了威慑呢，还真的是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
2: 伊朗释放这些信号我认为还是虚虚实实，应该说伊朗肯定做好了长期应战或者战争重启的这种应急的方案，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所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说2.5倍啊，或者说他已经要可以重新去关闭那些已经被打通的通道，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伊朗的说法。那么从封锁海峡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国际机构的数据还是美方的说法，就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些石油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在明显的回升的，那么这个对伊朗构成的比较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的商船也好，还是这种走私的渠道也好，它不需要等待战争的结束再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了，那么它现在在战时状态之下，在伊朗的袭扰之下，它就强行的恢复这些石油出口，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伊朗它就必须想办法要重新去破坏美国所开辟的这个，
1: 想抓回这主动权。
2: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伊朗肯定还要在海峡问题上去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还要做文章。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就不光是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伊博弈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这个后续的谈判或者是战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影响。包括现在在双方在武器的产能上，就是伊朗它肯定是想要补充补足这种产能的，那么 在战争之间，它的这种地上的这种武器生产设施肯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它会通过地下的一些设施来够重新的去恢复它的这种兵工厂的生产，那么地下是它一个重要的渠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它也可能把原来的民用的一些设备或者军民两用的一些产能转移到军工层面上，那么这样呢也能提高它的武器产能。至于能不能提高到战前的2.5倍，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打上问号，但是伊朗肯定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场冲突。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相关内容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此前报道，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数人死伤。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这是3国自8月签署协议后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在沙特部署军力。对此，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沙特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82处军事目标，那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能够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目标的袭击吗？
3: 沙特显然是强化了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的空袭能力，因为此前呢，沙特曾向美国发出请求，要求美国出兵协助，美国方面已经是直接拒绝了。但是呢，美国针对沙特肯定会有军事层面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沙特所使用的 F-15 战斗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如果想要扩大空袭的规模，那么它所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美国紧急向沙特提供更多的制导炸弹，或者说呢，能够适配 F-15 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弹药。与此同时呢，沙特他在对外公布战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和摧毁。如果说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排除啊，美国方面也向沙特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他可以利用侦察卫星或者是无人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锁定，然后呢把这些目标清单提供给沙特，这样呢沙特他的空袭会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客观来讲，也门胡塞武装有防空导弹，有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但是呢它往往是点而不是面所以呢沙特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个区域相关的兵力会起到一定的压制和削弱作用。
1: 麦加防务联盟在成立2个月后开始决定要首次落实这个共同防御承诺了，那您觉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沙特抵御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2: 确实最近1个月，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介入到也门的战局，尤其是帮助沙特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了，从最初的就是只是谴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到后来他还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军事援助，后来还愿意派兵到沙特去支持沙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逐步介入加深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有2点，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可以帮到沙特。第一个就是弹药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沙特实际上它的防空拦截弹也出现了紧缺的情况，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土耳其能调用他们的一些弹药储备，尤其是关键的弹药 给沙特，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和军事顾问的这种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其实在叙利亚它有长期的这个海外军事介入的这种经验，那么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其实也有地面作战的这种经验，所以这种经验如果它能够传授给沙特，也能够帮助到沙特在也门的这个战事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越过一个门槛，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派兵到也门的地面上去作战，到地面上去和胡塞武装真正的去打一仗。那么这个门槛不突破的话，可能对沙特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就是沙特对付胡塞武装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在也门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能够消灭或者压制胡塞武装的地面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只是保持目前的这个介入深度的话，可能仍然不能够改变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之间的这种军力平衡。
1: 能不能有所突破还得继续观察。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三国决定开始落实这共同防御承诺，胡塞武装将会如何应对？
3: 我认为对胡塞武装所施加的压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针对共同防御的协议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呢对外公布要针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落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传递一种信号，如果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重要目标、核心目标的袭击升级，那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可能会采取动作啊。那么，如果是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防御，肯定还是以保护沙特本土，包括首都为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目标。比如说，土耳其它的防空反导部队，巴基斯坦的防空反导部队，可以针对沙特的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说炼油设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基地，确实能够进行更好的防御，因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其实不是美制的，这样的话呢，在持续的执行这种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不会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沙特它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形成补充，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至于说也门胡塞武装也是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也会考虑到直接介入也门国内局势的这个风险。我非常赞同刚才秦老师的观点这两个国家不会轻易派兵进入到也门的范围内执行作战任务。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日前宣布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一直被视为坚定盟友的英国和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外交风波。来看下面的短片。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米利班德称，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以色列时报称，据目击者描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天拆除了领事馆门牌，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1: 其实除了英国以外，法国和加拿大也宣布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为什么以色列独独对英国采取报复行为呢？
2: 首先还是枪打出头鸟，应该说英国确实是这次就是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挑头者，是因为英国站出来了，所以法国、加拿大也联合着一起去制裁。而且这种挑头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去年2025年9月，就是英国前首相斯塔默的那个时期，曾经英国也是挑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后来也带动了一批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跟进，所以以色列对这种英国挑头采取一些对以色列不那么友好的动作，实际上是心怀不满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确实也关注到了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种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

0: 因为现在之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国家在中东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这个贝尔福宣言，也就是允许犹太人在我们称作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突然他又现在又反转过来，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也让以色列方面相当的愤怒。
1: 嗯，那魏老师，您觉得这次外交风波会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定盟友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2: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英国的这个制裁非常的有针对性，刚才秦老师也说了，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扩建它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它所这个产出的农产品，包括椰枣啊和水果，此前呢主要是销往欧洲国家。那么这一次呢，英国对它进行制裁、进行限制，其实呢对于以色列它的贸易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是欧洲国家少进口一些这个水果，可能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而言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呢，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说明针对以色列它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忍不了了。因为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蚕食，而且事实上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分割，那么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英国他在外交层面啊，包括呢在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层面，一定是要展示出强硬的立场。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以强硬啊对强硬，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以后呢，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外交层面啊，在这个双边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寒露，它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古人把温度划分为四个层级，由高到低就是热、温、凉、寒。那么寒露意味着早晚已经寒意乍现。我们这个时候放眼整个北半球，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中国，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范围很小了。即使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天气也逐渐变得比较清凉。我们看一下中国，中国呢华南地区还是30度以上的炎热，北方很多地区是25度以上的晴暖天气。那么在未来10天当中，大多数地区的气温偏高，所以有人会感觉不太冷，至少没有寒露的状态，还像是白露或者秋分时节的温度水平。我们再看一下降水，降水呢主要是在西部这带地区，华西秋雨，东部地区晴朗，秋高气爽。未来10天当中，秋雨绵绵的状态在西南地区。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沈阳晴，11到27度，通辽多云，5到19度，达州多云，20到30度，贵阳晴转多云，14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郑州晴，14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4到25度，武汉晴，14到28度，杭州晴，16到28度，首尔晴转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4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晴转小雨，22到30度，曼谷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12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到16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雅典晴，20到25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13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0: 你不会因为自责和难过就拿离婚这事儿惩罚自己吧？
1: 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可能稍微有点小野心，既想兼顾了事业，又想家庭美满，怎么最后会变成这样？我引以为傲的老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让我完全没有安全感。我拼命维护的事业，总是有人在背后陷害我。我是哪里不够好吗？还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要的太多了？
2: 思宁，你已经很优秀了。
3: 你在我们两人眼里，那简直就是生活的标杆。
1: 嗯，
3: 你事业有成，
2: 我叫亮亮，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婚姻幸福，不像我，到现在还是单身。
3: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涨涨停停的。可能，这就是一次考验呢。
2: 希望你和李俊龙能够携手共患。
0: 我没有图月那么多大道理，我就两句话。第一句呢，李俊龙人挺好的，咱能不离就不离。第二句，如果非得离的话，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我和图月，我们就在这儿，我们俩永远支持你。
4: 有客人啊，
5: 丁姐。
4: 嗯，
5: 正好给您介绍，这两个人是我的闺蜜。
4: 嗯，
5: 图月，郝亮亮。这位是我公司的同事，也是我的半个老板，陈颂英，陈总。
6: 你好。
4: 嗯 ，Hello。思宁啊，这两天我工作特别忙，所以一直没来看你。怎么样，你身体还行吗？
6: 哎，你干嘛呢？
5: 刚才看见那个陈总怎么傻掉了？
7: 谁傻掉了呀？
2: 那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8: 你凶我干什么呀？有毛病吧？怪不得找不着男朋友。
9: 来，子熙，我们到家喽。
10: 林生，你回来了。
9: 嗯。
10: 啊，嗨，子熙。
11: 陆老师。原来我爸爸的新欢就是您啊！
9: 哎，哪儿学来这词儿啊？以后不许这么说啊！子熙，进屋。
11: 爸爸，我可喜欢陆老师了，上课的时候就喜欢。
7: 嗯，子熙，我也喜欢你。
9: 我们家子熙现在是大孩子了啊，自己换鞋。
10: 啊，子熙，我来帮你吧，
11: 我渴了。
10: 哦，那我去给你倒水。
9: 子熙，
11: 哎，
9: 你坐飞机也坐了10多个小时，也累了，我帮你把箱子拿上去，一会儿上来休息啊。

0: 什么叫野啊？你跟关总，啊？
1: 我和关真已经拟定了离婚协议了，目前律师正在查看呢。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外面有人。
0: 你有证据吗？
1: 如果我要有证据的话，早就跟他闹翻了。
0: 你这就属于无端的猜测。
2: 你和李俊龙闹的离婚，不也是因为无端的猜测吗？
1: 你要知道，婚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牢固，有的时候非常脆弱。你看看，你跟你家李俊龙，你们的婚姻如此牢固，到最后也是因为猜测而离婚，更何况我和关真呢？
0: 短短几天，感觉这个世界全变了。
1: 行了，咱先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去跟李俊龙赌气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找出内鬼。
0: 内鬼？
3: 我坚信诬陷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2: 我已经安排小钱去人事部查了，所有相关人员问了个遍，看看到底是谁去娄永辉那儿举报了你。
0: 没用吧？如果那个人真的发了邮件，肯定是会删掉的。
1: 发的那个人肯定会删，但是娄永辉那边不会啊。他肯定还有收件记录的。
0: 那大老板的邮箱你也可以查吗？
1: 你呀，你见过哪个大老板自己去看邮件的？不都是他的助手甄娜在查吗？
2: 而且我还拜托了江浩明去上海那边申诉了，总部那边他都非常熟。
4: 子熙，你上学去啊？路上注意安全啊。那个下课早点回家。
5: 我们坐校车安全得很，倒是你陆可盈在家多小心吧。
6: 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能直呼我的名字呢？
5: 长辈？你勾引我爸算什么长辈？
6: 哎，你
7: 怎么了？
6: 云盛，你知道吗？你女儿真的太过分了，昨天一回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刚刚还直呼我的名字，而且说话特别难听。
8: 他是个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6: 但是我……
8: 你俩以前相处不是挺好的吗？有点耐心啊，赶紧上班去了啊。

0: 哥，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公司这个月盈利翻番了。李总，我们那几个投资啊，全部回本了，而且回报率极其乐观。
1: 我这个当妈妈的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是我的不对，但是李俊荣，你不可以质疑我对婚姻的忠诚。

0: 就不能叫过得十全十美吗？要不就是事业上被人坑，要不就是事业好了，二宝没了。你能不能不捉弄我了？怎么回事？看我过得好，你来气是不是？
1: 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孩子，没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2: 你说什么都对。
1: 既然我不配做你的妻子，那我们就离婚吧。
3: 巨龙啊，妈求求你接电话好不好啊？孩子没了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思宁的错。你们还年轻，还能再生呢。

你别太难过，还有你千万别动和思明离婚的念头啊，你们要是离了，最可怜的就是朵拉了。你能不能去给思明道个歉？不行，我出面也行，你们互相给个台阶。

0: 哎，护士，病人呢？
1: 出院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今早啊，好像上班去了。
0: 谢谢。什么魅力牵着你这么玩命？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2: 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吗？查到那个人是谁了？
3: 嗯。
2: 是谁啊？
3: 李莎。
2: 是他？
3: 早就跟你说过，我就觉得你这个助手可不是省油的灯。
2: 是怎么查到他的？
3: 江总打给珍娜，让她把邮箱的截屏发给了他。而且我也问了小钱和王林，他们说公司的谣言大部分都从你们人力资源部传出去的，包括咱俩的私聊。
4: 你陪我去酒吧，你怀孕没有公开，你和江浩明以前是初恋，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他说的。
2: 我那么信任他。
3: 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反正江总的意思是他想起诉他，告他诽谤。四年，我只想劝你，面对这样的人，你可千万不能信任。
4: 你干嘛去啊？
2: 我要解聘他。
3: 需要我帮忙吗？
2: 如果我连他都处理不了的话，我就不要在人力资源部做了。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因为我着急呀。你不离开，我怎么上位？
2: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那封举报信，江总被约谈，我的孩子流掉了吗？
6: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的孩子，这不是我原本想要的结果。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都怀孕了，为什么还霸占着总监的位置？
7: 宋总，自从我大学毕业后就跟着你，你说只要我好好干就给我机会，我信了。可是四年了，机会呢？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在你眼里我就是可以随意使唤的小助理。还有陈颂英，她更过分，从来就没有好脸色对我。凭什么？
6: 就因为你们是领导就可以随意使唤我吗？
2: 我真没想到丽莎，你小小年纪现在这么不平衡。
6: 陈松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仗着嫁了个好老公吗？他挺你当副总，就是任人唯亲。你更厉害啊，怀着孕都不肯把位置让出来，还在公司和江浩明搞暧昧。
2: 你说谁搞暧昧？
6: 就算你没那心思，你敢说江总没有吗？
2: 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主动辞职吧，这样你面子上会好过一些。
6: 我绝对不会主动辞职的，你想都别想。
2: 我给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
6: 有证据就拿出来，没有就别废话了。
2: 自己看吧。

0: 你们竟然敢查罗总的邮箱？是江总亲自去上海申请查看的。这也不能算证据吧？你以为删除了邮件，别人就不知道了吗？我们只要找到电脑维修人员，就可以恢复你的邮箱记录。 就算我举报你了，我也是为公司着想啊。但是你的举报不属实。首先，你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跟江浩明在搞暧昧。第二，江浩明提拔我是他个人的行为，没有上报董事会，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第三，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怀孕三个月内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何时报备，调整工作也是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1: 我就是不签离职协议，你能把我怎么办吧？你签与不签，我都不会放过你。江总也是一样的。你害得我孩子流产，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
0: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想害你孩子，
1: 但是间接的你害了。
0: 你很快就会收到我的律师函。其实我本来想。 你主动离职，这样还可以得到一些工资的补偿，但是你自己放弃了机会，你就等着江总跟你签解聘书吧。

0: 陈总，我和韩律师就您和关总的离婚协议反复核对了几遍，我们都没意见了。陈总，您呢？
1: 我没问题。
0: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那咱们就签吧。

0: 恭喜啊，关总，终于如愿以偿的恢复单身了。
1: 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呢？行吧，如果你这边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2: 走吧，律师。
0: 行吧，你先回去吧，我去上洗手间。

0: 得他人好呢。
1: 思宁，我们告他，我给你出律师费，找最好的律师，告到这个贱人倾家荡产。
2: 你别咋呼了，思宁不会饶他的，江浩明也不会饶他的。
3: 我生气。
2: 姐，咱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啊。
3: 我不生气，我只是难过。
2: 人心隔肚皮，事儿没出之前，谁知道谁是刘备，谁是曹操啊？哎，我有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啊。
4: 你干嘛去啊？
1: 你干嘛去啊？哎呀，
2: 我回头跟你们说啊，走了走了。
4: 真不拿姐妹的事儿当回事了啊！你看见没有？刚才看心机的时候笑了。
3: 我看见了，
0: 这图图姐一定是谈恋爱了。

0: 喂，
1: 小郭啊，我到了，你现在方便吗？那我过来。
2: 这女的不是宋思明的闺蜜吗？
3: 你说关铮在外面的女人是涂月？太毁三观了，怎么可能呢？
2: 思宁，我叫你过来只是想问一下，你之前知道这事儿吗？
3: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涂月她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而且之前我们也问过她，她也不承认她有男朋友啊。
2: 随便吧，反正我跟关真也已经离了，无所谓了。
3: 不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找涂月问清楚。
2: 你问不问呢，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其实我跟关真……算了，我也不想说了。我也希望这事儿别影响你跟那个女孩的关系。嗯，
3: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事儿啊。你看着我，我真没事儿。

0: 锄头打死我，我都想不到关征在外面的红颜居然是你。
1: 我说你藏的可真的够深的了啊！
2: 您不是不婚主义，您不是独立女性，不靠男人吗？今儿姐妹们可真是开了眼了啊！
1: 你可太厉害了。
2: 哎，我觉得我郝亮亮手段可以啊，但您这扮猪吃老虎的境界，我可真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3: 说完了吗？
2: 哎呦喂，你还挺淡定。
3: 因为我今天心情好，所以郝亮亮，我不跟你这个俗人计较。
2: 哼，
3: 这事我问心无愧，所以我淡定。
2: 哎呀，果然啊，这不要脸的事儿干得好，就是心理素质过硬。
0: 秃头，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是关征追的你，还是你追的关征？真的，我完全想不到，以你的个性，你可以去干涉别人的婚姻。
3: 你们想听实话？
0: 当然，
4: 说。
3: 我不否认我喜欢关征，但是我们两人之间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仅仅是单纯的仰慕和喜欢，而且是我单相思。他从来没有主动接招或者招惹过我。
5: 啊，静蓉回来了。
6: 朵拉，
7: 爸呢？
6: 你看看谁来了。
8: 爸。
6: 哎呀，
8: 我的媳妇儿，哎呀。
7: 想不想爸爸呀？
6: 朵拉可听话了。
7: 听话。
6: 朵拉，朵拉跟爷爷看电视好吗？我跟爸爸做饭去，好不好？
8: 爷爷这儿来。
7: 妈，什么事儿？
6: 思宁从出院以后，再没回家吗？
7: 没有，他住在同事陈松英家。

0: 怎么能这样呢？你们真要离婚啊？他心思不在这个家里，那我也不想离呀。那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们俩离婚，都拉怎么办？都拉现在根本不知道爸爸妈妈会分开，可是他一旦知道爸爸妈妈分开，你说他还能像现在过得这么开心吗？最可怜就是他了。我跟你说，我和你爸因为这事儿。
1: 好几夜都睡不着觉，你们好好谈谈吧，啊！
2: 妈，你们保重身体，
1: 我知道了。我和关真啊，最初呢，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关真想看心理病，但他不愿意去医院挂号，就在网上找，偏巧我就应聘了，结果我们谈的特别的投缘和开心，所以我们一直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3: 那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
4: 混变哪样了？我们现在依旧是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啊。关真每次跟他老婆吵完架，怒气难以消散，都会来找我倾诉。在皇朝会所找他倾诉，你把我们俩当三岁小孩呢？
1: 那你说去哪儿啊？路边大排档。
4: 好了，你别说话，接着说。
1: 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哥们儿、知己、闺蜜，就像我们这种关系。但是，关真他告诉我他离婚了，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早就喜欢上了他。只是他之前有家庭，我不能也不敢往那方面想。
3: 说了一大圈，你不还是喜欢人家关真吗？
1: 你理解的喜欢就只有男女之情吗？所以我说你俗不可耐。哎呀，你们不要一上来就雷烟炮我的指责，我调侃我，直到现在我屠月依旧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这一点我没变。关真如果不离婚，我们依旧会保持这一种倾听者和倾诉者的关系。只是他告诉我离婚了。
4: 这婚不是为我屠月离的，所以我没有任何心理负罪感。你的意思是，你对他是属于那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1: 那也是恋爱啊，图图。
3: 也许有点吧，但是绝对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龌龊。
1: 人都说，女人一辈子终究会傻一次。 如果这是一个难以逃脱的自然规律，我屠月愿意为了关真傻这一回；如果他离婚了，愿意娶我，我会考虑嫁与不嫁；如果他不愿意，我们依旧是好朋友、好知己，我们就是这种关系。哎，我今天心情好，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你这个段位啊，永远无法跟上我的精神层面。
5: 不管怎么说，只要关正离婚不是因为你就好，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陈松英。至于你自己的爱情观，我们俩不该生。我说，你跟咱们儿子说了就。
0: 他这离婚的事儿，啥意思啊？有缓，无缓啊！主要是四宁想离，
5: 不是这孩子掉了，你不能完全怪四宁啊。
0: 是啊，
5: 我听儿子说啊，四宁跟他的老伴有事儿，这我不信，
0: 我也不信，咱们四宁不是那种人。
5: 哎呀，这事儿咋办？
0: 要不然我找亲家谈谈。哎呀，那个何凤英，
6: 林大柱，那个人的脾气没法谈。他俩和好了，老宋在呀。哦，只要老宋在，这个事儿就好聊。
0: 福月是这么跟我说的。
6: 不是你还真去找你姐们问了？
0: 我得问清楚呀。
6: 其实问不问都一样。 我吧，就不该跟你提这事儿。反正结果对我来说，我跟老关都是会离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两个人的婚姻当中最大的杀手就是猜忌，如果两个人彼此不信任了，相互猜忌，那这日子就已经过到头。明白。其实这样也挺好，不管他们俩到底是婚前婚后，如果他俩真好了也是个好事儿，因为图月年轻，老关不就想要个孩子吗？图月能给他生，那不挺好？
2: 你也可以。
1: 我就算了吧，就算生下来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当个好妈妈。
2: 你对自己就那么没有自信吗？
1: 算了，别提我们俩了，这阵儿已经扯了，木已成舟了，离定了。倒是说说你和李俊龙吧，你俩怎样？这婚一定要离吗？
2: 我俩，首先我们两个人因为孩子的事情，他过不去这个坎儿，我更过不去。还有你说的对，婚姻当中，如果双方有了猜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
1: 可是，你俩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情况啊，你们俩之间是有孩子，有朵拉呀。
2: 那大不了我就把朵拉要回来抚养呗，我自己一个人带。
3: 你是说的轻松，啊，朵拉就这样没有爸爸，你一个单亲妈妈，你们不能光替你们自己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朵拉太可怜了。
5: 今天呢，把二位亲家请到家里来，就是咱们两家孩子最近闹些小矛盾，你说闹成要离婚，这事儿咱们好好聊聊吧。
4: 还有什么可聊的呀？思宁是没保住孩子，但她也是受害者，她可是身体和心灵双重受害呢，哪有你们这样的？一听孩子没了啊，一家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0: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慰问了思宁。
4: 那你儿子无端猜疑我闺女呢？这是信任问题，两口子之间没有信任，谈何感情，谈何过日子呀？我是警察出身，讲究证据。俊龙怀疑我闺女，他有思宁出轨的证据吗？他怎么能说啊，思宁不要孩子是因为前男友不要的？这太伤人了吧。
5: 哎，那什么，咱们呢先甭掰扯他们俩谁对谁错，今天就是解决他们俩离婚这个事儿。别的咱们不说了，咱们不就为了孩子吗？你说他们两个要是离了婚，那朵拉怎么办呢？多可怜啊。
4: 我也知道离婚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
5: 对呀，
4: 我也不想他们这样，可是他们偏偏就走到了这一步，您说怎么办呢？
6: 凤爷，两位亲家，我看得出来思宁和俊龙呢是有感情的，这次事啊纯属意外，主要是思宁脾气倔，受不了被人冤枉，既然俊龙有和解的迹象，那就把话说开也就是了。凤爷，你出面的跟闺女谈谈，咱谁都不看，就看朵拉孩子份上。
7: 她是当妈妈的，不能这么自私吧。

0: 好吧，看在朵拉的份上，不能轻易叫他们把这婚离了。
1: 这就对了。<笑>不过，你们得清楚，思宁是真的委屈。
2: 是啊。
0: 这样，亲家亲家母，周六把朵拉接我们吧。
1: 你把朵拉接过去干什么？
2: 我游说思宁，总得有个由头吧？
3: 对对对，说得好，
4: 好。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喂，谁呀、啊？

0: 嗯，关总，什么事啊？把电话已经删了，还好，幸亏没拉黑名单。
1: 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
0: 在干嘛呢？
1: 能干嘛？上班呗。
0: 今天不是礼拜六吗？
1: 周六就不可以加班了吗？
0: 别浪费我时间，有事说事儿。
1: 关于那个分割财产的事儿，你过来，咱们俩再谈一谈。
0: 哦，我知道了，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1: 好，我发定位给你，好吧？
0: 嗯。

0: 伊天朵拉说，你加班不能住在家里，你准备骗他到什么时候？其实俊龙也没有什么大错，干嘛非要离？
1: 你一开始不是支持我的吗？
0: 妈思来想去，觉得你要是离了，朵拉会很可怜。
1: 关于二宝，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自己的想法。关于我跟俊龙，八年的夫妻，他质疑我，妈，你觉得这样的婚姻真的可以往下再继续吗？
0: 我觉得你们还是有感情的，可能他太在意你了，你们发生了一些误会。
2: 他气的是二宝流产，你呢，恨的是他不信任。
0: 其实这些话完全可以说开。思娘，你看看朵拉，看朵拉多开心，多无忧无虑。难道这个笑容，你想以后再也看不到，让他完全步了你的后尘吗？思娘，凡事就怕赌气，为了孩子，你们就不能再坐下来谈谈吗？

0: 对了，关于那条别墅，我闺蜜思明现在正住那儿，你也知道，所以这别墅的事儿能不能先往后放一下？
1: 可以啊，你说了算。
0: 今天也趁签这个协议，我过来见到你了，有些话吧，我想跟你聊一聊，你有时间吗？反正现在婚也离了，我也不图你什么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每次争吵都是因为孩子，也就是说，如果我怀孕了给你生了个孩子可能不离，我没有给你生出这个孩子来，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离婚。那我真是不明白了，我这十几年跟你过那算什么呀？你在乎的并不是我陈颂英，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
1: 陈颂英，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吗？
0: 我印象有点模糊了。
1: 一般都是女人记得我们是哪天认识的呀，我们当时认识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你爱我有多深啊，爱我有多真切呀。你完全没有。我们第一次认识13年前，我的公司上市的那一天，你恰好那一天来我们公司去谈业务，当时你穿了一身黑西服，胸前戴着一个白花，当时我的工作人员不让你进去，觉得白花晦气不吉利，但是最后你还是说服了他，你走进会场，你不但没有乱方寸，
2: 反而自信满满，踌躇满志的把你所有的方案都谈了出来，
1: 对整个公司的规划和你的态度，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女孩非常不简单，非常了不起，很有个性。后来经过打听我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摘那朵白花，因为那天是你母亲的忌日。
0: 你还找人去调查我呢？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你，我想了解更多的你。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这个倔强的、不认输的、才华横溢的，这陈颂英。

0: 但是陈总央，
1: 你确实太刚强了，你就是求人办事都不会低头，都不会说一句软话。
0: 我们从最开始的相爱，慢慢的到了一说话就争吵，一说话就吵架，再到后来就算有话说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种生活我真的是厌倦了。后来我也在想，要孩子，可能要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也会变得不一样。我关真对你的爱真的是没有了。我的答案就是，陈松英，没有。我对你的感情一如既往，从来没变过。
2: 可是这些话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0: 我以为我不说你会懂。我感谢你，感谢你把你人生最美丽的年华给了我。
3: 行了，别再说了。
2: 再说，感觉要签的是复婚协议了。
0: 那好啊，那要不直接把复婚协议签了。
2: 得了吧，来吧，咱们把合同签了。

0: 停哪儿了呀？呀，
1: 哦，怕死我了。
2: 没事吧？
0: 没事儿，你也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在结婚前也没看你这么保护我。
2: 我一直都在保护你，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0: 是吗？反正现在已经离了，我也不想跟你争个对和错了。你说保护那就保护吧。哎呀，
2: 我们俩的性格都太强了，幸亏是做夫妻。如果是对手的话，要到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嗯哼，
0: 这话说的在理儿。对了，你车呢？啊，
2: 你去哪里？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自己走吧。
2: 好，
0: 我车在那边，那我走了。

0: 子熙，你的煎蛋。
1: 陆老师，我想吃双面的。
2: 啊，子熙，要不今天吃单面的，明天再吃双面的，好不好？
1: 爸爸，我吃单面的会肚子痛的。
0: 我去煎，我去煎。
2: 子熙，爸爸要去上班了，你吃完早餐别误了校车啊。
1: 嗯，
2: 来，抱爸抱抱。
1: 拜拜
3: 拜拜拜拜。
1: 嗯，拜拜，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来，你双面吧。
1: 不吃了，吃饱了。
4: 你玩我呢？
1: 陆老师，别生气呗。我帮您收拾。
4: 我还没吃呢。
1: 哎呀，陆老师，你喊什么呀？吓死我了。陆老师，校车来了，我就不帮您收拾了，拜拜。
5: 老关，
6: 迟到了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啊，路上塞车。你今天有时间找我出来吃饭啊？
6: 今天是因为公司没什么事情，所以就想出来吃个饭，聊聊天。
5: 怎么样，我是你心目中很重要的人吧？
6: 当然，要不约你出来吃饭。
5: 老关，我们以前是什么关系？
6: 以前，哥们儿，闺蜜，无话不谈，胜似亲人。
5: 形容得好，那我们以后会是什么关系？
6: 以后一样啊，怎么了？
5: 老关，你离婚了，我又是单身，我不想再装了。我很难得对一个男人动心，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我们以后的关系发展。
6: 别开这种玩笑行不行，兔小姐，你吓死我了。哥，坐过去。

0: 服务员，点菜。
1: 我跟你开玩笑的，瞧把你吓的。
0: 真把我给吓着，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啊！想吃什么？
1: 我都可以。

朵拉，我送回爸妈那儿了，我们俩谈谈吧。

0: 你在做什么？不说，换女儿回来。你说什么？你喊什么呀？我跟萌萌对作业找不到笔了，临时用下怎么了？
1: 这是我最喜欢的口红了。
0: 它不是我爸给你买的。对，就是你爸给我买的，所以说你得经过我的允许你才能用。
1: 这整个家都是我爸的，你经过谁允许你住进来的？你爸。
0: 不就是款破口红吗？我叫我妈陪你就是了，或者叫我爸再给你买啊。
1: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和有礼貌？

0: 你最近都住陈松隐家呀？嗯，林姐离婚了，我在那儿陪她。哼，您公司都是女战士。
1: 什么意思？
0: 要工作不要家庭呗。那是因为家庭给不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1: 不是，你指的安全感是什么呀？信任。
0: 如果没有了信任，只剩猜忌的话，那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啊？那你没有反思过，猜忌的原因是什么呀？
1: 那是因为谣言。那很多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吧？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就二宝没了。
0: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我们能不能为了朵拉再好好聊一聊？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辞职回家，我养老婆，养我孩子。如果你要做女强人也行，你换家公司。
1: 只要你不跟江浩明一起共事，一切都过去了。我可以跪下来给你道歉。如果我现在就离开的话，那不就等于把谣言给坐实了吗？本来我跟江浩明就没有什么，这样的话会害了人家。
0: 哎呀，你这么护着他，是你心里还有他吗？
1: 我只是不想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2: 我想你最好辞职回家。
0: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你最后的底线，他触碰到了我的道德底线。嗯，就是为了江浩明要跟我翻脸呗。我没有，是你一直在不依不饶。哎，爸。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
1: 我爸打电话说让我们回家吃饭，他跟朵拉也说好了。你觉得我现在能有这个心情吗？
0: 我们不还没离婚吗？你就算为了孩子，演戏行不行？

0: 你们都不说话呀？
1: 来了吧，吃菜。
2: 嗯，谢谢老公。
0: 爸爸对妈妈真好。
2: 哎，老公，你吃快乐。
1: 谢谢谢谢。
0: 妈妈对爸爸也很好。
3: 妈妈对朵拉也好呀。来，妈妈给朵拉跳跳肉了啊，长高高。
2: 对了，爸妈，
3: 我们公司最近啊有所调整，
2: 所以得加班，我得走了。
4: 你什么也没吃呢，
5: 我再吃点吧。
3: 吃饱了，吃饱了。
6: 这孩子，
2: 走啦，乖乖听话，知道吗？
3: 嗯
2: 嗯嗯，拜拜，
0: 拜拜，
4: 哎。

0: 想不到李俊龙这么小心眼，可不是吗？一是因为孩子，二是因为你的态度。他这个气啊发不出来，他就只能全部撒在江浩明身上。要不然你让他怎么办呢？
1: 可是这个时候我真的不能从公司离职啊。
2: 什么时候也不能离职啊？
1: 哎，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背叛你，只有你自己的内心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2: 再说了。 你要是真的离职了，他就会觉得你理亏，他是对的。以后生活起来，你什么事情都得顺着他。如果有一天你要不想顺着他了，他总会给你捋旧账。而且你再想想，江浩明最近这段时间是不可能离开公司的，那就只能你走。你去哪儿找到比现在更称心如意的职位呢？现在哪个公司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你这把年纪，难不成还想从普通职工或者助理做起吗？但如果我不妥协，那就是离婚。不是，如果真的到这一步的话，离就离，离婚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不就是过来人吗？只不过，如果你真的要离婚的话，你一定得把朵拉的抚养权给争过来。你要知道，李君龙他还年轻，如果他后面再找个女的，那个后妈如果对朵拉不好，那怎么办呢？
1: 你想的还挺长远，要离婚就得想到这一步啊！哎，你要觉得你搞不定，我就把我那个律师介绍给你，一定帮你把朵拉的抚养权拿到手，啊！
2: 难道这样步我妈妈的后尘吗？啊，只能说，先别想这么多了，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爸爸，
0: 子熙，
1: 爸爸你回来了，
0: 怎么还不睡啊？都几点了？
1: 爸爸，我是来承认错误的。
0: 怎么了？
1: 我今天不小心用了陆老师的口红。
0: 那你为什么要用陆老师的口红啊？
1: 我和萌萌对作业没找到笔，不小心就用了。
0: 那你跟陆老师道歉了没有？
1: 我
2: 到了。子熙最乖了。
0: 乖，是不是给你弄坏了？
2: 哎，没有，就用了一点。
0: 明天咱们买一个系列的啊。
2: 好。
3: 爸爸，能陪我上去看数学题吗？
0: 好啊，但是爸爸先洗个澡好不好？
3: 走嘛走嘛。
0: 好，走走走，赶紧睡觉了啊，先上楼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小宋啊，房租欠我一个月了，什么时候给？
2: 冯姐，你再宽限我几天，我马上就给您凑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1: 不行，现就得给。
2: 不是，冯姐，你这样，我手机摔坏了，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我给我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要房租。
3: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喂，
1: 哎爸，你给我打10000块钱过来呗。你越快越好啊，当然是。啊，下周啊，那你尽快啊，人家催呢。啊，行。哎，方姐。
2: 那就下周啊，1星期啊。
1: 谢谢方姐，谢谢方姐，谢谢方姐。
3: 谁的电话？
4: 唯一的。
3: 那怎么不说话就挂了？
4: 他除了借钱还能有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他。
3: 哎呀，看你跟自己的孩子还真生气呀！注意身体，快回过去吧。
4: 不会，我得让他知道什么叫生活，不吃苦就不会长大。

0: 大黄，上次鞋无边不是要买我号吗？你问他出多少钱？
1: 对，别废话，帮我挂个公告，卖号，谁要谁出价。
2: 嘿，兄弟，是您要卖鞋的吧？你就是要买我鞋的人。
1: 是的呀。
2: 不过兄弟，您这鞋报价有点高呀，我得先看一下这个磨损程度。
3: 我3600的鞋，1800拦腰斩你都嫌高？
2: 不是，您这不是穿过了吗？这样吧，我先看一下，好吧？
1: 看吧看吧。
2: 哎，还挺新。
1: 我没穿过几次。
2: 保养的还不错。哎，兄弟，我是真心想要，你给个最低价。
3: 我说了不砍价，你接受了我才同意见面的。
2: 不是哥们，你看我从那边大老远打车过来，花了30块钱呢，是吧？你给个实在价呗。
1: 1700，
3: 这是我的底线。
2: 你就少了100块钱，哥们，您这有点逗了。一口价，1500，1600，好吧？哥们，咱俩都退
3: 轻点，轻点，
2: 都退一步。你要是可以的话，我现在给你转账。
1: 还是你的了。
2: 哎，微信可以吧？
1: 可以。
2: 哥们儿，你没脚气吧？
3: 你不要还我。
2: 要的要的，用钱转过去，转过去。撤了。
1: 喂。
4: 一哥。
1: 大黄。
4: 老邪说了，你那号不错，他说3000，问你卖吗？
3: 多少？3000？他趁火打劫啊！他。
4: 那要不我再问问别人。但是这种号现在全区也就老邪那儿能马上点进给你，其他人可能都得等。
1: 行吧，你让他联系我，去第三方平台交易。
5: 最喜欢的鞋和练了这么多年的号，加起来勉强够2-3个月的房租。
1: 还得吃饭。
6: 那小丫头简直就是个戏精，在她爸爸面前就是个乖乖小天使，扭脸就变恶魔。我都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只有10岁，她不是天生童老下凡吧？
7: 10岁的女孩哪来这么多腹黑的心思？还不是大人在背后教的？
6: 你的意思是说子熙妈妈教的？
7: 哎，今天郝亮亮不在，如果他在的话呢，他一定会让你隐忍。毕竟是赵云深的女儿，他一定会偏袒。
6: 这要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8: 这事儿啊，我们就不如郝太有经验了。
7: 他的怀柔政策呀，跟不是亲生大儿子关系调和得多么融洽。
6: 这亮亮姐呢，怎么还没有来？
9: 我给她打电话了，她一直不接。哎，说他就来了。
6: 到哪儿了？啊，好，走走走，亮亮出车祸了。
7: 孩子没事吧？
9: 先到医院再说。
8: 谢谢啊。
9: 哎，姐妹
7: 怎么说啊？
9: 刚才护士说了，他根本连轻微的擦伤都没有，肚子里面的宝宝呢也是健康的不行。不过来医院的时候啊，情绪失控，大哭大闹的，所以才建议住院的。
7: 他这什么路数呀？
9: 谁知道啊？就这屋，进去看看。哇！
10: 快！
9: 怎么了？你没事？
10: 他刚刚录视频。
9: 视频啊？哦。哎，你拿小包。
10: 谢谢。
9: 这里。好。

0: 情况呀，你到底是？
1: 等一下，
2: 哎，你这不是我司机吗？你还怀着孕呢，干嘛自己开车呢？
3: 我跟你们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儿，我不跟他过了，我要离婚。
0: 怎么了？他外面有人了？
3: 给我借他两个胆儿。
2: 那为什么呀？
3: 他要把他大儿子喊回来接班儿，
2: 这不是很正常吗？老谢岁数大了，干不动了。让他大儿子回来接班，有问题吗？
0: 你是不是小心眼了？就为这个事情跟老谢吵架？
3: 我没有，人家叫大儿子回来帮忙，我能说什么呀？你也知道我平时对他有多好，但是他就是厚此薄彼了。
2: 没听懂？
0: 我也没听懂。
3: 就是他对他的儿子好，我不反对，但也对我的孩子也好吧？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跟他闲聊，我就跟他聊你死后的财产分配问题。哎，你们别笑啊！你猜他怎么说？
0: 怎么说？
3: 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他死后财产均分，三个孩子一人一份，
2: 很公道啊。
3: 我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应该是我这个老婆拿他遗产的全部的一半，剩下的才分给他三个孩子。
2: 继承法是这么规定的，啊！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假设的问题和你们家老谢吵啊？
3: 对呀，我最伤心的就是他这么分，分明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嫁给他，我辛辛苦苦的操持这个家，我容易吗？他这样真的是太无情无义了。他还跟我说什么？你马上生老二了，以后两个孩子遗产的监护和分配权都由你来负责，你占便宜了，你还闹什么呀？我说我闹什么了呀？那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他说什么好啊？他立遗嘱，他就这么分，简直把我气死了。你说他这样，他是不是眼里只有孩子，没有我这个老婆？太不公平了，这个人太无情无义了。
0: 那然后呢？
3: 然后我就跟他闹啊！你别看我好亮亮平时脾气好，我也是有脾气的，我也是会跟他吵架的。把我好亮亮惹急了，我也是个战士，我就跟他闹到天亮，谁怕谁呀？结果老谢一怒，他住酒店去了。我真的是太难了，我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2: 还有你那车祸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就想着我得继续跟他闹呀，但是你们也知道我这车技，我都多久没开车了，我还没出车库呢，我就撞了。
2: 你那二把刀的技术就别碰车了。
0: 好了，我今天呢明白了哈，为什么亮亮叫我们来求安慰嘛，是不是？来来来，姐姐抱抱。
4: 啊，没事没事。
2: 真的是太佩服你了啊。不作而已，一作惊人。
3: 那我也委屈呀，我真的吓到了，我是真的担心我宝宝出事。
4: 现在我们肚子里还有宝宝呢。
3: 就是啊。
2: 月亮姐，你吃过饭了吗？
3: 哎呀，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2: 那我给你买去啊。
3: 还是特莹对我最好。
0: 优秀优秀。嗯。退。
2: 太作了，你真的是。
3: 哎呀，你别说我了，我都难受死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嗯，我们都来了啊，没事了。
3: 哎，咱们咋好久没拍照了？快快，
0: 你早说呀，早说我化点妆了，
3: 已经很美。哎，拍完发个朋友圈，得屏蔽老谢。3 2 1，
5: 小心台阶啊。
6: 爸爸妈妈要忙到什么时候去啊？
5: 快了快了快了。朵拉，爸爸问你啊，如果说我跟妈妈分开了，你会选择谁啊？
6: 分开多久？
5: 特别久。
6: 我不要你们分开。
7: 不，爸爸跟你开玩笑的，不分开，跟你开玩笑的，不哭了不哭了。

0: 哥分开。
1: 哦，不分开，不分开，爸爸跟你开玩笑的呢。嗯，
2: 好太，你是多久没有尝到饿肚子的滋味了？
3: 我跟你们说，吃饱了你才知道世界太美了。
4: 看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苦谁乐只有自己知道。
2: 是啊，可不吗？
5: 你们说我怎么办呢？老爵到现在都没接我电话，他要是真的翻脸了或者气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呀？
4: 那他要是一直不接你电话，你准备跟他斗争到底吗？
5: 他总得给我道个歉吧。再说了，你说一吵架就住酒店，住酒店挺贵的，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呀。而且我出车祸还不是因为去找他。
6: 你这住医院也挺浪费的。
2: 就是你那个车祸怎么出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6: 就一小刮蹭，连事故都算不上。
5: 那我不管，反正我把撞车的照片还有刚才的视频都发给他们，我看他态度。
4: 我一猜呀就知道你闹啊，你住院呀，都是因为要做老谢，对不对？
3: 老谢，
7: 哇哦，
6: 好太好说话。开免提为什么呀？也让我们姐妹几个长长知识啊，见见世面，
2: 学学怎么收拾自家的男人。
5: 喂，老谢。
8: 哎，老婆，你受伤了，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5: 你就是要先问孩子。
8: 没有啊，我已经问你了，你受伤了没？
9: 完，没事儿，我头疼。
5: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浑身难受，我要死了。
8: 哎呀，别闹了呗。我跟你说啊，我的儿子说了，人在国外发展的不错，想在国外创业。叫人家回来帮忙啊，人家也未必肯呢、啊。如今我这个公司也不太景气，我也很累了，你能不能不添乱了？
5: 谁添乱？
8: 哎，你要非这么闹下去的话，那就是逼着我老谢翻脸了啊。
5: 老谢你别烦了，我现在就回家。
8: 嘿，这就对了嘛。老婆，我老谢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你看我现在身体还硬朗着呢，你跟我说这生啊死啊的，是不是有点早啊？
5: 是是是，老谢你说的都对，
9: 你赶紧回家吧啊！别在外面住酒店了，挺贵的。我也赶紧回家，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油面犒劳了。
8: 好。
4: 挂了，
3: 挂了，我还没说完呢。
5: 喂，老谢，没见到你，我头就不疼了。你快点叫人来接我吧。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也有做错的，我回家好好补偿你。嗯，么么哒。
4: 刚才是谁说的呀？老谢如果不道歉就跟他斗争到底。
5: 还道什么歉呀？我们家老谢可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要真有个好歹，我的家庭和事业就全都完蛋了。
6: 这一点呢，好太还是分得清轻重缓急的。
5: 好歹我也是知道的。走吧走吧，赶紧回家出院。
6: 亮亮姐真是厉害哈、啊，能把家庭的事情处理得这么收放自如的。
4: 嗯，亮亮就这点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不矫情，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得太多了。
6: 姐，你真的要跟姐夫离婚吗？可是我觉得姐夫挺好的呀。
4: 他这个人吧，骨子里其实很大男子主义，总是希望我能够回家相夫教子。可是我呢，我总觉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不然总有一天会被社会淘汰，会被家庭淘汰。
6: 是啊，女人是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
4: 我没有说你的意思啊。
6: 哦，我知道。
4: 不说这些了， 反正现在要解决公司的麻烦事儿，等解决完了再说吧。
6: 嗯。姐，
4: 嗯，
6: 你知道唯一最近怎么样吗？
4: 唯一，我最近真的是事情太多了，我也一直没有跟他联系，所以不太清楚他最近怎么样。
6: 哦，
0: 得了，爷爷给你洗葡萄了啊，来来来吃。哎，你这思考人生什么大事儿呢？
7: 你觉得我爸爸妈妈会分开吗？
0: 你听谁说的？
10: 朵拉，别胡说啊！
7: 我不想让爸爸妈妈分开。
0: 你爸爸妈妈一直在一块儿，永远不会分开的啊。
7: 那妈妈最近为什么老不回家？
0: 对。
10: 最近妈妈公司忙。
7: 爷爷奶奶，我
10: 回
7: 去回家了。
0: 好好好，再见啊。赶快给这个兔崽子打电话，让他过来。
10: 你怎么知道是俊龙说的？
0: 这早起我送朵拉的时候他好好的，他是接回来就这个样了，不是他是谁啊？赶快打电话，滚过来。
11: 这个这些就五块钱吧。
12: 多少钱？五？这么多？五块钱
11: 啊？
12: 不是，你好歹称称，这重量都不止五块吧？
11: 这玩意儿现在不值钱，你看谁还收这玩意儿？你看，
12: 行吧，五块五块。耶，
13: 我妈电话里说朵拉怎么了？
0: 你跟朵拉说什么了？
13: 我啥也没说呀。
0: 啥也没说
13: 啊？
0: 没说你们两个要离婚的事儿吗？
13: 我就试探性问了两句。
0: 不是你不知道我那大孙女她敏感吗？啊？
13: 我问完我就后悔，我就不该说。
0: 再说了，你们两个离婚的事我没同意呢。
13: 你同不同意那是我俩的事儿。
0: 你。我告诉你啊，你可以不把你爹妈当回事儿，你不要因为这件事让我的大孙女心里不痛快。
13: 现在是你的思宁，她不顾及孩子，不是我。
0: 不是你没跟她心平气和的谈。
13: 她现在让我没法跟她谈呀。
0: 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长大了是不是？翅膀硬了。我告诉你啊，因为你们两个离婚的这个事儿，你要是让我的大孙女不高兴。哎呀，咱爷儿俩20多年没动手了，到时候我会收拾你！气死我了！

0: 你慢点吃，
1: 嗯，
0: 别噎着，慢点吃，哎
2: 呀，想你烫，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1: 姐，这次我真知道错了，可英走了，爸也不理我了。
3: 我现在才发现我自己真的一无是处。这几天我一直在面试，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用我，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0: 以前多少次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不珍惜。可盈那么好的女孩，你都抓不住。
3: 我知道不是可盈的错，都是我不好。
2: 还有爸，你也别怪爸不理你。他生病住院那会儿，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找你这你找不着。

0: 你说他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不得后悔一辈子呀？
1: 姐，大爷再彻底不理我，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给爸道歉呀、啊！
1: 爸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我怎么道歉呀、啊？
0: 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姐带你去找他。
1: 谢谢，我再吃两口。

0: 爸，我带唯一来看你了。
1: 你让他滚！
2: 我没这个儿子。
3: 爸，我错了，我知道错了，爸，我真的知道错了，爸。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

0: 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长白山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带最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综合体和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它长久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归功于长白山的守山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最忠实的践行者。寻音乐队亲身体验守山人的日常工作，并与他们切磋音乐技艺，共同在歌声中体验冬季长白山的冰雪之美。
1: 整好了行装，列好了队，正是巡护的好时候。

朝鲜族音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专程拜访了国家级非遗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工艺传承人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所长赵基德，并打卡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到了十面云锣、洞箫等多种朝鲜族乐器及朝鲜族舞蹈长鼓舞，可谓是收获颇丰。

冬季的内蒙古大草原仿佛变成了浪漫的冰雪童话世界。在这里，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拜访阿斯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在蒙古族传统音乐阿斯尔的乐曲声中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同时，好客的蒙古族同胞用奶茶、手把肉、奶豆腐等内蒙古特色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寻音乐队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马头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内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象征着勇猛、坚韧和淳朴，是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寻音乐队前往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参观学习，一同拜访马头琴演奏家齐布日古德。在他的讲述和演奏中，寻音乐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头琴的故事，同时也领略了马头琴的独特音乐魅力。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准备了一首关于时间的歌，叫做时光。时是主动的动作啊，而光呢是流动的存在，感觉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好像就有了人和时间的对话。哎，
0: 所以这个歌名呢有一点矛盾，你看时间是不可时的，但是记忆可以啊，那些被我们曾经珍藏在心底的瞬间，就像散落在时间长河两岸的贝壳，潮起潮落间，总有一些会被我们弯腰拾起。拾起的不是时光本身，而是时光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
1: 是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你的出现照亮我们

0: 的世界，那些照亮过我们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束光，哪怕他们可能已经走远，但那束光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力量。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出今天的开场曲，别忘了听歌的时候把你的点歌留言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九江的陈子轩留言说，记得高中上晚自习，我把耳机线从校服袖子里绕上来偷听红颜，胡彦斌那个转音转得我浑身像过电一样，脑子里全是白衣大侠以及红衣美人，在本子上呢写他们的故事，现在翻出来看，自丑的自己都不认识了，但那会儿真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江湖存在。哎，
0: 他说的那种过电感真的特别真实啊。嗯，我当时上小学就开始续写武侠小说缠一刀了。哎呦，就是现在回头看，当时写的字儿挺丑的，故事呢写的也挺幼稚的，但是那份真信的劲儿啊特别珍贵。
1: 是的。嗯，那子轩，我们就把这首让你浑身过电的红颜大大方方的送给你，今天咱不用偷偷藏在袖子里听了哈，那希望你在成年后的世界里呢，永远给那份荡气回肠留一个角落。

来自贵州毕节的京宇凡留言说，第一次听迎风的船就喜欢上了，每天骑车回家路上耳机里都在放这首歌，那句哪有过期的安全感最戳人，日子不就是今天扛过去了，明天接着扛吗？点这首歌给自己，不管顺风逆风，船还得往前开，人还得往前奔。那我们就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你，也希望你工作生活继续加油，一起

0: 谢谢。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留言说，想点一首说散就散。2026年我也满40了，说来挺逗，这辈子在感情上就没赢过，以前还挺上火的，现在算是彻底免疫了，反正谁离了谁都能活，往后我就想自己怎么痛快怎么来，祝我潇洒快乐。
2: 还有一位杨友圈的好友素不台也点了这首歌，他说，我和前任分手这么多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会忍不住想为他点一首说散就散。
1: 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散的不同状态。那吉祥如意是那种离了谁都能活，是40岁该有的飒，
2: 但是这多少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情绪还没那么稳定，
0: 没走出来，
1: 没有那么洒脱哈。但这个素不台的忍不住，其实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惯性。那份曾经认真对待过的情分留在他的记忆当中，不打扰却还在。
2: 那这一首说散就散送给你们二位，还有所有在感情里边跌倒过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的人，希望大家不管散不散吧，最后都能各自安好。

来自安徽宣城的风思宁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呀，帮我点首只要平凡给自己，以前总追求完美，现在看开了，生活总得带点遗憾，往后我不跟别人比了，只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就可以了，希望咱们都能活得简单点，没啥愁心事儿，平安健康的过好下半辈子，这就

0: 比啥都强。
1: 说得太对了，人的很多痛苦就来自于攀比，对比，这个比房子，比孩子，比谁过得光鲜，但是你不一样，你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健康的标准，就是只要今天比昨天又有了一点进步，哪怕只是心情好了一点，哎，那就是进步啊。平凡不是平庸，是不再用别人的尺子去量自己的人生。
0: 没错，我们心里的褶皱熨平了，其实路也就慢慢走顺了。这首歌送给你。

0: 集，小鲁班出世。
1: 在举世闻名的木匠之城，这里的人们以成为优秀的木匠为荣。一个天才小木匠横空出世了，他叫小康。快看，他正在莲花山的爷爷家学习木工呢。
0: 可恶，又失败了。
2: 复原宫殿模型可没那么容易。
0: 冷静冷静，问题永远藏在乱象之中。精神巨献，结构拆解。拆解。承重梁。接下来是天花梁。架设上去。顶梁、双部梁、三部梁。找到了，连接的榫卯厚了一些，细节马虎不得啊。成了，爷爷看、啊、
2: 有黄旗的水平，鲁班学院由高到低定下了天、地、玄、黄四个木匠级别，你算是及格了。
0: 爷爷，既然及格了、啊、家里的事也该告诉我了吧。
2: 过段时间吧，你明天还要参加鲁班学院的入学测试，早点回去吧。
0: 好吧，还把我当孩子。世界匠人看中国，中国匠人去南康。我叫小康，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南康。南康木匠在木工艺领域的科技创新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家祖先据说曾师从木匠祖师鲁班，爷爷年轻时就以高超的木工技艺业内闻名。可7年前的一场神秘事故让家族的名誉一落千丈。
3: 看到小康了吗？
4: 大概在工作间吧，我去看看。简化错了，着急可不是一个好工匠该有的品质。
0: 爸爸，你说我能考进鲁班学院吗？
4: 小康，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考进学院，重要的是你自己喜不喜欢。
0: 我知道了。
4: 好了，不要画得太晚，走了。
0: 我想为家里做些什么。
4: 你只需要做你想做的事，家里的问题我们会解决。早点休息吧。
0: 做我想做的事。抱歉，对不起。这就是木工的最高学府，天才们的聚集地吗？我来了。
5: 报名处。
0: 搞什么嘛，非让我报鲁班学院学画画不好吗？报了名我也不会去测试的。
6: 看这个，
0: 给我看
6: 看学长的新作。
7: 大巧若拙，不合理啊，灵巧和笨拙不是相悖的吗？
0: 你怎么回事？这可是金鸡奖得主阿肯学长的作品。
8: 小孟子，因为是你们撞的我。
6: 和谐，要和谐。
8: 我没注意看路，是我的错，可你们也有错啊。翅膀断了，我雕一个还你。
9: 巨马克刀。
10: 这是黄杨黄老先生的孙女吧？
11: 这一手木雕已经接近玄匠了吧？有点意思。
12: 有意思的可不止一个。

0: 这是
1: 南岸的孙子也来了，这些老怪物可都没闲着。
2: 这你不对，这个翅膀根本接不上
0: 啊。这
3: 光会雕刻木头可不算数。
2: 说吧，怎么喷？人多欺负人少啊。你是谁啊？
4: 小康。
3: 果然身体是用榫卯结构组合而成，翅膀设置了环体连接，武艺确实很棒。不过很多地方只是炫技而已，修好也没多难。打磨钻孔，再用榫卯重新连接，这不就好了。
2: 不要随便欺负人，走了。
0: 喂，等等我。
4: 没想到那个小时候背叛约定的逃兵居然跑去学院报名了。
0: 小康。
4: 沙莉，你要去哪儿？
0: 给他点教训，没有人可以惹怒我的哥哥。
2: 我记得地下室有爷爷留下的木牛流马的资料，只要能够复原这些传说，大家一定会重新认可我们家的技术，到时候爷爷应该就会告诉我一切了。
0: 这是
2: 鲁班锁。动不了。精神巨线结构拆解。鲁班锁是榫卯搭建的解谜道具，木条越多越难。在这里，里面好像有暗扣连锁机关，不愧是难度最高的鲁班锁。关键的第三步。
0: 这是，难道我的精神连接到了哪里？
5: 有人开启鲁班锁的试炼了。
6: 好久都没有天选之子进来了，我们可得好好测试一下。
0: 榫卯结构，这里是鲁班锁内部，
2: 看来想要出去必须搞清楚它的组成了。
5: 很冷静嘛，也许他真能解开鲁班锁。
2: 分解开始。榫卯是一种利用凹凸部位进行连接的结构，凸出来的部分称为榫，凹进去的部分叫做卯。
0: 你是关不住我的。
5: 这么快，不好玩，
6: 得增加点难度才行。以榫卯之名起誓，让木工之精神生生不息。
5: 以自然之灵起誓，让木材唤醒蓬勃的生机。
0: 不好，要散架了。那是什么？
5: 很敏捷哦。
0: 这是植材交叉结合。后板门榫角结合。
2: 前后已经移动数百个步骤了，竟然还隐藏着这么多种榫卯结构，这种复杂程度从来没有见过。找到了。隐藏的球形暗扣，给我看。
0: 什么东西啊？
5: 我是小隼，你过关了。
6: 我是小卯。鲁班说了，解开这个锁就可以称作小鲁班哦。
5: 小鲁班。小鲁班。

0: 二集，入学测试。
1: 哇吼，我们出来了！
0: 你们是机器人吗？
2: 机器人？
3: 那是什么？
0: 你小心点儿！
2: 小心点儿！
4: 自由的空气，太棒了！
0: 不要闹了！
5: 咱们几百年都好好玩玩嘛！
4: 好身手啊，小鲁班！
0: 要倒了！
4: 不要乱碰东西！
2: 小鲁班，我来帮你！
0: 好险啊！
6: 小康，吃早餐了。
0: 来了，妈妈。
4: 走喽，我们出去看看。
0: 别磨磨实实的，跟我出去，不要捣乱。
7: 别再捣乱了。
8: 打开窗帘，阿木、阿克为阿肯主人整理内务。
9: 收到。
8: 空调已关闭。阿肯主人今天有外出行程，阿木、阿克，赶紧准备。
10: 好的。
11: 迟早要再调整一下你们的程序。
8: 已连接智能机车，一切准备就绪。
2: 哥哥，这么早？
11: 我去学校图书馆查找点资料。
2: 今天新生入学测试，哥哥不去看看吗？
11: 专注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2: 昨天去晚了，今天我倒要看看那个小康有什么本事。
0: 先说好，我放你们出来，可不是让你们来捣乱的。
2: 玄宝精灵是来为小鲁班服务的。
4: 没错。
0: 那就好，我理解你们重新苏醒的心情，但遵守基本规则是必须的。
12: 这感觉好熟悉啊。
13: 开饭了。
0: 来了。
13: 小康，这两个小可爱是
0: 这个他们是我的木工助手。
2: 你好，我是小卯。
14: 你好，我是小隼。
13: 机器人也懂礼貌呢。我们吃完了，现在要去接爷爷。
0: 爷爷晚上要回来吃饭。
13: 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0: 我一定会考进鲁班学院的。慢点儿。木头也要吃东西。好吃吗？
4: 别演了，我们根本尝不出味道。小毛只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人类而已。
2: 小隼，
4: 这是我的秘密。
0: 我还知道好多呢。
2: 你住嘴。
0: 你们俩别在马路上乱跑。喂，对不起。我会好好教训他们的。对不起，我要迟到了。
15: 什么人啊，都不管好自己的机器宠物。
4: 追不到我。
0: 可算到你。
3: 总算出来了，反正我也不想参加测试，不如去画画算了。

0: 小南，哦，你也是来参加测试的吧？
1: 小康你好，
0: 我知道了，咱们赶紧进去吧。
2: 不是我，
0: 不客气。
3: 这次入学考试，也不知又会冒出什么天才，再天才也比不过阿肯学长。那当然。
1: 小康那家伙，胆怯不敢来了。
4: 大家安静，我是鲁班学院的教务长严博士，欢迎来到鲁班学院，准备好开启你们的梦想大门了吗？我宣布入学测试。
0: 等一下，老师，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1: 对不起。哦，
5: 这是谁啊？老师的孙女，
6: 还有南安家的孩子。
1: 南安老师太可惜了，如果没有当年的事。
7: 啊，是他。
8: 那家伙怎么了？
4: 我宣布入学测试开始。
9: 在6个小时内分析并纺织出一把完美的官帽椅。
0: 这题目有些简单。
10: 先挑选出合适的木料。
1: 把榫卯的接口做出来。
11: 用刨子把木料表面刮平整。哇，
12: 好多人，好热闹
13: 啊！小康加油！小康加油！
0: 爷爷说过，不应该只看事物的表面，仿制完美。题目里藏着陷阱啊！
14: 结构拆解。

0: 老家伙在干嘛呢？
1: 我看是放弃了。
2: 应付一下吧。
1: 啊，怎么还不开始呀？
0: 别急，他可是能解开千年鲁班锁的人。
1: 也对，
3: 真相就隐藏在乱象之中。
4: 果然有陷阱，少了增加承重，防止翘曲的穿戴结构，用墨斗盘出直线，再取出木料刻画锁头。

0: 缺少的这部分是穿戴结构，能防止板面翘曲，增加家具承重能力。只要补上这部分结构，再把部件组装起来。我做完了。
1: 这孩子确实挺厉害的，
2: 居然这么强，难怪哥哥在意。
3: 评分开始。
0: 这也雕工，
1: 这孩子巧则巧矣，可惜走题了。
4: 他破了阿肯的记录，
2: 这不可能！
5: 本次成绩的最高分出现了，本次测试共计10名同学通过，最高分9.7。没有通过的同学也不用灰心，鲁班学院的大门永远向有志者敞开。耶耶耶！
2: 恭喜你，
0: 谢谢。可是你……
2: 没关系，我志不在此。
5: 去年阿肯也是完美完成考试，

0: 可惜美观上有所欠缺，所以得了9.6的分数。
1: 没想到今年就出现了超越他的人。
2: 小康，希望你能像那时一样，成为我的对手。阿刁，集合畜牧工事。
3: 是，阿克、阿木，集合。

0: 第三集，莎莉的挑战。
1: 真不愧是我儿子，
2: 我还担心我们家的木艺要失传了。好在孙子像我。
1: 或许咱家的木工天赋是隔代遗传的。
3: 来，祝贺小康顺利入学，加油。
4: 小宝，来玩滑板呀。
5: 对，
4: 让我给你表演一个。
6: 来，爸爸妈妈，你也尝尝。
2: 老严说你的入学成绩很好，
6: 我会继续加油的，爷爷。
2: 天、地、玄、黄，木匠有四个等级，你离天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不要骄傲。
6: 天级，我一定会到达，也一定能帮到爷爷。
7: 小隼，有能力抓住萤火虫，我们的能力只能用在木头上了。
2: 这两小家伙有点意思。
6: 我也没想到地下室的鲁班锁里有这两个小家伙。
2: 你解开了鲁班锁？损卯精灵的传说流传很久了，你福缘不浅呐。
1: 够了，你们俩站一边去。
0: 阿雕，沙发。
8: 好的，莎莉公主。
1: 怎么了，我的好妹妹？
7: 哥哥，那个小康打破了你的入学记录，可你明明比他厉害多了。
1: 这有什么？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
7: 我要帮哥哥出气，打败小康。
1: 先好好学习木艺吧，你未必是他的对手。
7: 哼，别小看人。
1: 小康，
7: 我参加了入学测试了呀，没考过，有什么办法吗？
9: 你这孩子，如果认真测试了，会通过不了。
10: 学院老师说，你根本没按题目做。
7: 我不想学木艺，只想画画。
10: 哼，我们客家木雕不能在你这辈失传，你不能肆意放弃你的天赋。
7: 我的天赋是画画。
10: 你
9: 您好。好的。爸，找您的。
6: 啊，就要开学了。
11: 听说有个叫小康的新生打破了阿肯学长的入学考试记录。
6: 是的，没想到是匹黑马。
11: 哦，什么来头？
6: 据说是木工大师南安的孙子。
11: 原来如此，他真比阿肯学长厉害。
6: 不可能，阿肯已经是玄将了。
12: 入学测试不算数，等开学了我去找他比试比试。
7: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修机车的零件。
11: 哎，那是。
13: 哇，房子好高呀，跳得真快。
6: 家具文化博物馆到了，我们快进去吧。你们俩等等。给身份证。进了博物馆里可不能乱跑。
13: 知道了。
14: 哎，请出示身份证。
7: 哎呀，没带。
4: 这里太棒了，下次还要来。
6: 好好好。
7: 哇，可恶，竟然让本小姐等了这么久。
6: 我认识你吗？
4: 我叫莎莉，我要向你发起木工挑战。
6: 同学，我不会答应你

0: 的。
1: 哼，那我就跟到你答应为止。
0: 跑！这家伙怎么跟牛皮糖似的？
1: 你甩不掉我的！哎
2: 呀，别急，别急，
0: 不好意思。
2: 他现在应该走了吧？
1: 需要帮忙吗？比不比？
0: 比，比还不行吗？这不是学校的考场吗？
1: 我舅舅帮我借的。
0: 啊，你舅舅？
1: 和你没关系。为了确保比赛公平，让这俩木头机器人来抽题。比赛时间会3小时。幼儿高脚椅。你可以用我工具箱里的工具。
0: 谢谢。
3: 那是干嘛用的？
2: 不知道。小康怎么还不开始？
4: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0: 拆解。很基础的椅子，怎么改进才有挑战性呢？有了，
1: 激光笔。看好吧，手具启动。
2: 我们呀！
1: 是爆香，然后打磨。

0: 始拼装喽。
1: 先用墨线画出部件的外形和大小，再开启切割模式，处理木材。接着是刨刀模式，平整木材，组装组装。
0: 耶，完成了！嗯，我可早就做完了。
2: 好吧，确实做得很快，你赢了。我们走吧。
0: 还没评分定输赢呢。
2: 你可以让电脑评分，我要回家了。
0: 还挺爱面子，不想当面认输是吧？哎呀，对了，这是儿童椅，承受不了我的重量。还能变小虫，
3: 是个好苗子。
4: 不愧是南安老爷子的孙子。
0: 不不不，小康没有完全按照题目做。可是，这次不算，我一定会打败你的。哼！
5: 今天明明是你赢了，干嘛要走？
2: 我做木艺是为了提升自己，无所谓输赢了。
0: 不错的觉悟哦，嘿嘿，
5: 小鲁班，你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人了。是时候向你展示一下我们的力量了。这是榫卯领域，蕴含着无数古代工匠的智慧，
0: 还可以进行试验和创造。
5: 哇，接下来带你领略南康的木匠文化传承。以后你可以用榫卯领域进行构思，迅速战胜那些挑战者。
2: 那可不公平。不过我有预感，他能帮。

0: 第四集，天才的烦恼。
1: 去扔一扔，
2: 结果，
3: 小心，
4: 站稳了，
3: 快到了，
5: 以前叫私塾，现在叫学校，太期待了。
3: 你个蠢货，
6: 女班学院，我来了。
7: 小南没能入校，太可惜了。
8: 啊，是小康！
9: 小康，你给我签个名吧！
3: 我不是什么名人。
8: 小康，
10: 爸爸，
8: 小康，
3: 不要这样，我不是什么明星。
7: 小康，你们俩好好待在学院里，别乱跑。
2: 好的。
11: 哎，小康，
7: 你好，
11: 你走错地方了，
7: 这不是新生班吗？
11: 你没看分班榜吗？你入学分数太高了，被分到了木二班。
2: 天才就是厉害，直接跳级。听说阿肯学长也是一进来就跳级了。
7: 谢谢，再见。
12: 今天怎么下山了？
13: 小康上了鲁班学院，我总得下趟山吧。
12: 哎羡慕啊。老南啊，你有个好孙子。
13: 什么话，小南也是个好孩子。
12: 哎，那孩子太倔了，一心只想去学画画，家里的手艺要失传了。
13: 我去和小南聊聊。
7: 二排二号
14: 哟，太阳岛西边出来了，小公主这么准时啊。
2: 不要打扰我学习。
15: 哥，
16: 怎么了？
2: 怎么才能快速提高木工水平？
16: 输了。
2: 哎呀哥，
16: 把玩机械的时间放在木工上，你会有进步的。
2: 下次要你好看。
13: 小南啊，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爷爷临摹过大画家齐白石的画？
2: 当然记得，我就是那时候喜欢上画画的。
13: 那你知不知道齐白石就是木匠出身，后来才成的画家？艺术之间是相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谁说木匠和画家不能兼得呢？
2: 我懂了，其实做木雕时我也尝试用绘画的思路创作过呢。
12: 好，我们待会儿就来。谢谢你小赵。
17: 今天新生小康正式加入班级。能进入鲁班学院，说明大家都是极具天赋的。经教务处讨论裁定，这次入学测试，小康的技术已经达到黄级标准，正式颁发黄级徽章。徽章就在工具箱里，等回家再打开吧。好了，我们上课。这节课的知识点是榫卯结构在现代的传承。像指节榫、圆棒榫都是由古代榫卯演化的现代形式。
2: 这不是我们最擅长的吗？
3: 嘘，别打扰小康上课。小康同学，我要向你挑战。
7: 抱歉，我不接受挑战。
3: 如果你不接受，我就不走了。
7: 哎呀，怎么你也这样？周末行吗？
3: 好。
18: 小康，我也要向你挑战。
7: 你们干嘛？不要啊！

0: 不是那么好当的。
1: 真有意思啊，
2: 这就是天才的烦恼吧。
3: 小康，还挺受欢迎。走，咱们去报名。
4: 啊，没想到第一天上课居然会是这样。哇，
1: 这就是黄将徽章。
5: 对，它不但有通讯功能，还能用来申请高级材料。
1: 你想要什么材料，榫卯空间里都可以模拟哦。
5: 啊，真的？快打开榫卯领域，我们试试今天学的东西。

0: 墓渊吗？啊！
1: 对，可惜只是一道虚影，真正的墓渊已经失传了。
2: 没关系，我来复原它。先决定制作墓渊的木材吧。就选禾木了。制作开始。先切割板材。

这是鸢尾版，这是木渊井，这是鸢喙，把所有的部件按照设计切割，打磨出来。

先从头部开始。成功。

0: 定会在现实中还原出墓渊的。
1: 小康，吃饭喽！
0: 糟了，一不小心玩了这么长时间。
1: 放心吧，没花多久。
0: 啊，存毛领域的时间流速居然比现实世界慢这么多！
1: 嘿嘿，厉害吧？
0: 真是太棒了！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十二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十二岁锋芒，是手搓探空火箭的十七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十五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1: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0: 一零后小孩哥五天复刻三星堆八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之前，卢玉少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1: 啊，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那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0: 卢昱绍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这螺丝还挺多啊。这些机器人只有两三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昱绍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1: 图片不错。
2: 这种螺丝啊，你看，这都可以搭配起来。哦，还可以这样搭配啊。你看，
0: 这就穿一起了，这还挺好看的。这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两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昱绍和小学同学重聚。
3: 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4: 你这是，好难拧啊！这个，
5: 你不小心拧了，
0: 我都怀疑一下一下子有三十，他啥呀？卢昱绍既有天马行空的无限创意，又有话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
2: 但是在卢昱绍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嘛，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
0: 他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因为他上面记载着很多东西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昱绍已经逛过上百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套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2: 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个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要走入古蜀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理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理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 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不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些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那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个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想把它给复制出来。
0: 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一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胶、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
2: 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时间一久，这陶泥都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啊，我肯定是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 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7000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然后他说它还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
0: 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7000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
2: 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

0: 车上都会去做攻略，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要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会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出土文物里，用象牙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他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1: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
0: 然后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对吧？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了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去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
1: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
2: 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1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
1: 2025年年初，一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100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彤宇。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彤宇在全国射御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一回到深圳，吴彤宇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
3: 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生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他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他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他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
4: 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
1: 说起和马儿的缘分，6岁那年，吴彤宇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
1: 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彤宇彻底迷上了骑马。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架势。
3: 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的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1: 吴彤宇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小学一直担任班长，但是老师认为他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还是不够，这可把小姑娘急坏了。
3: 逻辑思维考提升多做一些题便行了，但这个专注力该怎么提升呢？我已经开始学这个马术了，马术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专注力。我的基础马术教练便说，你可以去试试射箭。
1: 第一次踏进马文化骑射博物馆，吴彤宇直接被眼前五花八门的弓箭震撼了。
3: 我看到这些弓的时候，仿佛已经想象到一个将军正在马背上骑射的画面，很霸气，很帅，很飒。教练教我拉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弓吗？

0: 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拉开放箭，虽没上靶，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1: 走，错腿 ，OK， 前手往下打，前手往下挪，我丘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给他再调整一轮。
2: 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靶分鬃，侧面靶对蹬。和后方靶抹秋，骑射讲究稳准狠，满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靶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吴桐宇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正赛就拿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吴桐宇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0: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但是看到一个个选手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
2: 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吴桐宇来说更像是财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吴桐宇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
3: 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
4: 3、2、1，起火！
2: 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000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
5: 3、2、1，点火！
6: 点火！
3: 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9号发射，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
2: 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
3: 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2: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
3: 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2: 飞燕一号的团队由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火箭迷组成，当时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妥妥的火箭少年天团。
3: 我和这些火箭爱好者认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对对方的火箭发动机非常感兴趣。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学校提议，我说我想做一枚更大的火箭，我就去问那些小伙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2: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3: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

0: 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1: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小伙伴们都各回各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0: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析桶，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1: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2: 那咱们加油干吧！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1: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集成、装配和测试，全部工作都由这群少年自己完成。
6: 流程不要改吗？快啊！
2: 检查一遍是否上电。
7: 真来得及吗？
8: 电线皮焊 GPS 搜不到卫星，出了很多小故障、小毛病，也没啥心情，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0: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1: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两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这让少年们突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凑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9: 成功！
1: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0: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6: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1: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0: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0: 宝里。
1: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千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
2: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
3: 师傅师公好。
4: 好。
2: 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
1: 虽然只有15岁，徐雨熙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他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气，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陷了进去。
2: 咏春拳它会有2手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它还以巧制拙，比如说

0: 他一边他全对方全打过来，然后这边手之间化掉，这边手之间开打，可以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反手，反手动作的时候是什么？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拱桥的，这个是由自然语言条件反射，是不是？
2: 最近大家训练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
3: 好，
2: 上去。
0: 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4: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
0: 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
5: 倭寇攻破兴化城后，屠城焚屋，戚继光率戚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墩一战大获全胜。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子上阵杀敌，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一把卫国，血战外敌不退，一把为家，守护至今平安，一把为己，淬炼自身锋芒。这三把刀实为匕首，平日刀刃朝下插在发间，既是装饰，亦是武器。
0: 今天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有责任守护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己。
5: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

0: 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每天清晨，戚发任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开启一天的工作。戚发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戚发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戚发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戚发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有30%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70%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2: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航天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0: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的，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

0: 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1: 当时在出场前吧，就是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载人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利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引力器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做一个缓冲装置，保证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0: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两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一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作为首任神舟飞船的总师，戚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2: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扎扎实实在做这个工作。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戚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戚发任说：“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2: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人家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0: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戚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戚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1: 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载人航天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载人航天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0: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

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8号、9号、10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密集发射。2022年7月25日，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空间站组合体呈2舱一字构型。9月底，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组合体变为2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河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2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从一人一天的独行，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1000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但是这个方面
1: 就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天上回的小鼠的一个后代，
2: 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空间站哺乳动物在轨实验，并在地面获得后代。如今太空小鼠已经陆续繁育出四窝子代。
3: 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呢，我们已经依托于中国空间站开展了一系列的生命科学的实验，这里面包括大量的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啊，包括一些类器官的实验。那作为体外科学实验的补充，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利用于小鼠和大鼠这类的模式动物去研究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正在为后续规划的空间科学实验筛选太空小鼠。从初选开始，小鼠的淘汰率极高，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1: 大概我经历这一次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会被筛选下来。
0: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8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2: 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那其中的振动实验也很重要的。我们把小鼠装到单元当中，然后放置在一个专用的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振动和冲击。
0: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2: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声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0: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由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4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0: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散，把多余物然后线头啦，还有一些绳头去掉。然后第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1: 1200平方米降落伞相当于3个篮球场的大小，200升的伞包大概相当于普通家用冰箱的一半。牛国勇说，想要完成任务，把降落伞装进伞包，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
0: 整个包伞有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四个字的重量。
2: 5 4 3 2 1，点火！
1: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8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3: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以载人航天一命关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过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1: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的。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

0: 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0: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2: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0: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1: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3: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

0: 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波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博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博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博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博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 民进党企图用沈博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2: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博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博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3: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博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博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博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博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

0: 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柏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0: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

0: 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2: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4: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

0: 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还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7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2: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

0: 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旧酒店乱走了，新酒店乱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

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1: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2: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1: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

0: 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

0: 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3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七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山东临沂，古称琅琊，早在春秋时期就曾是古语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临沂隶属琅琊郡、琅琊国，东汉成为琅琊国都城所在地。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古城数次易名，最终改称为临沂。寻音乐队此行来到临沂的琅琊园，在山东筝派传承人赵峰的演奏中，感受山东筝派的独到之处，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如神。山东筝派刚柔相济，音韵浓郁，犹如山东人的性格，热情爽朗，淳朴善良。

寻音乐队遇见了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组建的公益性合唱文化团体乐唱团。乐唱团每月进行一次招募，成员大多是来自临沂及山东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跟着感觉走，想把我唱给你听，沂蒙山小调。寻音乐队与乐唱团配合默契，在歌声中

0: 谢谢各位，谢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荆楚文化沿着江河绵延传承，动人的音律谱写出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明。为了探寻荆楚音乐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来到武汉音乐学院，近距离聆听由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礼乐开学礼曲，同时在谭军教授的介绍下了解了编钟的演奏技法和文化内涵，并现场演奏了歌曲《茉莉花》。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3: 带别来动，一起来动动。

黄冈市罗田县希望小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崇山峻岭，这里的孩子和辽阔的大山一样质朴灿烂，学校的老师们也一直呵护着他们。寻音乐队来到这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舞蹈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孩子们一同前往武汉，参观了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的武汉长江大桥，登上了古代诗人们笔下的黄鹤楼，还在知音号游船上和孩子们一同唱起长江之歌、少年中国说，用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

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日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3: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7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

0: 2月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 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1: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第四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 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的向美国
2: 做出让步，寻求接触。7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0: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 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

0: 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路透社八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

0: 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 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 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 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 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 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 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 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 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0: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一场活动的致辞中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 他还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他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0: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 以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 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 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 法国6号试射M513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

0: 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2: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

0: 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万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中国人民银行10月8日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入境游带来的流量持续沉淀为消费增量。
3: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云南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58%。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7日，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文旅亮眼风景。
4: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3: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统计，10月1日到7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5: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6: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3: 秋季广交会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日至7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0: 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16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8号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7号集中发布，赛事火炬定名吉祥，奖牌名为吉梦。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赛事再次在中国举办。眼下，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乌尔河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季。放眼望去，戈壁旷野间连片的胡杨褪去青绿，披上金装，苍劲的树干扎根荒漠，金黄的树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介绍，当地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从国庆节开始，将持续到10月下旬结束。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2组，
9: 多拎2个，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

0: 伊朗军方表示，伊朗正在积极部署武器，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卫和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脚踏实地的人 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耕种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
2: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3: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此前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以及近一万名士兵。美国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时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已提升至冲突前的 2.5 倍，并放言将痛击来犯之敌。伊朗释放多重强硬信号，是否已经做好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以回应机场遭袭事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则表态将增援沙特，三国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予以否认，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六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同样在六号，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

0: 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又一次充满了这种反差，他本人宣布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仍然是向伊朗这方面派出新的航母以及大举增兵，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一次派兵吗？
2: 确实，特朗普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又提供了一些反差，就是现在美国其实他在同时考虑是不是要达成协议，或者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两个选项。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随着美国现在已经向中东派出了他的第三艘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关于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的这个之前包括之后这种敏感节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预期是在上升的。那么这种预期的上升背后，我觉得还有三个比较深层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努力，应该说再次出现了这个卡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九月下旬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重新抱有了一定的希望，甚至是寄予厚望，但是谈下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在核问题上还是在海峡的问题上都难以达成这个迅速的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看到谈判不利，那么动武的这种冲动应该说是继续在上升。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又和现在美伊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美国现在其实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担忧对伊朗军事动武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会造成海峡危机的加剧，那么这样对特朗普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最近八九月的时候，就是美国自己宣称就是每天可以从海峡运出大概八九百万桶的这个石油，而且现在国际的机构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油量确实在明显上升，整个中东的石油的出口量已经基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样就使美国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即便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这个海峡的油还能继续运出来，那么不会影响这个油价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情况，那么他就打伊朗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美国以色列选情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十月底的时候以色列要进行议会大选，那么十一月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选举中这个选情还是比较一般，就是说他要单独实现这个执政联盟的胜利，然后单独组阁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是不排除在这个选举的前夕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包括加大对美国的游说。那么特朗普现在其实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甚至把参议院也丢掉这个控制权，那么在选举之前是不是有可能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打一打伊朗，拉抬一些选情，产生一些这种奇迹般的这种拉抬选情的效果，这也是不排除这种因素。
1: 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让特朗普政府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孰真孰假这样的反差。另外一个反差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对伊朗战事的评价，那这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关于特朗普说认为对伊朗行动很棒，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一名官员在拜访这个卡塔尔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不让他进，他由此推断出说这个对于伊朗战事的成果是有所隐瞒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4: 对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是不可能承认出现这种失败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他必须要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特朗普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呢是实现了他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

0: 展的意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伊朗的强硬表态啊，那么就是要针对伊朗一直要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这和他一贯的表态和针对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通过这种表态去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民意进行影响，
1: 想引导舆论，
0: 对，引导舆论，然后树立自己一种强势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实施怒火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高端昂贵装备损失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啊，或者说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它已经公布了报告，大概呢是有超过81架美军的飞机被伊朗方面击毁或者是击伤，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昂贵的军用飞机，它就是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沙特、在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军事基地，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击毁和这个击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肯定是遭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比如说一些建筑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有一些美军被损毁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残骸，或者说受损的装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外运。如果说美国的一些议员包括其他的人士进入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内部，拍摄到了照片，拍摄到了视频，然后呢又将这样的一些情况流传到互联网上去，那肯定五角大楼和白宫会颜面尽失。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素材画面甚至包括视频可能也会成为伊朗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的这样的一些弹药。所以现在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它的保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内部受损情况的外泄。
1: 伊朗是最新释放了两个信号，一个是继续封锁海峡，而且还提到了要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军备增产2.5倍。那您觉得伊朗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为了威慑呢，还真的是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
2: 伊朗释放这些信号，我认为还是虚虚实实，应该说伊朗肯定做好了长期应战或者战争重启的这种应急的方案。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所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说2.5倍啊，或者说他已经要可以重新去关闭那些已经被打通的通道，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伊朗的说法。那么从封锁海峡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国际机构的数据还是美方的说法，就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些石油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在明显的回升的。那么这个对伊朗构成的比较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的商船也好，还是这种走私的渠道也好，它不需要等待战争的结束再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了。那么它现在在战时状态之下，在伊朗的袭扰之下，它就强行的恢复这些石油出口，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伊朗它就必须想办法要重新去破坏美国所开辟的这个，
1: 要抓回这主动权。
2: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伊朗肯定还要在海峡问题上去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还要做文章。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就不光是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伊博弈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这个后续的谈判或者是战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影响。包括现在在双方在武器的产能上，就是伊朗它肯定是想要补足这种产能的。那么在战争之间，它的这种地上的这种武器生产设施肯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它会通过地下的一些设施来够重新的去恢复它的这种兵工厂的生产，那么地下是它一个重要的渠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它也可能把原来的民用的一些设备或者军民两用的一些产能转移到军工层面上，那么这样呢也能提高它的武器产能。至于能不能提高到战前的2.5倍，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打上问号，但是伊朗肯定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场冲突。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相关内容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七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

0: 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此前报道，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数人死伤。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这是三国自8月签署协议后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在沙特部署军力。对此，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沙特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82处军事目标，那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能够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目标的袭击吗？
2: 沙特显然是强化了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的空袭能力，因为此前呢，沙特曾向美国发出请求，要求美国出兵协助，美国方面已经是直接拒绝了。但是呢，美国针对沙特肯定会有军事层面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沙特所使用的 F-15 战斗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如果想要扩大空袭的规模，那么它所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美国紧急向沙特提供更多的制导炸弹，或者说呢，能够适配 F-15 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弹药。与此同时呢，沙特他在对外公布战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和摧毁。如果说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排除美国方面也向沙特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他可以利用侦察卫星或者是无人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锁定，然后呢把这些目标清单提供给沙特，这样呢沙特他的空袭会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客观来讲，也门胡塞武装有防空导弹，有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但是呢它往往是点而不是面所以呢沙特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个区域相关的兵力会起到一定的压制和削弱作用。
1: 麦加防务联盟在成立2个月后开始决定要首次落实这个共同防御承诺了，那您觉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沙特抵御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3: 其实最近1个月，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介入到也门的战局，尤其是帮助沙特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了。从最初的就是只是谴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到后来他还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军事援助，后来还愿意派兵到沙特去支持沙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逐步介入加深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有2点，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可以帮到沙特。第一个就是弹药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沙特实际上它的防空拦截弹也出现了紧缺的情况。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土耳其能调用他们的一些弹药储备，尤其是关键的弹药给沙特，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和军事顾问的这种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其实在叙利亚它有长期的这个海外军事介入的这种经验，那么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其实也有地面作战的这种经验，所以这种经验如果它能够传授给沙特，也能够帮助到沙特在也门的这个战事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越过一个门槛，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派兵到也门的地面上去作战，到地面上去和胡塞武装真正的去打一仗。那么这个门槛不突破的话，可能对沙特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就是沙特对付胡塞武装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在也门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能够消灭或者压制胡塞武装的地面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只是保持目前的这个介入深度的话，可能仍然不能够改

0: 变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军力平衡。
1: 能不能有所突破还得继续观察。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三国决定开始落实这共同防御承诺，胡塞武装将会如何应对？
2: 我认为对胡塞武装所施加的压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针对共同防御的协议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呢对外公布要针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落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传递一种信号，如果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重要目标、核心目标的袭击升级，那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可能会采取动作啊。那么，如果是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防御，肯定还是以保护沙特本土，包括首都为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目标。比如说，土耳其它的防空反导部队，巴基斯坦的防空反导部队，可以针对沙特的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说炼油设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基地，确实能够进行更好的防御，因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其实不是美制的，这样的话呢，在持续的执行这种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不会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沙特它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形成补充，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这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至于说也门胡塞武装也是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也会考虑到直接介入也门国内局势的这个风险。我非常赞同刚才秦老师的观点这两个国家不会轻易派兵进入到也门的范围内执行作战任务。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日前宣布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一直被视为坚定盟友的英国和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外交风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米利班德称，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以色列时报称，据目击者描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天拆除了领事馆门牌，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1: 其实除了英国以外，法国和加拿大也宣布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为什么以色列独独对英国采取报复行为呢？
0: 首先还是枪打出头鸟，应该说英国确实是这次就是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挑头者，是因为英国站出来了，所以法国加拿大也联合着一起去制裁。而且这种挑头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去年2025年9月，就是英国前首相斯塔默的那个时期，曾经英国也是挑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后来也带动了一批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跟进，所以以色列对这种英国挑头采取一些对以色列不那么友好的动作，实际上是心怀不满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确实也关注到了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种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之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国家在中东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这个贝尔福宣言，也就是允许犹太人在我们称作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突然他又现在又反转过来，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也让以色列方面相当的愤怒。
1: 那魏老师，您觉得这次外交风波会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定盟友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2: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英

0: 国的这个制裁非常的有针对性。刚才秦老师也说了，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扩建它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它所这个产出的农产品，包括椰枣啊和水果，此前呢主要是销往欧洲国家。那么这一次呢，英国对它进行制裁、进行限制，其实呢对于以色列它的贸易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是欧洲国家少进口一些这个水果，可能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而言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呢，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说明针对以色列它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忍不了了。因为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蚕食，而且事实上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分割。那么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英国他在外交层面啊，包括呢在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层面，一定是要展示出强硬的立场。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以强硬啊对强硬，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以后呢，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外交层面啊，在这个双边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十月份，北半球的很多地方都呈现的是由凉到寒的切换，由凉爽宜人到寒意袭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就气温来说，30度以上的炎热已经所剩无几，少部分地区的特产。那么在中国，我们看一下气温的状态，应该说大多数地区气温是偏高的，在华南地区30度以上，北方很多地区是25度以上的晴暖天气，还像是白露秋分时节的温度区间。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应该说晴和雨其实两极分化，东部很多地区今后一段时间难得能够下一场雨，而西部的这一带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断断续续的有降水。那么在西南这一带地区，在未来10天当中就是降水量最大的。当然呢，在海南应该说每年9、10月份都是经常会出现强降雨的一个区域。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合肥晴，12到26度，长沙晴，16到30度，福州晴，20到29度，海口大雨，24到2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到16度，柏林晴转小雨，8到15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日内瓦小雨转晴，8到15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18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13度，纽约晴，13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5度，首尔晴转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卢师弟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乡。

0: 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3: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2: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3: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做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3: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2: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3: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4: 白翅
3: 富翁的孩子。
4: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3: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4: 隐蔽天规避天敌。
3: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4: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

0: 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就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1: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抛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2: 哪个呀？哪个是？
3: 小的。
2: 哦，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3: 对对对，
2: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1: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2: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为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2: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1: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2: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1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1: 很有安全感，很幸福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1: 是这样。
2: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2: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4: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2: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它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5: 过来。
2: 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5: 2个多月。
2: 2个多月。
5: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哦，
2: 有，这是母鹤是吧？
5: 这是公鹤。

0: 这是公
1: 长环啊，公环。
0: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1: 母鹤是短环，0452环。嗯。
2: L 幺二五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

0: 楼了。哦，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龄似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0: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三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两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一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0: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0: 那个
1: 啊，远处那只是。
0: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0: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2: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一只到两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0: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0: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哦，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0: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2: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0: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0: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2: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0: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嗯，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2: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

0: 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

0: 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1: 这是成年鹤，体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个、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2: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1: 它对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2: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1: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2: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1: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一个艳。
2: 哦，
1: 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让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由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1: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2: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他的什么来判断？
1: 他的这个，因为他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他这个区域呢就是他的了，他这个。
2: 所以他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他这么强。他一般有的鸟就躲了，他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他会跟你迎面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3级飞羽。鹤身站立时3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2: 哇，这个运动

0: 量还挺大的呢。
1: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嗯，你看他这才一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的，这三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三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2: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青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0: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1: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2: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驻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驯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0: 它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1: 嗯，它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2: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1: 回家了，回家了，
0: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1: 鱼、玉米，有时候吃点蔬菜。
0: 还挺均衡，
1: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0: 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1: 对，
2: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0: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0: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4: 这是什么鱼啊？
1: 鲫鱼。
0: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1: 对，
0: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1: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0: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1: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0: 20-30斤，
1: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2: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驯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0: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2: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5: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2: 远方的

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
1: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2: 在那个树杈，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2: 你看一下。嗯。
3: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1: 哦。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3: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3: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3: 对，它灰色，
1: 是吧？
0: 成年的飞食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3: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3: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3: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3: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3: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0: 飞食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2: 对，
3: 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2: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3: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夜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2: 对，
0: 成年的飞食夜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夜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夜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夜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3: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

0: 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他妈妈会把他拽回来。
1: 刚出生的飞食咽喉幼崽通体呈金黄色，他们要经过大概六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咽喉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咽喉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0: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跟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可爱的飞食咽喉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咽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2: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面。
2: 有
3: 啊，看你能看到它了吗？
2: 我在哪儿啊？您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去看一下。它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2: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2: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2: 算是猿妈妈。
3: 对，猿妈妈，对，阿珍啊，对。
2: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3: 是
2: 吧？
3: 对，它
2: 是
3: 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2: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1: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3: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2: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3: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2: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3: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2: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3: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2: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3: 行，
2: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1: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2: 您看看是

0: 小米粒和、哎、
1: 是小米粒，是小米粒。
2: 哦，看到了，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3: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六个月后变为灰黑色，八岁到十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灰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2: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1: 对，合唱。
2: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3: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七八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四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2: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1: 对，
2: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啊、
1: 驱赶，
2: 驱赶他，
1: 对，要驱赶他。
3: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2: 啊、这是谁？这是
1: 他的背头。哦，嗯。
2: 这个是阿珍是吗？
1: 阿珍在那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嗯，
2: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1: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2: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哦托起了妈妈的脸。
1: 对对，你看很温馨，
2: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1: 对，
2: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1: 对对，
2: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炎，就是所谓的蚕鼻炎，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炎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2: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炎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3: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呼斯塔草原，顶尖专家齐聚考古发掘现场，山间谷地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型军事设施拱卫着谷地上的城池，祭祀坑里的人惨遭肢解，精美的青铜短剑相伴其间。石轮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石垒的宫殿，壮阔的城垣，近4000年前的宫殿是何人所建？古城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眼前的山叫黑山头，虽说仅有20多层楼高，但山势陡峭，碎石遍布。没有先兆，黄豆大小的冰雹砸了下来。

0: 撑在岩石上的雨布容不下所有的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山上冰雹如注，山下却是艳阳高照。仍旧是毫无先兆，冰雹忽然就没了，头顶上的乌云也散开了。这是一处考古工地，考古工地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呼斯塔草原。呼斯塔，蒙古语的意思是有白桦林的地方，白桦林早已化作了历史的记忆，恰如山上山下大片的古遗址。
1: 黑山头的这个位置到那个小乌撒那个山顶那个直线距离是4公里，它的那个东西的跨度呢也有3公里，就是12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范围里边都有居住址的发现。
0: 12平方千米，这在考古发掘来说堪称大工地。大工地的文化所属距今约3900至36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大工地的领队贾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大工地的发掘项目古地小呼斯塔山以及眼前的黑山头上的古遗址，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山腰平地，周围尽是嶙峋的乱石，石垒的墙基，这里原本住有房舍，呈品字形的3间房子。山上无水，粮食也得从山下扛上来。近4000年前，古人为什么要在这里搭建房子呢？剔除泥土，露出了动物骨头。
2: 这应该是一点，是吧？
3: 脑袋那个脑门这块已经出来了。
4: 你
5: 先把这个周围这点土清掉，清到这个差不多到它的平面了，再用刷子和那个。竹签慢慢剃，
3: 等于才把那个脑门出来了，就是这侧面还可以往下。
4: 它有点那个。
3: 没事没事。
0: 马的头骨，石垒的龛座围着马头，马被住在这里的人当做了守护神。
3: 这就到底了，啊，这土你看不一样了。

0: 这是底儿上面涂的。
1: 这是一个是一个。
2: 这样吗？哎，
3: 这个。吃饭的时间到了。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在这里做发掘，中午回不了驻地，干馕就酸奶，考古队一成不变的午餐。古人在险峻的黑山头半山腰搭建石屋，用意何在？吃过午饭，老贾带着几个考古队员再往上爬。站得高，看得明，或许登上山顶可以查出究竟。
4: 哎，这好像是岩画。
5: 我的大体
4: 轮廓已经出来了，
5: 大体已经出来了，
4: 这应该是个角。
3: 西域常见的大角羊。
6: 这是那个
3: 角。老贾也有了新的发现。
5: 这是羊角，身体、前腿、后腿，
3: 又是大角羊。
5: 头部的位置，这种大角羊在整个博尔塔拉河流域，在温泉县的几处岩画当中，应该是数量最多的。
3: 这间屋子的发掘还未完结，另一间房屋基址里也发现了马的头骨。
7: 我不敢靠近。
8: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是一个马头，到底是不是驯化，还要进一步鉴定。这是现在这是南边嘛？
9: 啊，
8: 那北边南北刚好是个排列型的两个马头。
3: 黑山头上出土的马骨需要借助仪器才能判定是野马还是被驯化了的马。不过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中亚大草原上的古人便已经掌握了驯马术。后来驯马术传到了中原，骑在马背上，两条腿的跋涉变作了四条腿的奔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更为便捷频繁了。事实上，倚仗着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已有之。
10: 早期的这个文化交流贸易通道，我个人跟它叫丝绸之路的史前基础，就是正是因为在很早以前有这么一条贸易通道、文化交流的通道存在，这个丝绸之路才真正的形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史前基础，凭空不会出现一个丝绸之路的。
3: 考古工地北边，大山的后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边，山口隐现着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在地。夹在东西走向的两山之间的谷地，冬不冷，夏不热，这里既是宜居之地，又是东西往来的极佳通道。自黑山头下来，在回驻地的路上，考古队员下车取水。溪流来自雪山，考古队日常的饮用水都是从这里灌取的。
11: 不是我，路面塌了。
9: 啊，你是吧？
12: 挖个大坑。
11: 看见我的车。
8: 就是这车太苦了，
12: 另外一个大坑吗？
3: 前些天下雨引发的洪水，将桥洞冲得仅剩下了一层薄薄的路面。
11: 这是从这
3: 儿
11: 开始裂的吗？
13: 这底下都空完了，
14: 这都已经透亮了。
15: 哎呀，这都不行了
14: 、哦，这儿也不能压了。
12: 哎，这个待会过摩托车人都会，你把它直接压翻，把它弄塌。他们不知道，
14: 你把路都拦住，他肯定要下来。
15: 他直接就
12: 走，他直接走。

0: 这边路已经不行了，
1: 看看
2: 拿石头沿着路摆上吧。为了后边的车辆不再遇到险情，考古队员在路面放置了拦路的石块。 下的天山，早晨8点，太阳才懒洋洋地爬出地平线。考古队的临时驻地，将房子架起来，为的是防风。考古队长贾向兵亲自下厨。 22人的考古队，队员大都是来自在校大学生。小呼斯塔山，
3: 这个是一道墙，这块呢就出现了个3道墙。 正常呢，应该是一道墙有一个外立面，有个内立面。这个第3道，怀疑是后期为了加固这道墙，它里边又垒了一层。这个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这个前面这道墙，这个大概是150米。实际你再下边看这个山包，这个小呼斯塔山好像是一个馒头状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西北东南向的一个长条的一个山脊。两边是陡坡，前面就只有这一面是个缓坡。
2: 它可能是为了防御方便还是怎么，就只在这缓坡上了，哎，拉了一道墙，一道防护墙，两边就是利用那个自然的陡坡，就自然的形成防御。石垒的边墙匍匐于山脊，在这个小呼斯塔的山顶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沿着这个小呼斯塔河下边就是这个一览无余的博尔塔拉河那个大河谷，就平原。
1: 现在的农业都集中在博尔塔拉河的南北两岸，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入侵，它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所以这个位置特别险要。防射机制，石墙、防射，这里有可能也是哨卡。与小呼斯塔山比邻的山丘。
2: 然后黑山头是对面那儿那个，
1: 实际这3个山头互相之间正好是个三角形，有个呼应。建筑机制3市连通，两山比邻，小呼斯塔山那边一旦出现险情，住在这里的军士很快便能过去支援。站在这里向北望去。 黑山头蛰伏在大山脚下，像是个小土堆。北边黑山头，南边小呼斯塔山，两座山遥相呼应，拱卫着谷地。谷地里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构筑哨卡，严密护卫呢？
2: 这两个会关系很近，从这个地表看呢，这外边是个墓框，是这个石围嘛，里边这一小圈，往往就是墓室。山丘的顶上，墓廓清晰，这些人死后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大墓边长9米乘9米，这么大的墓。
3: 在西天山早期墓葬来说是不多见的。这座墓葬，从这个形式来看，形制来看，我们叫它这个石板墓或者叫做石围墓，年代是属于安德鲁诺文化的，就是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墓葬。现在地表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石围不完整了，这可能有后期的这个破坏和扰乱。 应该是这个四面石板围得严严的，中间呢会有一个1到2个吧，这个墓室是这个墓主人这个下葬的这个地方。
1: 竖着栽到地里的石板，地表上将近1米。

0: 下边估计不会少于30厘米，每块石板的重量不少于2吨。脚下的这座山梁没有石块，石板是从对面的大山上拉过来的。修建这么大的墓葬绝非易事，与旁边的小型墓葬比起来，埋在这里的应该是一位贵族。既为贵族，这说明近4000年前生活在天山下的族群或许已经迈入了全新的社会形态。胡斯塔遗址北边黑山头，山腰处修建着哨卡，堪作码头，记述着往日的艰辛。南边小胡斯塔山，房舍依附着石墙，军事设施边上的墓葬有着明显的差异。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段，胡斯塔见证了早期丝路上文化交流的繁盛。在小胡斯塔山和黑山头上筑垒哨卡，死后葬身于此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关于这一点，在距离胡斯塔不远的另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已经见到了分晓。阿敦乔鲁考古工地，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石头盖板、石头棺壁、石头底板、陶罐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家当。侧身屈肢，典型的西域葬式。
1: 它头骨特征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但是它牙齿又有铲形门齿，这种铲形门齿是东亚人的一个特征。应该说是一个混血，就是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于人种交流的这种通婚的这种情况存在。
0: 阿敦乔鲁墓葬与小胡斯塔山黑山头上的建筑均属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1: 安德罗诺文化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主要分布在这个中亚，还有这个前苏联的一部分，然后咱们这个在中国境内呢，主要就是新疆地区，包括咱们亳州地区、塔城地区，这个伊犁地区，在这个塔什库尔干也有零星的发现，主要是这么一个大的这个青铜时代的文化。年代呢就差不多就是这个3900年到3600年这样的一个年代范围。
0: 近4000年前生活在西天山大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人死后垒石为墓，那么生前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0: 山间谷地，考古发掘的中心区。昨晚的一场雨，将已经发掘出来的居住面冲得面目全非。贾笑兵吩咐考古队员全力去除淤泥。安排过了工作，老贾回到了驻地。角柄青铜锥、角柄青铜短剑、手柄光滑，可以断定两件器物都曾被长时间使用过，做工老道，堪称精湛。
1: 他对我们了解整个天山以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会非常有帮助，而且不仅如此，会因为这个地方是处在这个亚欧大陆的一个通道上，会了解怎么样这些早期青铜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河西走廊建立起关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生活在西域的古人先于中原掌握了青铜的冶炼。

0: 而这一技能的东传助推了多元的华夏文明的形成。查看完两件青铜器，老贾又回到了考古工地。出土青铜短剑的地方已经被去除了淤泥，垒石中间散乱着人的骸骨。
1: 这具人骨呢，现在来看，就是它出土的状况来看呢，应该是很多的这个骨骼都不在正常的解剖学位置上。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存在肢解的这种行为。那么肢解呢，就有可能，比如说是战俘，有可能是比如说类似于奴隶那样的东西，哎，他把它肢解了埋在这儿，可能当作一种奠祭，一种祭祀。
0: 周边环绕着房舍，这里是个祭祀坑，杀了它为的是给房子奠基。时代与这里大致相当的地处中原腹地的商王朝，修建内宫大殿的时候也会将人生埋在殿前。两地的做法或许同属一种理念。以出土的位置看，青铜短剑似乎应该为死者所有，但是不是有人抢了短剑并且肢解了剑的主人呢？贾孝兵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奠基新屋，杀生弑神，那么祭祀坑与新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呢？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还没有清理干净，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间，贾孝兵吩咐留下几个人加班清理淤泥，大队人马先回去吃饭。吃过午饭，老贾迫不及待地返回工地。中午轮班的考古队员已经将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清理干净。祭祀坑呈封闭的圆形，祭祀坑与旁边的房子有着怎样的关联？借助航拍器，祭祀坑位于最大一间房子的西南墙角，显然杀人祭祀是为了这间房子。以基址的规模看，这里是整个遗址的中心建筑。
1: 中心建筑的主体建筑是600平米，而且非常规整。
0: 600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当下的一个半篮球场那么大。中心建筑隐含着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呢？因为遗址的面积太大，贾孝兵决定由外及内探究中心建筑的文化内涵。中心建筑的东边大约1000米处，巨石突兀于草地。
1: 叫十足印嘛，就像两个脚印，这一步然后迈过去。上面呢还有一个，上面这个呢就是上面一个大窝，底下有几个小窝，就感觉好像一个手掌正好压在这儿，这种感觉。那就是四个呢，这儿一个，两个，三个，这儿还一个，四个。那这边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像手印似的。
0: 近4000年前，有人爬上巨石，脚贴足印，手附掌纹，与神沟通。
1: 这一组建筑应该和这个岩画应该是有关的，也许就是在这搞什么祭祀活动，搞什么仪式，修筑这么一个东西。
0: 大型祭祀场应该是配套中心建筑而建的。
1: 它的前面有一个前室，它的西侧有一个西侧室。然后它周围呢还有一道这个院墙把它围绕起来，整个这个院墙围绕的范围就达到了5000平米。
0: 5000平方米，主建筑

前世测试院墙，如此不取，恰如皇宫的内宫。倘若当真如此的话，那么主建筑与故宫的太和殿

0: 的是奠基新房，巨石上的手印与脚印，近4000年前有人在这里沟通天地。精美的青铜短剑显现着早期金属冶炼的印记。难得风和日丽，是个好天。身为领队，事无巨细，贾孝兵凡事都得想到、说到、做到。
1: 这是一什么呀？
2: 看不出来，
1: 啥是骨头？
2: 骨头是
1: 加工过、磨过，是骨器。这残的很厉害的，这块我们感觉是加工的。这个木炭可以做侧年。
0: 室内燃火，取暖还是做饭？巨大的建筑群意味着住着很多人，填饱肚子是确保常住这里的前提。这是什么？
3: 这还是这个磨盘上盘下来的，因为是个大家伙，残的。
4: 叫磨盘呗。
3: 叫磨盘。
4: 好。
3: 磨石、磨刀的东西。
0: 按照惯例，为文物做出土地点定位。
4: 水平啊。
0: 实际上，在对这片遗址的发掘中，此类器物曾多有出土。磨盘被用作研磨植物种子。大山、草原、野生的植物种子，难说能足量供给大量人口所需。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便已经开始了粮食的种植。
5: 呼斯塔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有草原，有河流，那么这种状态下就恐怕适合两种生业方式的并存。比方说它山前地带的河流两岸它可以播种，草原地带可以放牧，而且有水源可以满足供应，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然条件。
0: 近4000年前，农牧并存的经济形势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为营造大规模的建筑并以呼斯塔为中心实现自己的政治宏图具备了物质保障。
4: 这个够没有说话，就这个
6: 把帮来啥帮来啥
4: 然后呢，
0: 新的一天发掘照旧。
4: 其实好像有
3: 这有可能是下一层的，就是把这个木接走之后，它应该是墓地以下的东西知道吧。看这个来说，它墓地应该是黑土的知道吧，
4: 对，
3: 这黑土清完了，这不是灰土刚露出来吗？
4: 对，
3: 这是下一层的东西，不是墓里的东西
4: 啊。
3: 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墓照完相搬走之后
4: 啊，
3: 再做下一层的时候再动它就行。这锥子这个跟那个安全垄出那个是好像差不多一头是尖儿，一头是个小刃儿两好像两用的那种感觉。
7: 这把照相弄走之后，
0: 地处丝路中段的呼斯塔，既便于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又便于东方文化的滋养，这使得呼斯塔具备了构建天山南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
8: 从这个分级的这个聚落分级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时候肯定会不是一个简单社会，它是应该是一个复杂社会的一个结构了。

0: 但是至于它是不是能成为国家或者是一个王权，那我们要慢慢的做工作来去分析，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1: 发掘还在继续。西天山的夏天，白天的温度不是很高，但强烈的紫外线会灼伤皮肤，全副武装是女考古队员的必备。这个轮状的石器引起了贾校兵的极大兴趣。
0: 这个功能呢，我们可以大胆做一个推测。有些学者传给我一些这个中亚的一些资料，和那个马车模型上的那个轮子特别像，但是是不是我们还要需要进一步发掘来证明呢？那如果是的话，马车也是这个随着马的这个传播从西往东传到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例证。
1: 实际上，借助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令青铜冶炼、畜马术、车的使用、作物的种植等等，早已完成了时空上的交融。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大通道就已经被东来西去的人们踏足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与物质基础。胡斯塔建筑群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古城。令考古人员费解的是，作为曾经的权力中心，遗迹清晰，遗物却少有出土。
2: 胡斯塔保存的比较完整，石构建筑也非常的精美，包括后来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陶器、石器，应该说也基本上可以大致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但是量很少，遗址当中东西也很少。那么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这些人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撤离的。
1: 胡斯塔是一块宝地，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整体搬迁？迁到哪儿去了呢？发掘的深入反而连锁出了诸多疑问。胡斯塔考古工地是个大工程，何时能将疑问一一破解？对此，贾校兵也拿不准。考古就是这样，因为拿不准，所以充斥着挑战，充满了乐趣。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

0: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每天清晨，七八人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开启一天的工作。七八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戚发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戚发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一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戚发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有30%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70%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2: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航天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

0: 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1: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2: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了，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而且做了4次无人飞船。到了神舟五号的时候，我们说有条件了。
1: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神舟团队严谨务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在即，可是2003年7月，就在神舟五号出厂前，一项耗时很久的综合测验终于拿到了结果。航天员座椅的缓冲器未达标准，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0: 当时在出厂前吧，其实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载人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维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已经离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座椅缓冲装置，保证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1: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2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一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作为首任神舟飞船的总师，戚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2: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扎扎实实在做这个工作。
1: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戚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戚发任说：“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2: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人家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1: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戚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

0: 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戚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1: 三十方面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三十方面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三十方面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0: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密集发射。2022年7月25日，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空间站组合体呈2舱一字构型。9月底，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组合体变为2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河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两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 从一人一天的独行

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千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哎，这个方便。
1: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天上回来小鼠的一个后代。
2: 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空间站哺乳动物在轨实验，并在地面获得后代。如今，太空小鼠已经陆续繁育出四窝子代。
3: 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呢，我们已经依托于中国空间站开展了一系列的生命科学的实验，这里面包括大量的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啊，包括一些类器官的实验。那作为体外科学实验的补充，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利用于小鼠和大鼠这类的模式动物，去研究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变化。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正在为后续规划的空间科学实验筛选太空小鼠。从初选开始，小鼠的淘汰率极高，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1: 大概我们经历这一次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会被筛选下来。
2: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8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3: 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那其中的振动实验也很重要的。我们把小鼠装到单元当中，然后放置在一个专用的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振动和冲击。
2: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3: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生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2: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由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

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4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0: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散，把多余物然后线头啦，还有一些绳头去掉。然后第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1: 1200平方米降落伞相当于3个篮球场的大小，200升的伞包大概相当于普通家用冰箱的一半。牛国勇说，想要完成任务，把降落伞装进伞包，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
0: 整个包伞有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四个字的重量。
2: 5 4 3 2 1点火。
1: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8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3: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载人航天一命关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

0: 是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过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1: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

0: 规定，金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12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12岁锋芒，是手搓探空火箭的17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15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0: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1: 10后小孩哥五天复刻三星堆八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之前，卢玉少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0: 啊，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那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1: 卢玉少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
0: 这是我的朋克大军。
2: 这螺丝还挺多啊、
1: 这些机器人只有2-3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玉少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3: 这种螺丝啊，你看这种都可以搭配起来。
2: 还可以这样搭配啊，
3: 你看这就穿一起了、这还挺好看的。
0: 这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两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
1: 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玉少和小学同学重聚，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4: 你进去，
5: 好难拧啊！这个
4: 不小心拧了，
5: 我都怀疑卢玉少一下子做30，他啥呀？
1: 卢玉少既有天马行空的无限创意，又有化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但是在卢玉少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
0: 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嘛，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它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因为它上面都是记载着很多东西的。
1: 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玉少已经逛过上百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趟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0: 一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个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像走入古蜀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力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力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节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那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个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想把它给复制出来。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几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
1: 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胶、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
0: 时间一久，这陶泥都

0: 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啊，我肯定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7000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然后他说他还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
1: 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7000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
0: 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车上，都会去做攻略，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会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呀，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出土文物里，用象牙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他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1: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
0: 然后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吧？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了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去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
1: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
2: 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1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
1: 2025年年初，一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100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彤宇。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彤宇在全国射御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一回到深圳，吴彤宇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
3: 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生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他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他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他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
4: 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
1: 说起和马儿的缘分，6岁那年，吴彤宇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
1: 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彤宇彻底迷上了骑马。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架势。
3: 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的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0: 我第一次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功吗？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拉开放箭，虽没上靶，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 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1: 走。搓腿。OK。 前手往下打，前手往下挪。我丘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给他再调整一轮。
2: 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把、分鬃、侧面把、对蹬和后方把、抹秋。骑射讲究稳准狠，慢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把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梧桐羽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 第一次参加正赛就拿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梧桐羽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0: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但是看到一个个选手。 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梧桐羽来说更像是财富。
2: 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梧桐羽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3、2、1，起火！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
3: 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千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3、2、1，点火！点火！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9号发射。 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4: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3: 飞燕一号的团队由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火箭迷组成，当时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妥妥的火箭少年天团。我和这些火箭爱好者认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对对方的火箭发动机非常感兴趣。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学校提议，我说我想做一枚更大的火箭，我就去问那些小伙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2: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0: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1: 先不开摄像头，
2: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
1: 对
2: 后，
1: 摄像头
2: 小
1: 还
2: 伙伴
1: 是
2: 们
1: 有
2: 都
1: 一些
2: 各
1: 问
2: 回各
1: 题，
2: 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0: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系统，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2: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3: 那咱们加油干吧！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2: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集成、装配和测试，全部工作都由这群少年自己完成。
0: 流程不要改吗？快呀！
3: 检查一遍是否上电。
7: 今天，
8: 你真来得及吗？
9: 电线皮焊，GPS 搜不到卫星，出了很多小故障、小毛病，也没啥心情，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0: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2: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两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这让少年们突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搓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10: 成功！
2: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0: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11: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2: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0: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0: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千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自福建莆田的徐雨熙。
1: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师傅是工号。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岩师傅，然后觉得师傅这边功夫特别煞，然后在妈妈的支持下，从此踏上了这条习武之路。
0: 虽然只有15岁，徐雨熙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她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技，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陷了进去。
1: 咏春拳它会有2手不同的动作。

0: 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他还以巧制拙，比如说他一边他拳，对方拳打过来，然后这边手指尖化掉，这边手指尖开大，可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反手，反手动作的时候是吧？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拱桥的，这个是由自然一个人调整反手，是不是？
2: 最近大家训练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
3: 好。
2: OK。
0: 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4: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
0: 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
5: 倭寇攻破兴化城后，屠城焚屋，戚继光率戚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墩一战大获全胜。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子上阵杀敌，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一把卫国，血战外敌不退；一把卫家，守护至今平安；一把卫己，淬炼自身锋芒。这三把刀实为匕首，平日刀刃朝下插在发间，既是装饰，亦是武器。
0: 今天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有责任守护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卫国，一把卫家，一把卫己。
5: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的。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

0: 耻，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1: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1: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2: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三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2: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4: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2: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3: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2: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毒瘤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

0: 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0: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2: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伯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也是看清楚了，原来沈伯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0: 民进党企图用沈伯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3: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伯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伯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0: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伯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

0: 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柏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0: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

0: 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3: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4: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

0: 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2: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名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还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七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3: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朗普称，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土耳其外长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俄军袭击致基辅大面积停电，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9号将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